北朝南一溜五间大殿，都是红漆隔扇门，黄铜门环，汉白玉的台阶，大红的明柱，走廊的墙壁上还有画，但是看不太真切。西配殿亮着灯啊，可能是高斌长老的禅房。门前有这么一棵龙爪槐，树下边有一块三尺见方的青石板，四面呢还有青石凳。哎，这大概是老方丈下棋乘凉的地方。只见前面的黑影老者来到青石板前，就这么一猫腰，把那块石板给揭开了。那位说了，这石板得多重啊，一个老人家把石板揭开费很大劲吧，那你这记忆力就不行啊。我刚说完，这前边这老人家刚玩完石鼎啊，石鼎都玩完了，这石板算什么呀？上去一周手就把石板给掀开了。然后这人一探身，双手从里边取出一对正明瓦亮的翁金锤来。这对锤呀，大似牛头，亮如明月，看这样子足有200多斤呐。老头拿上了双锤，哎呀，这个画面看起来特别的古怪呀。你看大家心里可能都有琢磨，谁半夜出去练功夫啊，喝点酒耍趟剑，对着明月舞剑，那是古人特有的浪漫啊。再不济您耍趟刀法，或者耍趟棍法，或者耍趟枪法，咱们都可以理解。但是这老头一猫腰掏出一对瓮金锤来，这家伙舞得上下翻飞，呼呼作响，行上就下，行左就右，风前挡后的。这家伙舞的开始还能看得见人呢，还能看得见锤，可后来连人都看不见了，瞧不见锤影了，只见得一个大

看得朱元璋眼花缭乱，差点花呀，心想你可别转了，我再看我得昏过去呀。眼看朱元璋快受不了了，没一会儿功夫，那老头啊抽身撤步，收住双锤，放回原处，转过身来，这朱元璋借着月光不由得看清此人的面目，然后心中就是一惊啊，哎呀，原来他就是高斌长老，还真是，不是别人，正是院中那神秘的僧人，德高望重的高斌长老。朱元璋看完这面目之后，吓得一溜冷汗呐，心想：我的妈呀，我可不能让他发现我，这发现我，这不得灭我口吗？啊，老头这练的被我看见了，这能不能灭我的口啊？朱元璋是急匆匆的就回到自己房中，躺在床上可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喽。心中还不住的盘算，哎呀，这长老多好的一身功夫啊，我要是有这身武艺，官府还敢到我家作威作福吗？财主还敢骂我吗？那些和尚还敢欺负我吗？可惜我没这个本事啊。想来想去，天就快亮了，朱元璋啊还是睡不着，他就被这高斌长老的武艺给迷住了，心想：我明天就去求他收我做个徒弟，白天干活，夜间学艺，有个三两年我也能学点东西。但是朱元璋又一想，不行，这位高斌长老平时啊不出后院，也不轻易见人，从来没见他有什么徒弟呀，哪能收我一个打杂的小和尚呢？哎，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他心里想着，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念叨着呀，多好的武艺呀。述说简短，到第二天夜里，朱元璋还没睡，他熄了灯坐在床上等着，果然在二更天，这院里可就有了动静了，高斌长老又像第一天那样出现在院中，还是那套流程，先是玩鼎啊，耍了会儿大鼎，然后又跑到自己院中去练锤，这套流程走完又回去睡了，一连三天可皆是如此。这朱元璋可高兴极了，暗暗想了个主意啊，只要这老和尚天天晚上练，我就夜夜去偷学，尽管这样学的啊还是慢一点，只要时间长啊，只要肯下功夫，我总能学到一两手啊。啊，对，就这么着了。从此之后，朱元璋天天夜间二更呢，到后殿角门去偷学武艺。光阴荏苒，述说简短，很快呀，已过了半年了。这天夜里，朱元璋照旧，他依然是趴在角门处，等着前面这高斌长老。可是等了半天，这高斌长老还没来呀。正在朱元璋心里纳闷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在肩上拍了他一下，小伙子，你来啦。朱元璋开始还没反应过来呢，我来了，别吱声，前面有个老头，一会儿表演。他说完这句话，心里咯噔一下，猛回头一看呢，原来是高斌长老站在他的后面，这一下可给他吓得不轻。

他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紧忙双膝跪倒，颤颤抖抖地说：“师父，我……”半天也没说出下句来。哎呀，怎么说呀？总不能说我一直在看你表演，心里偷偷的学呢吧？这没法说呀。高斌长老一看他这模样，反倒是笑了，还一把抓住他的肩头，说了一声：“起来吧。”朱元璋不由自主的就站起来了。长老看了看朱元璋啊，此处不是讲话之处，你随我来。这高斌长老就把朱元璋领到自己的禅堂。朱元璋一路上是心惊胆战的呀，心想完了，哎呀，老头玩大顶，老头耍大锤，全被我看见了，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可怜我这功夫还没学着呢，就被这老头给杀了呀。一路上胡思乱想，很快的到了禅堂之后，高斌长老回过身来看着朱元璋说：“你从四月初九三更天起就来我这里偷艺，现在已经五个月零七天了，你想干什么呀？”朱元璋一听得了，心说这高斌长老真是个世外高人呐，偷学武艺的事儿他都知道。那既然知道，为什么之前不点破我呢？这是留着秋后一起算账吗？啊，这老头是要玩票大的吗？朱元璋急忙跪下磕头哀告：“师父，我实在没有歹意啊，我是想学点本事，自立为人。”高斌长老一摆手：“你先别急，你这样不辞劳苦的偷学武艺，到底为了什么呀？”朱元璋想了片刻，抬头看着面前的高斌长老，朗声说道：“我的父兄都是老实人，一辈子受官府和财主的欺压，我想学点本事，不但可以防身，还可以惩治那些恶人。可是我家境贫寒，请不起人家来教我。那天夜里无意间看到师父练武，我下了决心要偷偷学点武艺，也好长点本事。”高斌长老听后啊，微微一笑：“呵呵呵，深更半夜扒着门缝偷看人家练，你能学到什么本事啊？”朱元璋一听，以为高斌呐，看来要下毒手了。哎呀，他紧忙吓得腾地站起来，攥紧两个小拳头，咬着嘴唇，两眼瞪着高斌，然后说道：“那既然偷看您练武是我的不对，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哎呀，这朱元璋啊，你别看孩子很小，但是这个个性倒是很强烈。高斌长老捋着胡须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好啊，我就喜欢你这股倔劲儿，过来，我收下你这个徒弟。”这句话真让朱元璋感到意外啊，想不到长老真收他做徒弟了。他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的看着高斌长老。高斌长老把这嘴一撇：“怎么着，当你师父我不够格吗？”哟，朱元璋一听这话，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师父，弟子给您磕头了。”高斌长老哈哈大笑，用手搀起了朱元璋：“起来，孩子，自打你在迦兰神

0: 锤和举鼎。高斌长老对着朱元璋说：哎，你年龄尚小啊，五锤举鼎臂力不够，还是先教你拳术枪法吧。这下子可把朱元璋给乐坏了，他往高斌身旁挪了挪：师父，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学啊？高斌长老一摆手：你先慢着，为师还有几句话要对你讲啊。常言说，学会文武艺，或卖帝王家，帝王不用，卖给石家，石家不用，坐义行侠，能够杀贪官除恶霸，搭救忠臣孝子，一夫劫富，这也不过是个杀富济贫、行侠作义之人。你学艺为报私仇，杀田主，可你一个人能杀尽天下所有的田主吗？田主作恶的根在朝廷，只有立大志，推翻元朝，才能够拯救天下百姓啊。为了这个宏图大业，为师提出三条，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

0: 是吗？然后它的这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1: 哦，是这样的，确实在我们的日常中经常听到我们会与这么美丽的主持人说到这些问题。其实呢，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糖尿病呢，它本身的一个内在的发病机理呢，主要是机体有一个胰腺，这个胰腺呢分泌很多的胰岛素，当这个胰岛素的分泌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这些食物啊，包括我们常说的糖类呀、甜品代谢障碍。而正常的人，这个胰岛功能，当你吃到很多，即使泡在糖堆里，喝着美丽的可乐，那么它机体马上就有相应的这种胰岛素分泌了。它是根据进食多少，胰岛素多，吃的甜糖的多，那么胰岛素发挥作用，血糖降下来了。就是饮食在体内是一个升降平衡的这个热量的摄入，所以我们正常胰岛功能正常的人，他不会引起这个糖尿病。而当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以前原始部落不一样哈，原始人你看天天吃野果子吃蔬菜，每天活动也特别多，反而他又瘦，然后呢糖尿病的发病率特别少。但是现在呢，全世界呀已经有很多很多个国家有斗争的这种趋势，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媒体的迅速提升，我们每天有好的工作环境。

0: 药草可能压倒了这个骆驼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它才表现出来它的血糖的升高。
1: 嗯，
0: 就是总是说这个事总是有原因的嘛，啊，
1: 嗯，
0: 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找到了，有因有果，总是这样的。
1: 对的。
0: 找对了医生，他能帮你找到这个原因在哪儿。那找对了原因，我们就能找对了方式和方法来应对，
1: 对，
0: 是这样吧？
1: 是的。
0: 我们说要管住嘴，迈开腿，尤其过年的时候，可能吃的东西比较杂，比较多。
1: 嗯。
0: 这个时候，对于本身血糖不稳或者就是胰岛分泌不是很稳定的人来说，
1: 嗯，
0: 他在摄取方面要不要有所侧重呢？主任？
2: 是的，我们平时呢吃的就是比较，随心所欲，当到节日来的时候，这个假日非常美，我们可能难免要多多的吃一些。这个时候呢，我们相对来说还是要有科学的这种节制的。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想从以下一些方面呢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哈。
0: 嗯。
2: 首先呢，我们的主食要定量，要按需摄入，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谷物是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它也是影响我们糖尿病朋友能量代谢以及餐后血糖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因素。它的这个能量摄入取决于很多方面，比如说，哎，我的自身的生理状况，我的营养状况，还有我体力活动的情况，还有我胰岛的功能以及用药控制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主食一定要定量，一定要按需摄入。谷物呢和杂豆类是我们主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可以有三分之一主食的量用谷物来进行一个替代
0: 啊，这个五谷杂粮。但是我觉得我身边也有不少的朋友们对五谷杂粮啊，
1: 嗯，
0: 有的时候也有点五谷不分的，
1: 啊，
0: 就是大家觉得这应该就是五谷嘛，
1: 嗯，
0: 应该我们吃的杂粮，可是原来后来一想它竟然是细粮。有没有在您的临床当中这样的一些百姓的误区也会存在呢？
2: 嗯，确实也有，
0: 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好吗？
2: 嗯，好的。比如说，哎，我今天那个他经常吃一些粥啊，或者是说，玉米哈，
0: 对啊，
2: 玉米这个是
0: 五谷啊，
2: 对呀，啊，是个五谷，
0: 我每天都吃，还有地瓜，我特别喜欢。
2: 嗯，对，但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中呢，尤其这个玉米，我们都很磨碎了，还吃这个小玉米小碴子。
0: 嗯。
2: 他早餐的时候说，医生你看都说吃大米不好，我那个精粮我现在吃点高粱米，
0: 嗯，
2: 我吃点，哎，小碴子我熬成粥，我乱的哈。
0: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
0: 五谷杂粮搭配才健康吗？
2: 嗯，
0: 对，
2: 但是它的这个搭配种类是可以搭配的，
0: 哦，
2: 但是如何把它变成一个对我们又吃得到，然后影响血糖又少的这种方式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种搭配方法血糖不仅不能降，可能还会升，是吗？
2: 对，就是，
0: 为什么呢？
2: 其实它的主要是这个烹制的方法。
0: 嗯
2: 嗯，烹制的方法呢，我们对于蒸煮这些，尤其把它煮成粥，
0: 嗯，
2: 煮成粥的时候，我们在有一个叫升糖指数的这种对于血糖判定这个食物是不是对血糖影响高低的这么一个公式吧，一个方面。当把同一个食物变成粥这种时候，我们的吸收速度就会快，然后呢体内有特别多的这种血糖马上，哎，就是如山峰一样哈，我们叫峰值的分泌，这种时候脉冲式的血糖蹭一下就上来了。
0: 嗯，
2: 然后呢可是机体的这个胰岛素跟不上，这个时候血糖就会造成一个骤升，然后当吸收到体内的时候，胰岛素降糖的一个主要因素，它马上分泌下来，这个时候又会造成一个餐后的低血糖。
0: 哎呀，
2: 所以这种五谷杂粮的组合很重要，但是单一到每一种的这个烹饪方法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你看啊，就是选对了食材，可是却选错了制作的方式和方法，这可是让我们还是觉得挺意外的。
1: 嗯，
0: 不知道平常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还有我们快手当中的这个老乡们老铁们，你们平常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误区呢？本以为吃对了，结果可能是吃岔题了。会养生会健康，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代谢类的疾病，真的是要管住我们的嘴才行。那时候有人说了，说我一次吃无所谓了，哎呀，今天难得和朋友们聚会，大家这个多少年没见了，是不是？
1: 嗯，
0: 那你看就放开了吃，放开了喝呗。
1: 嗯，
0: 那也不会因

0: 因为一次的怎么样，就会导致一个糖尿病，或者说这个胰岛素怎么样，是这样吧？
1: 是这样，如果他完全没有问题，身体状况非常好的话，可能偶尔一顿会醒，但是呢，看他平时的状况，我们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我们进行一顿朋友聚会啊，家人聚会，朋友聚会特别开心，但是我们要三餐有节，我们本身定时定量，它一直是我们糖尿病朋友饮食治疗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了一顿饭哈、我吃到晚上，我晚上这顿特别开心，我去卡拉 OK 了，我不吃饭了，这个时候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胰岛呢，它已经受损伤了，我们定时定量就可以保证这个机体减少到最少的这个损伤，后续对我们血糖的控制，对于胰岛功能的保护特别的重要。
0: 您的意思是有的时候可能真就这一顿饭
1: 对
0: 一顿酒、就会诱发了血糖的一个骤升。
1: 对，我们在临床中也是有见过这样的朋友哈、以前他不知道，他经常是口渴，然后大瓶的可乐，
0: 说的我现在有点口渴这个是一个症状是不是？
1: 对对对，我们的前提一般都是家里有好多有这种遗传基因的哈、相对来说这种发病率就高。然后呢，有一个朋友他当年就是特别渴，然后暴瘦，他自己家人都没有注意到，后来过年的时候呢，他就大量的可乐喝了、然后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呢，他就昏迷了。后来我们经过病史的一询问呢，家里说有一次血糖高没当回事儿，后来呢、这种暴饮暴食导致了一个糖尿病的骤然加重，出现了一个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后来我们积极的抢救。所以我们赶上节日了，这么甜美的日子、一定要把饮食控制到最理想的状态。
0: 原来是这样，就是以前可能有过症状，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他给你的这些信息，这个就很可怕了，也很遗憾。所以到时候你可能某一顿的这个就激发了他这个导火索了，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实质性的糖尿病了，这时候就坐实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其实有一些信号啊，我们真的是可以能够分享的啊。会养生会健康，也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请我们的主任跟大家说一说糖尿病，我们有3多1少，而这三多一少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人还是不知道，那跟大家再说一说好吗？
1: 好的好的，是这样，在我们的所谓三多呢，其实呢就是说能多喝，多吃，然后呢体重一少呢，就还有多食多饮多尿，这三多，一少就是体重的减少。所以我们在平时自己生活中呢，要如果有比较不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我经常熬夜，经常出差，我特别胖，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多饮多食多尿以及体重下降的这个减少，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到要监测一个血糖。现在我们糖尿病的发病率呢是特别的多，可能是说11-12个人里边就有一个，这种发病的这种迅速的提升呢，使我们对于饮食啊，对于整个生活方式的这种重视要有足够的提高了。
0: 也有的人就是跟他的身材有关系。
1: 对，
0: 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富贵病可能就是容易发胖，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不少的干吃不胖的人也容易跟糖尿病沾边，是不是？
1: 对，
0: 就你看到，真羡慕哈、你这么吃都不胖，然后还能保持这么瘦。但是其实他要真得小心一点了，有可能是血糖已经出现问题了。
1: 对，我们也是有一个非常健硕的一个小伙子哈，他是一名警察，然后呢他平时的体能锻炼啊，或者外出去执勤的时候也特别的多，他以为就是累了，然后说你这么瘦，你这么能喝水呢？那我渴呀，我喝茶水，天天抱着喝。后来有朋友就说你去看看血糖吧，结果一测血糖的时候就已经20多了。
0: 20多，这个是一个饭后的还是一个餐前的呀？
1: 是一个随机的血糖。
0: 随机的血糖20多，这个是很高的了。
1: 对，从咱们的角度，如果朋友们有了三多一少这种情况，要关注血糖。
0: 对，
1: 那么血糖多少，说的我有症状了，加上这个血糖数值，我要高度怀疑了呢？就是空腹血糖在7.0毫摩尔每升以上。 哎，就是要超过7.0，然后呢，餐后血糖或者是随机的血糖要超过11.1。
0: 哦。
1: 嗯。
0: 所以这两个值大家如果是平常对于自己的这个血糖值比较关注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哈，适当的给自己这个也测一测自己的血糖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下一时段我们会说现在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已经成低龄化了，
1: 对对，
0: 它不再是老年朋友的一个常见病，老年病就在低龄化这一点也特别的可怕。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糖尿病是低龄化的，这个低龄化比如说我身边同龄人中青年人已经有不少的已经是这个糖大宝宝了，对，那您的临床当中又是您所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呢？
1: 确实我们前一段啊就有一个病房里来了三个像您说的糖大宝宝，
0: 糖大宝宝是多大年纪呢？
1: 他们才有一个是18，有一个是21岁，还有一个是26岁。他们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超级的胖，
0: 超级胖，
1: 超级胖，
0: 超重了。
1: 对，超重了。然后一问呢，他们平时就是晚上特别爱玩游戏，现在都是熬夜的啊，打这个什么英雄联盟哈，我是不太知道这些，就是熬夜有很多
0: 手机不离手的。
1: 对对对，然后他们哎高兴玩了，这顿饭可能就不吃了。然后呢饿了哎吃一顿薯条啊可乐啊这种情况，所以等到我们这里和我们见着的时候，他的血糖已经是非常的高了，然后呢我们就要去给他一个非常积极的那么个治疗。这个时候我们就问，哎，那你的父母怎么样啊？因为以前我们如果是糖小宝宝的时候，很多就是这种遗传因素特别的多，而且更小的孩子可能我们在糖尿病的这个分型里边呢一共有4种类型，一型二型还有特殊类型以及妊娠糖尿病，其中一型都是小宝宝们得的，哎，他可能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
0: 遗传的因素，
1: 遗传的因素，对。然后二型糖尿病以前就是说成年人的多，当然我们这个21岁哈，现在都当然是成年人，但是这种低龄化和现在整个的这个饮食方式的不健康啊，或者生活的这种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年轻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规律的生活，不要熬夜，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呢，哎，增加锻炼。不要说汉堡、薯条、手机，这我三宝天天捧在手里，特别高兴。
0: 尤其是你看啊，这个手机是它耗费了我们更多的这个心血，而且一个字是长期不动的话，人的整个骨骼可能都不健康。
1: 对，
0: 那么你要是汉堡这些油炸的东西，又侵害了我们的血管，是吧？
1: 对，
0: 所以你运动量少了，然后你这个代谢的东西又受到了一个阻碍，那这时候其实不光是一个胰岛素的问题，
1: 对，
0: 可能很多的问题都会出现了，
1: 血脂啊，
0: 对，
1: 或者是整个它的这个痛风，就是尿酸，我们现在都是说三高，以前说。哎，我有三高哈，哎，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0: 有人说三高啥呀？是高学历啊、高血脂啊、你高认知啊，那叫三高。你现在三高，你可千万别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1: 对对对。
0: 现在已经四高了，还有
1: 对，还有一个是高尿酸，高尿酸血症。
0: 而且很多疾病它都不是说比较独立的，它是组团的。
1: 对，
0: 这个组团就特别的恨人哈。
1: 对呀、啊，是特别，是我们特别不希望见到的。
0: 尤其是年轻朋友，年轻朋友说了，糖尿病这个年轻人代谢的快，这个痊愈的也快，所以他并不在乎。那老年朋友可能更加的担心，说一说糖尿病了，就开始担心是不是糖尿病、肾病、眼病。您在临床当中有年轻人也会出现这些并发症吗？
1: 有的，有的，
0: 也有，
1: 也有。
0: 这个并发症它不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才会显现吗？那年纪轻轻的也会出现吗？
1: 对。它和年龄不是直接相关的，而是根据你自身的这个糖尿病的病程，还有就是说自身的这种基因，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到一些血糖控制的也蛮不错的，
0: 嗯，
1: 然后呢，哎，一看视力特别的不好，或者是说，哎，颜面肿啊，脚肿啊，
0: 嗯，
1: 嗯，然后去一验，发现出现了一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0: 嗯，
1: 糖尿病的肾病，所以呢，这种糖尿病现在是一个多发病、常见病，而且容易被朋友们忽视，觉得我不疼不痒的哈，我一个血糖高了，我怎么样啊？其实上，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的一个并发症的出现，
0: 嗯。
1: 如果平时我们在饮食、运动以及药物控制，还有糖尿病教育以及血糖监测这几方面，我们叫做糖尿病的五辆马车并驾齐驱。
0: 嗯，
1: 如果把这些都做得比较好的话，那么我们并发症相对来说出现的几率就晚，而不是说，嗯，我年龄大了，我一定就要出现了，我30年的病程，我一定要出现。
0: 嗯，
1: 和他整个的控制啊，对自己的这种药物干预，以及是不是经常跟相关的人士沟通，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0: 对，你的饮食圈子、你的生活圈子，这些人、
1: 嗯、
0: 可能有人一问说、嗯，哎呀，我那一圈里面有好几个有这个代谢类的问题，糖尿病啊、痛风啊，一问说好几个呢。
1: 嗯、
0: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1: 嗯，
0: 然后其实一问就是他们的生活圈子、饮食圈子都很相似，
1: 都很相似。
0: 所以以前我们说这个你的疾病有可能是遗传、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说你的疾病有可能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一种影响。
1: 对，
0: 说到这个饮食的习惯，大家伙儿也可以细数一下，你的一日三餐当中有没有一些经常会出现在餐桌上的这个食物和食品？这些食品其实我们应该小心了呢。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重视，可以提示自己的家人了呢？主任，
1: 是这样。如果我们尤其我们北方人哈、啊，比较爱吃咸菜，
0: 嗯，
1: 说这个咸菜和糖有什么关系哈？
0: 对呀、
1: 啊，其实呢，我们本身这个糖代谢的这个糖呢，不仅仅是我们口感到甜的东西，它实际上三大营养物质的能量转换有问题了，
0: 嗯，
1: 哎，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我们所说的糖呢，其实就是一个碳水化合物。这个物质转换有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糖的堆积。
0: 嗯，
1: 然后腌制的食品呢，它的盐很多，盐对于我们整个体内的，比如说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然后呢，对于整个的心血管都不好。而糖尿病本身呢，它会导致一些血管的一些硬化，血管的事件。说我们糖尿病并不可怕，主要是担心它的并发症。它的并发症在我们的临床中对于血管的这个影响特别大，就是糖尿病很多人他同时会出现一些脑血管的情况，比如说、
0: 哦、
1: 哎，脑血栓呀、啊、
0: 对，
1: 或者是心梗啊，这种下肢血管的病变，他们的并发症特别特别使糖尿病这件事儿变得可怕了。那么我们多吃咸菜，另外呢就是我们油大的东西，说咱们来一个炸春卷吧哈、
0: 嗯、
1: 春年那个春节来了，
0: 应个景，
1: 哎，应个景，炸个春卷哈，哎，来个地三鲜，
0: 嗯，挺好的呀，
1: 对呀、啊、非常不错的美食哈。其实呢，这种油脂类到我们的体内以后呢，它就是很大的一个热量，这个时候我们因为胰岛的这个功能有问题了，它对于这个热量的转换也受阻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体内的热量就会骤增的。所以咸菜不要多吃，油炸食品不要多吃，
0: 嗯，
1: 另外我们说，哎，有酒相伴哈，美酒相伴，这个时候就偶尔饮一点点的酒应个景，
0: 嗯，
1: 哎，说的节日来了，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大量的这个饮酒。
0: 糖尿病的患者有没有人向您问、
1: 嗯、
0: 说主任呐，
1: 嗯，
0: 马上过年了，这个可以小酌一点吧。白酒不喝，喝点啤的；啤酒不喝，喝点红的。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请求呀？
1: 确实是有的。
0: 嗯
1: 嗯，
0: 您是怎么回复的呢？
1: 我是说这样的，你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心情美丽哈、
0: 哦，
1: 那么你可能是就哎烛光晚餐啊可以来一点，但是想想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今天心情美丽了，明天你的躯体就不美丽了。
0: 哦，
1: 所以还是，任何时候还是不建议他饮酒的。
0: 所以在您这么说完之后，他也会衡量一下，是不是？
1: 对呀、是的，
0: 衡量之后，算了，还是要控制一下吧。
1: 对，
0: 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本身就不是很稳定。
1: 对。
0: 那么酒，我们知道红酒里面可能会有糖分，
1: 对，
0: 是吧？那么白酒里面，包括啤酒里面都会有一些糖分，它会升高他的血糖。
1: 它就是对于它整个饮食结构是有一些影响。

0: 讲的，它本身的糖分都不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喝酒的朋友他说，哎，那个医生啊，你不让我喝酒，我喝了酒以后我血糖降下来了，他还有这种困惑。在现实中确实有的人喝了酒血糖会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喝酒的时候他主食减少了
1: 啊。
0: 我们说糖尿病本身的这个营养治疗呢，就是我们说所谓的这个饮食控制，主食是非常重要的。主食少了，偶尔喝点酒，血糖是降下来了。但是本身随着这个酒精对机体其他的这种影响是大起来的，所以我们是还是不主张他在节假日进行喝酒的。
1: 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咱们还是忍忍吧，哈。
0: 对。
1: 对于酒来说，可能命更重要。
0: 对。
1: 好。再次代表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今天的专家，我们的吴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辛苦了，慧宇。
1: 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你。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慧宇，不见不散，拜拜。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2: FM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6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将您的信息呢打字的形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辽发布的一些消息。人居环境整治进行时，辽西街扎实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擦亮辖区宜居底色。那为进一步的优化呢辖区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与满意度，持续筑牢文明街道建设的根基，近日呢辽西街呢聚焦环境整治重点难点，全面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以实打实的举措改善辖区面貌，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宜居环境。
1: 此次整治的行动当中，辽西街统筹调配人力物力，全力推进环境清理工作，行动累计出动铲车20余车次，四轮车30余辆，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等50余人次，聚焦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垃圾清理，共清

0: 米各类垃圾堆放点90余处，清运垃圾160余吨，有效解决了辖区内垃圾乱堆乱放、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彻底清除了多处长期遗留的卫生隐患。
1: 那下一步呢，辽西街将以此次集中整治为契机，加强日常巡查与动态管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宜居宜业、整洁优美的辖区环境，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是卫健系统开展世界家庭医生日系列主题活动。在19号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呢，当天呢是卫生健康局部署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全面展示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成效，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网底。那么义诊活动现场啊，由二级医院专家医生、基层医疗机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共同组成的咨询的专家组，为来往群众提供免费义诊咨询、健康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知识普及、家庭医生现场签约等服务。通过悬挂呢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呢宣传材料、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宣传了家庭医生签署服务政策及服务包含内容，全方位展示家庭医生团队履职风采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成果。
1: 市妇幼保健院规划组织开展村级医务人员业务能力提升的专题培训，培训内容紧密贴合基层的工作实际，重点围绕家庭医生规范签约履约、妇幼健康精细化的管理、孕产妇及儿童健康服务、重点人群随访管理、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等关键内容开展了系统的授课。通过针对性实用性的培训，有效提升了村医综合业务水平和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0: 化的程度，进一步畅通基层健康服务渠道，提升辖区家庭医生服务质效和群众健康获得感。
1: 那为切实关爱老年群体身心健康，家庭医生专家组呢深入辖区养老院开展暖心健康服务活动，医护人员细心为院内老人测量血压，还有监测呢基础体征等，同时耐心开展的健康生活方式指导，普及慢病养护等的实用知识，切实增强辖区老年人的健康幸福感与民生获得感。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深耕文明，半量双聊，奏响幸福城市新篇章。文明是城市的精神内核，是百姓的幸福底色。年初以来，我市以文明城市建设为抓手，以小切口倡导大文明，让文明行为成为自觉习惯，绘就出一幅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城市画卷。
1: 文明润心，民生暖心。如今漫步在双聊城区，文明风呢上市处处可见，幸福生活触手可及，城市处处洋溢着和谐和向上的美好氛围。文明理念呢早已经深深融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文化长廊整洁雅致，氛围宜人，是市民休闲放松的优选去处。闲暇时段，市民各得其乐，有的呢围坐打牌闲谈，闲话家常，有的呢驻足放声歌唱，抒发情怀。一旁的月牙湾广场上，群众也在悠然的漫步，锻炼身体，结伴闲谈，动静相宜，文明有序，生动展现出双聊和谐宜居的城市气质与民生暖意。
0: 那市民们的切身感受啊，正是我市文明城市建设成果最生动的体现。整洁优美的公共空间，文明和谐的休闲氛围，正让文明新风，文明新风尚啊，融入城市的每一处角落。

0: 想到看到这个文化长廊，不能说只是看到文化长廊，我不知道董林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我们当闲下来的时候，晚上去遛弯或是早上我们去早市的时候，那看到城市的变化，在我的脑海里呢，之前的一幕一幕总是会在我的脑海里过一遍，
1: 嗯，
0: 就是有一种呢对于城市的回忆和家乡的这个情感。
1: 对的，
0: 那曾经我的家乡叫什么？曾经我的家乡叫郑家屯。
1: 嗯，
0: 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啊、坐这个火车我们回家的时候，有一个人问过我这样的一个生命性问题啊，怎么说呢，这课题呢我没法回答他，他很正式的问我说，麻烦您我问一下，是先到郑家屯还是先到双辽？
1: 这个对于很以前哈，可能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很多不了解郑家屯和双辽的人呢，不知道这个地方，就以为是、嗯、哎，郑家屯和双辽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以为是两个地方、嗯、但是当了解的人呢，或者说是老一辈的人，他们就会说、嗯、可能老一辈的人现在还会叫郑家屯，
0: 哎，对对对，就这三个字可能是成为他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和在生活当中啊、
1: 嗯、
0: 就觉得我叫过去的这个名字，可能我曾经的美好都在回忆当中，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在，我喜欢现在去逛大集，也是呢，这个感受人间烟火的时候，也是想留住城市的很多美好。
1: 对，就像很多老一辈的人在提到我们双辽某一个街道或者是某一处建筑的时候，还是依然会提到以前的这个老的名字，即使现在已经翻新了，或者说已经盖上楼房了，但是呢，他们依然会叫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嗯，
1: 就像叫郑家屯一样，可能那个是他们那个年代，那个是他们记忆当中那个是家的地方。
0: 道路呢会随着城市的建设，那么逐渐的呢让我们感受到呢宽敞平坦且美好。那其实呢我们的名字啊也在逐渐的改变，从郑家屯到

0: 开始的双辽县到最后的双辽市，可能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努力与蜕变，让我们的城市呢如今更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1: 嗯，
0: 那么算一算今天这个日子很好，很好听。
1: 嗯，
0: 5月20号520，那今天这个日子也很有特殊的意义，就是我们的撤县设市的这个日子。
1: 对，
0: 那在这个
1: 96年的时候，
0: 我们也这个还是双辽县的时候，有人说郑家屯和双辽，那为什么郑家屯一下就改成双辽了呢？其实这个呀是由辽源和双山
1: 两县
0: 合并的首字，
1: 对，
0: 就变成了
1: 双辽县。对，
0: 那如果说您此时正在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那我们的现在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是不是把您已经拉回了我们曾经的一幕一幕？其实城市呢也是一部影片，家乡也是一部影片，希望每一帧都温暖着你。

0: 时下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期，王奔镇高产村的稻田里一派繁忙的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水稻插秧工作，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走进王奔镇的高产村呢，水稻种植的地块可以看到田间地头的机器呢在轰鸣，水稻插秧机在水里往这个来回往复的穿梭，所过之处呢是一排排嫩绿的秧苗整齐有序的插在稻田当中，在阳光的照映之下呢焕发出生机勃勃的这个样子。唐勇呢是这个高产村地稻的种植户，据他介绍呢，种植这个水稻已经有了30多年了。如今呢，可以说他已经掌握了这个水稻的种植技术、田间的管护等等一些技术的要领，每年呢都有稳定的种植收益，再加上技术扶持以及各种的优惠政策，让他真切的受到了农业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0: 实践出真知啊！其实呢，这插秧呢，我还真的做过体验。就是那个时候是因为不会用这个机器，我们只能用手插啊，就是对于我们业余的人来说，就当时你会觉得深一脚浅一脚好难拔出来呀。所以说呢，真的是很佩服呢我们的农民能够把这一株株的绿色变成我们饭碗里香喷喷的这个好吃的。作为王奔镇重点打造的一村一品的农作物种植，高产村水稻种植凭借优良的水土条件与标准化管理，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全村水稻种植面积达460多公顷，水稻插秧工作已经接近了尾声。那么据了解啊，今年王奔镇全力稳定粮食生产，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全镇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3160.41亩，目前水稻插秧工作正有序高效的推进当中，整体插秧进度呢已经突破了80%，预计呢近期呢可全面完成插秧任务。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强化田间管理，做好技术指导服务，全力保障水稻高产稳产，让好稻田孕育呢好收成，为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赋能增效。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焕新双遥，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遥同行，与百姓同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央广网的一条消息，不知道董林现在有没有感受到啊，以前我们出去溜达的时候啊，用我们东北话说，我们出去溜达哈，这嘎子那嘎子溜达的时候，我们都喜欢去哪儿呢？我们喜欢去一些山美水美的景色，
1: 哎，
0: 还喜欢呢去一些呢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商场啊，
1: 对，
0: 就一顿溜啊哈，
1: 哎，
0: 用我爸的话说啊，就是呢只要我们出去腿必须溜细了，哎，然后呢就除了这些呢地方之后呢，我们会去一些这好吃的地方，
1: 嗯，
0: 哎，然后呢就填饱我们的胃。
1: 对，
0: 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啊，我的行程可能就是从我女儿上小学开始，我的行程当中已经悄然的又加了一个我必须到每个地方都去的地方，
1: 博物馆。对，我在很多时候，在很多年以前哈，跟着父母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呢，因为我要跟着父母的这个行程，
0: 嗯，
1: 没有自主选择的这个权利，所以呢，我们就是看这个山川河流，去看那个大好河山，
0: 嗯，
1: 然后等到上大学之后，可以和同学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了呢，哎，我就更加喜欢去一些这样，比如说拍照好看的呀，网红打卡的地方，
0: 嗯，哎，对，
1: 然后当自己组成家庭之后呢，我发现哈，其实博物馆才是很值得去的地方。
0: 我觉得这个地方啊，就是怎么说呢，不单呢，啊，它能蕴藏着这个古人的足迁，
1: 嗯，
0: 同时它也记录着一个城市的变迁，
1: 历史变化，对，
0: 哎，就感觉它是一个很值得你在旅行当中啊去很有意义的事儿。
1: 当我出去做旅行的时候，嗯，做攻略哈，一定会看当地有没有这个博物馆，即便不是这种特别大型的省级国家级的这种博物馆，哪怕是一个他们这个市的博物馆哈，或者是科技馆、文创馆，也想去参观一下，想要看一看这里面的一些这个历史啊，或者说是一些故事，甚至我只要去一个博物馆，我一定会买一个文创产品。总觉得不能白来，
0: 哎，对，总想留下一些印记。你比如说呢，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知、很热门的博物馆，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在北京的时候，哎，你会看到国博，
1: 对，
0: 哎，那人那也是人流攒动。然后你去国博的时候，你总觉得好大好大，我需要好几天慢慢的去把它逛完。

0: 真的会在博物馆的时候看到很多小朋友的家长带着这个课本去，我们就站在文物面前去讲。这个其实要比在课本上或者是比在这个图片呐、啊、或者是视频当中看得更加直观，而且像现在很多博物馆当中有这个扫码讲解的一个服务，
1: 嗯，
0: 你可以真真切切的去听到这样的一个它的历史由来、它的背景、它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确实是要比在书本当中我们更加能深刻的去感悟到它的内容，
1: 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嗯、哎，那么在18号的时候呢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不知啊，你是否留意到，如今的年轻人，就像我们两个啊，虽然说呢，我们可能我没有董林这么年轻了，但我也想年轻一下啊。对出行的选择早已不再是商场和咖啡馆，而是博物馆了。
0: 嗯、是这样的。
1: 哎，那么从几组数据当中啊，就比如说在今年的5一，全国出游的人次达到了3.25亿，同比增长了3.6%。那在2026年5一期间呢，仅北京地区博物馆就吸引了约215万人次打卡，较上年同期增长了近25%。三星堆博物馆呢，连续5天的门票都约满了。淄博的这个陶瓷琉璃博物馆的游客中呢，18到35岁的年轻人占比呢，已经超过了42%。博物馆已经成为了很多年轻人游玩时的首选目的地。
0: 确实是从。不仅仅是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哈、
1: 嗯、
0: 也是从我自己出游的一个经验来看，就是我们在出去游玩的时候，很多景点是需要门票预约的，有的呢可能是需要这个提前预约付费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就是这个博物馆真的很难预约。
1: 哎呀，
0: 你要提前好多天定时定点的在那儿等着刷新、
1: 哎、我要和 WiFi 哈有一个这个最亲密的接触、
0: 嗯、对的。
1: 但是我认为啊，去博物馆真的是我们与历史足迹的一次情感的共鸣。
0: 嗯，
1: 哎，你比如说我去过这个陕历博呀，或者也去过这个帝陵博物馆呐，就是你会觉得历史的那种厚重，当你在眼前看到的时候，再、
0: 嗯、
1: 有解说的时候，你仿佛已经回到了曾经的那个历史时期。
0: 是这样的，
1: 你已经感受到了什么才是中华上下5000年。
0: 当你、嗯、我觉得哈，即便是在节假日的时候，博物馆人很多，其实博物馆在预约限流的时候，其实这点很有必要，可以让我们更加的细心的去在他面前驻足停留，这样可以让我们更加沉浸式的体验。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的那一刻，我自身的感觉就是我真的是那种庄严肃静的感觉，让我们一下子就油然而来、
1: 嗯、
0: 不得就是不禁的站在这个博物文物面前哈，你就会想一想当时的人哈，当时的古代人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场景或者说这个东西他们那个时代哎给他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变化。
1: 那下一步，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你将会要把哪一个博物馆当做你下一次旅行的目的地呢？其实我有，我呢就一直想去三星堆，
0: 嗯
1: 啊，我想看一看啊那种呢这个对于历史的这种感受。同时，其实我在这个很多的这个短视频平台也关注了好多呢，它有一个呢这个大咖的讲解也关注了好多关于博物馆的讲解，真的是啊，就当你听到的时候确实是不一样。
0: 嗯，
1: 就因此我因为博物馆爱上了历史，也
0: 爱上
1: 了这个积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当大家哎出去走走的时候，如果说哈我们有这样的兴趣，那我们可以哎不妨继续延续下去。如果说在以前哈哎没有说这方面的了解，那我们不妨出去走一走，哎我们看一看哈，和这个沉睡千年的文物，我们去对视、去感悟、去聆听，可能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世界好像似乎悄悄变得不一样了。
1: 哎，对。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就像刚才董林说的。这个文创产品呢也是悄然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0: 嗯，
1: 它已经怎么说呢，原来我们可能把文创产品就当成一个小摆件，买了就放到那儿了。
0: 嗯，
1: 可是现在这个文创产品呢，以这个何以这个跳出了小的摆件的赛道，已经走进了生活，走向了全球了、
0: 嗯、现在的文创产品不仅仅是局限于这个书签啊、冰箱贴啊、小的包啊、
1: 嗯、
0: 本啊，不仅仅是这样了。当我上次出去玩的时候买了一个文创产品哈，可以说时间过去的比较久了，但我现在依然没有把它组装完成。它可以让你不仅仅、嗯、你当时在现场的时候看组装完成的之后真的很震惊，还原度很逼真、
1: 嗯、
0: 那我也想回家动手去感受一下哈。确实是由于一些时间的关系哈，我还没有完成，但是呢在我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是静下心来去

0: 我真的很想把这个东西拼完，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1: 就比如说我女儿啊，我们去这个陕历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那个古代的这个说是这个贵妃的带的那个小香包，
0: 嗯，
1: 它是一个也这个也是一个由金属哈镂空刻制的，然后里面是翻珠的，现在在她的书包上还挂着。我觉得呢这很有意义，不单是一个摆件，每每我们看到这个摆件的时候，就会回到我们曾经在博物馆里所经历的那一件一件呢这个文物，感受呢曾经的一幕一幕。
0: 嗯，
1: 那么文创已经不光是给游客啊，给游客了。那么小小的文物呢，文创啊，会让人变得心情很好。在5月15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的2026年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市民戴女士是一边呢这个逛展，一边的感慨。原来我们都知道有漫展，这回呢我们还有文创展了。
0: 文创展了。
1: 那现在我们就来这个详细的看一看，来自于《工人日报》爆出的这一条：文创何以跳出小摆件的赛道，走进生活，走向全球。那么在戴女士的身旁啊，陕西的这金饭碗和虎符这系列，还有甘肃敦煌的滑板与九色鹿羊毛毡画，还有故宫博物院的五大名窑的茶杯礼盒，还有龙凤呈祥的这个毛毯等等，那是琳琅满目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感觉理智不了一点儿，
0: 每一个都非常的想下手，
1: 都想拿回家。
0: 对，
1: 嗯。
0: 那在这个很多地方哈，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比如说年轻的这种潮玩的手办呐、啊，或者说是一些 AI 的这个机器人啊等等哈，它都可以融入到这个文创的产品当中，而且加入到 AI 之后呢，可以给你提供很足的情绪价值，它还可以和你互动去对话。
1: 其实啊，这个现在的博物馆很多的文玩和潮玩呢，已经呢它的这个就比如说以前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身边啊都是有一些这个卡通的图案或漫展的图案，
0: 嗯，
1: 那现在呢文创的图案已经悄然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上都有这样的图案，
0: 嗯，
1: 证明它在以一种呢文化标签走进我们的生活，
0: 嗯，
1: 那从这个故宫的日历到千里江山图的这个 IP， 从数字故宫到环保文创，那故宫呢跳出纯商业开展的逻辑，将馆藏资源与大众生活深度融合，这一套故宫的这个范式正在全市文博系统中被复制被验证。
0: 嗯，坚持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那让故宫呢也成为了世界读懂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那在活动的主旨分享环节当中呢，故宫的博物院副院长那他在表示说，他的这一些话也是道出了博物馆文创转型的一个核心逻辑。其实不仅仅是故宫啊，或者是其他的博物馆、博物院，还有我现在发现很多大学，它也会出文创产品。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些小的服装啊、笔袋儿啊、笔呀、本子啊等等书签儿哈。其实这些文创不仅仅像是以前的一个小摆件，我们只能回家摆在那里，也能真真切切的哎放到我们的身边，放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去用着它，让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起来、用起来，
1: 真是这样啊！文创呢，其实已经不再是摆着好看，开始变得呢用着好用了。那游客呢也感慨到，他在老家也从事呢文旅相关的行业，这次专程呢来到北京，想看看文创产品的新动向。文创啊，既能拉动经济发展，又能提升老百姓的文化素养，增强幸福感，是助力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那同时有专家也指出，从仅供观赏的摆件到能够陪伴、能够教学、能够治愈的智能产品，文创的边界正在大幅的扩展。传统文创同质化严重，那低端的内卷的痛点在文创加机器人的融合中找到了破解之道。当越来越多的文创家的新物种走进生活服务大众，那文创产品的故事也已经开启了新篇章。

0: 妈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盘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九七九，帮你办。
3: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我们今天九七九帮你办生活服务类信息这样的一个环节。那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辽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呢以打字的方式呢把您的生活服务类信息留言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为您竭诚的服务。

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微信听友的留言，他想要出售楼房，地址是红城家园六楼飞顶楼，面积是60平方米。那联系电话是13894436345，13894436345。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豪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电台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这喧嚣的白天里啊，让我们找个宁静的角落，暂时放下生活的忙碌与疲惫，一同走进内心深处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将分享生活当中的感悟、经历的故事，为彼此的心灵寻找一片栖息之地。

在生活的场合当中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有时呢会感到迷茫焦虑，有时会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成就而满心欢喜。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在压力当中寻找内心的平静这个话题。相信呢很多朋友在工作、学习或者生活当中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那我们呢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适合在压力当中释放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

里面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那片宁静充满气息自然的稻香，让我们真实的忘去了烦恼，切身的寻找内心的平静，就像是在这繁华的世界当中找到

那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啊，他在大城市里打拼，每天面对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他常常感到疲惫和焦虑，觉得呢在生活当中啊失去了方向。有一天呢，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路过一个公园，他看到公园里的老人悠闲地打着太极，孩子们欢快地奔跑玩耍。那一刻呢，他突然意识到啊，生活不应该只有忙碌和压力，还有这些美好的瞬间。于是呢，他开始尝试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抽出一些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是阅读啊，或者是散步。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心态变得平和了许多，也更有精力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其实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啊，也是告诉我们，在压力面前呢，我们要学会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哪怕呢只是短暂的逃离一下繁忙的生活，去感受身边的美好，也能让我们的内心得到极大的慰藉。

好了，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听众的互动环节了。记住啊，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压力当中寻找内心平静的故事和想法。如果您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

一位听众发来私信说呢，我在一家公司呢做销售，公司压力特别大，业绩的指标压都喘不过气来。他说呢，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想请假几天去一个海边的小镇，那里啊我每天就是想看到海，散散步啊，感受着海风的吹拂。其实呢，当我们的生活得到了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海边的小镇，就像您说的心灵避风港湾，在那里呢我们可以暂时放下所有的压力，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每周末的时间啊，抽出一天的时间呢，去周边的公园啊，或者是郊外走一走，让自己远离那城市的喧嚣，这样的感觉也是很好的。非常高兴啊，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我分享了这么宝贵的经历，也希望呢您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好心态。

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压力当中啊，寻找内心平静的方式是不同的，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其实呢，生活当中的压力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只要我们去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到合适的自己，就一定能在压力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平静。

由于时间关系啊，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带一首温暖的歌曲星空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保持一颗平静而坚强的心，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任何挑战。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乘搭今天的电台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今天啊，我们将跨越山海前往那如诗如画的桂林。桂林这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城市，以其山清水秀、洞奇石美而闻名于世，享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梦幻的

那我们第一站来到的是漓江，漓江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它宛如一条青罗带，蜿蜒于万点奇峰之间。但我们呢乘坐游船顺流而下，两岸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仙女，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渔舟唱完，那悠扬的旋律就如同漓江水面泛起的层层涟漪，让我们仿佛看到了渔民们在江上悠然自得地撒网捕鱼的场景。阳光呢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远处的山链在云雾当中若隐若现，这如诗如画的美景让人陶醉其中，却忘记

离开了漓江，我们来到了是充满异域风情的阳朔西街。阳朔西街呢，是一条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老街，它集古今至中外的文化于一体。街道两旁的建筑风格独特，有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也有充满异国情调的西餐厅、酒吧，这里是热闹非凡。游客们啊，来自是五湖四海，操着不同的语言，交流着旅行的快乐。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来是名字叫做西班牙斗牛士的欢快节奏，就如同西街热闹的氛围，让人也是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激情。在这里啊，您还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购买的独特独具特色的纪念品，还可以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们一起谈天说地，感受多元化的碰撞。

现在我们来到了是龙记梯田，龙记梯田是桂林地区的规模宏大的梯田区。从远处望去，层层叠叠的梯田就像是一条条绿色的丝带缠绕在心间。

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宁静和祥和。在这里啊，你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感受乡村生活的宁静与美好。

0: 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
1: 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桂林音乐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从丽江的山水画卷，到阳朔的西街的热闹非凡，再到龙脊梯田的祥和宁静，领略了桂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也是希望呢，这场旅行能给大家带来了美好的回忆，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亲自去桂林走一走，看一看那里山山水水。也是呢，让我们伴随着一首许巍的《蓝莲花》，继续漫步在阳朔西街的街头巷尾，感受那份自由与惬意。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我们电台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生活当中啊，都有思绪飘荡的时刻，而音乐与电视剧就像是时光的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深处那些珍藏的画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穿梭在经典电视剧和动人歌曲交织的时光隧道里。

首先啊，我们来到了就是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仙剑奇侠传》。这部剧可以说是很多人的仙侠启蒙，当它呢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有剑有侠有爱情有大义的江湖。剧中的李逍遥潇洒不拘，赵灵儿的纯真善良，林月汝的敢爱敢恨，都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而在这部剧仅仅宣传的歌曲那首一直很安静，由阿萨深情演唱，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阿萨呢，用他略带沧桑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林月如对李逍遥默默付出的爱情。每一句歌词都像是林月如内心的独白，让人听了不禁为他深情所动容。就像是在剧中，月如陪伴着逍遥和灵儿一路探险，即便知道李逍遥心中所爱，依然无怨无悔。

我们飞到了那座华丽而又充满自然界的紫禁城，走进了甄嬛传的世界。这部剧呢，以其精彩的剧情、精神的演技和深刻的内涵，也是成为了宫斗剧当中的经典之作。甄嬛从一个天真无邪的闺阁少女，在后宫的争斗中逐渐成长于善于谋权的皇太后，她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无奈。剧中的歌曲《红颜劫》是斩断情丝心如乱，千头万绪仍纠缠，唱出了后宫女子们的爱情和权力之间的挣扎。孙俪的演唱呢，将甄嬛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后宫当中那些女子们的悲哀与无奈。她们呢，被困在这座墙之内，为了生存，为了爱情，为了权力，不断的争斗。

现在就让我们暂时告别那充满争斗的后宫，来到热闹的同福客栈。武林外传就像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温暖的江湖，这里没有打打杀杀，只有一群性格各异的人在一起嬉笑怒骂，同时共同演绎着是平凡而又精彩的生活。佟掌柜的陕西腔和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吕秀才的自曾经日过，都给我们带来了是无数的欢笑。而这首歌曲《好久不见》，歌词一里有唱到的，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

简单的歌词却充满了温情，他唱出了同福客栈的这群兄弟姐妹之间的深厚友谊，就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朋友一样，无论呢是相隔多久再次相见时，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熟悉和亲切。那在这个小小的客栈里啊，我们一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那在这个音乐时光记这个环节当中啊，我很想听听听众们的故事，你是否也有一部让你难以忘怀的电视剧呢，以及是相关的歌曲呢？如果您想起来哪一首歌曲和电视剧，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荣梅，双聊荣梅，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恩恩怨怨，没人会认错，苦恼弄眼，一点都不来吧。

有位听众说啊，我特别喜欢是《琅琊榜》的这部剧，里面的歌曲《红颜》借我百听不厌。那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就会想起梅长苏在江湖和朝堂之间的艰难抉择，才为了是洗雪冤屈不惜牺牲自己。这首歌呢，旋律优美，歌词也很有诗意，和剧情配合的恰到好处。琅琊榜呢，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剧啊。红颜就确实把歌曲当中的那种悲壮又深情的氛围烘托得特别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一起共同欣赏这样一首由刘涛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红颜旧》。

那听众朋友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即将结束了，我们一起重温了《仙侠奇侠传》和《甄嬛传》《武林外传》等经典电视剧，那些呢令人难忘的歌曲。音乐和电视剧就像是时光的记录者，他们承载着我们的回忆，让我们在不同的故事当中感受人生的百态。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陪伴着我们，希望这些经典能在你心目当中留下美好的印记。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烟月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改变了一点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直播时段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浪漫邂逅秒变杀猪盘，爆照打假背后隐藏连环的骗局。那在语音交友房间里的浪漫邂逅，转眼却变成了步步紧逼的杀猪盘。一句敢不敢赌照片是本人呢，背后竟然是环环相扣的诈骗陷阱。近日呢，在江苏省的南通市的崇川区的这个检察院依法办理了一起利用某语音聊天软件中的婚恋交友直播间实施诈骗的案件，将爆照打假、担保对赌的连环骗局公之于众。那经该院的提起公诉近日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夏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那我们来看一下案件的经过。一进房间呢，全是网友在热情的互动。他说以为是遇到了正常的交友，没想到全都是在演戏。家住南通的被害人邓女士回忆起2025年8月的时候，这个遭遇仍然是心有余悸。当天的凌晨，她在使用某语音聊天软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名叫姻缘房的直播间人气很高，一心呢想要交友脱单的邓女士呢便点了进去。刚进到直播间，主持人就以游戏互动为由要求爆照、身份验证，感觉挺正规的，这让郑女士呢多了几分的信任。她一发照片，立刻有打手就跳出来指责她发的照片并非是本人，提出打假对赌。那主持人呢也是随即出面调解，声称可提供第三方的担保这个账户，双方转账后呢视频验证，赢方可全额拿走账户的资金。那为了证明真实性，对方还给他看了转账的截图，真的假不了，他说这局我稳赢了。这邓女士呢也是好奇心这个好胜非常的好胜，在对方不断的怂恿层层的加码之下，邓女士多次转账，累计是2352元。然而呢，邓女士没有料到的是什么，她虽然说本人自证成功了，但对方呢却仍然以主持费、保证金、礼物费、结束费等名目拒不返还上述的钱款。事实上呢，像邓女士被这样被害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完成转账之后呢就会被踢出语音房、拉黑 QQ， 少则呢被骗1000余元，多则2000多元。经查呢，2025年8月到9月，夏某伙同他人在上家的传授与纠结下，长期的盘踞某语音的聊天软件平台当中，以姻缘房为伪装，专门针对年轻网友去进行实施诈骗。那这伙人呢分工非常的明确，各司其职，有的人呢负责在直播间引流，把陌生人呢拉到这个陷阱当中，有的人呢冒充是主持人，掌控全场的节奏，诱导被害人去进行转账，还有的人呢是专职扮演这种打手，以爆照造假为由挑起对赌，还有人呢在房间内起哄造势，烘托虚假的这种非常热闹的氛围，让被害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放下了警惕。所谓的担保账户其实也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的公平对赌呢，就是利用被害人的好胜心和稳赢的自信，骗他们不断的往担保账户当中投钱。那短短一个月内的时间呢，夏某等人累计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是9000余元。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的立案侦查，2025年9月，民警在夏某位于安徽的住处将其抓获，当场扣押其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等工具，并固定微信及支付宝的交易账这个记录，还有聊天记录等等，去作为关键的证据。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南通市崇川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四月呢，法院依法作出了前述的判决，其余涉案人员呢被另案处理，案件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北京时间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海外直供的猫粮竟然出自黑作坊。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呢，宠物食品的消费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那么眼下呢，就有一些不法的分子盯上了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在电商的平台上呢，打着海外渠道直供、低价促销等幌子，看似好像很优惠的进口猫粮，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制假售假的黑色产业链。近日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检察院起诉了一起生产销售假冒品牌猫粮的案件。2024年的11月，公安机关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去出售假冒的猫粮，然后呢，这个销售的数额还是达到了10多万元。同年的12月呢，犯罪嫌疑人尹某、杨某被公安机关抓捕到案。案件侦查终结之后呢，警方将该案移送至浦东新区的检察院审查起诉。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24年的3月呢，至案发的时候，尹某在未取得品牌官方授权的情况下，购买正品的猫粮，并比对颗粒的外形，然后联系厂家去仿制原料，网购假冒品牌的包装袋，雇佣工人在仓库内呢完成分装、称重、封口、装箱，再以一件代发的模式，也就是说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代发商品，网店经营者无需要库存，你就可以直接赚取差价了，通过快递然而呢对外进行销售。据尹某供述，他原本就是从事这个宠物用品行业的，因为经营呢不太好，听闻这仿冒品牌的猫粮可以牟利比较可观，所以呢就萌生了制假售假的想法。那经网店的杨某自2024年的7月起，从尹某处呢购买了很多的这个冒牌的猫粮，由尹某直接向消费者代为发货。那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杨某呢随后委托尹某定制了另一个口味的该品牌的假冒猫粮，自行租赁仓库存货销售。那公安机关在杨某的仓库内呢查获了假冒的猫粮930袋，经鉴定的均为假冒产品，商标权利人呢亦出具证明，证实尹某、杨某涉这个以及涉案的店铺均未获得合法的授权。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杨某也辩称起初误以为涉案产品确实是海外的这个渠道货，对假冒的事情呢并不知情，但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结合全案的证据发现杨某的进货价格明显低于正品，他始终未查验授权的资质，面对消费者的真伪质疑，多次以无仿伪标、生产批次不同等理由搪塞，可认定杨某主观上明知涉案商品是假冒的产品。那么该案当中呢，杨某并非是单纯销售假冒的猫粮，还主动提出定制假冒猫粮的需求。对此呢，检察官围绕两人的犯罪意向、行动、行为分工等等开展了进一步的审查。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合作的后期，杨某对部分假冒产品并非是单纯的购入后销售，而是主动委托其定制另一个口味的这个假冒的猫粮。那是犯罪的犯意提起者和积极的推动者，应该和尹某共同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于他单独销售明知是假冒商品的行为，应另行认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经过全面的核算金额，检察机关最终认定尹某个人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非法经营数额呢为17万余元。那杨某单独实施假冒这个注册商标商品犯罪的销售金额呢是18万余元。杨某和尹某共同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9万余元。那么在今年4月10号的时候呢，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尹某提起公诉，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杨某提起公诉。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那么办案的检察官也提醒大家，电商经营者及市场从业者应当严守法律的底线，严禁未经授权生产、定制、灌装、销售
假冒注册商品的宠物食品，坚决抵制制假售假、贴牌仿冒等违法犯罪行为。广大消费者选购宠物食品时，务必通过品牌官方的旗舰店、授权实体店等正规的渠道，认真核验商品授权资质与防伪标识，切勿轻信低价正品、海外直供等虚假的宣传。如发现制假售假线索，应及时留存证据，并向市场的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北京时间的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一缕药香新表达，中药文创圈粉年轻一代。那么00后的王思雨的床头挂着7-8个草药的荷包，像有助眠的、防感冒的，还有日常佩戴的陈皮香包。他说从前觉得哈中药好像只能是煎服，如今呢也能做成小的挂件，既有这种文化的感觉，而且还很实用，常常是被他选作为伴手礼。那么走访吉林多地的文创市集，记者发现中药材正在以全新的文创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像药香的手串、草药的荷包等等，这种养生的潮品在年轻的消费者当中呢，哎，可以说是悄然的走红。复原重建的吉林观参局已经成

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里面，常年飘着浓郁但是却不刺鼻的药香。沉香串呢是温润的朱厚，檀香串呢是清冽的干爽，各色的荷包与单身串呢陈列有序，选购者呢也是络绎不绝。澳门的游客李成带着家人来到吉林旅游，也是专程赶来体验中药市集。像这个诊脉咨询，还有亲手可以做香囊、挑选手串，一家人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在临走的时候呢，他还特意挑选了几款带给亲朋好友。他说中药文创好看，而且还很实用，种类呢也是特别的多。那官方呢也是顺势而为，吉林连续两年举办了全省中药文创大赛，参赛的作品呢既有人参、鹿茸等地道的这种药材作为灵感的 IP 形象设计，也有中药材的元素制作的这种像香囊啊、冰箱贴、手机壳等等这种日常的好物，更有整合了千年药典智慧的本草香皂、香氛礼盒等等的创意产品。那中药文创不是噱头，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刘冬梅解释，像沉香、檀香、助眠安神、艾草、薄荷呢可以提神醒脑，日常佩戴的确是有效果的。放眼全国，中医药文创正在各地的圈粉，像北京的中医院将本草纲目古方制作成了这个荷香珠的手串，上海的雷允上以非遗记这个技艺推出了五色的香珠，对用不同的养生方哈等等，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这个文创和中药相结合。那么在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皮福生看来，中药文创的走红本质上是中医药文化主动去适配于现代生活的一个结果，它既激活了传统的生命力，也回应了人们对于健康养生和文化体验的双重需求，让中医药以更加时尚、更加年轻化、更加亲民的姿态走进到我们大众的视野，完成了从这种药罐到潮玩的轻盈转身。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

实，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10年禁渔成效显著。 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5: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6: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盛贻琴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6: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

0: 造业中八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 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

0: 基本生活保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3: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 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2: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3: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2: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小川和桥本对张作霖十分器重，前文书咱说了，张作霖硬邀上这官操来，而且背着旁人不知道给日本人签个字，不管什么事儿，要帮助日本人，日本人也要支持他。双方私自达成过协议，因此对张作霖的要求，日本人表示支持。但是小川也说，但能容人且容人，你们两个柳子之间的事情，我们日本不便插手，但是呢，还希望你们互相谅解，不要弄得不可收拾。张作霖把日本这个根安好了，这心放下，心说小日本子只要不插手，你就没有咒念，我怎么收拾你怎么是。翻回头来，他又选出200名精兵啊，赶奔广宁山北山坡，在4月初8这天到财神庙不见不散。唐二虎张世飞是前不正验先行官呢，什么时候都是暴打前敌的。他又带着小老虎张凯和50名保险队员分期分批潜入广宁山。至于详细怎么安排的，咱不必细说。4月初8这天早早的，张作霖领着唐二虎张志飞、南朝北国小老虎张凯、50名保险队员就上了山。按钟表来说7点来钟，正当5时余翼才能来呢，现在他们来的提前好几个小时。张作霖先检查检查，一看弟兄们已经各就各位，在这财神庙的周围，有的化妆成做小买卖的，有的化妆卖香蜡纸张的，什么样的都有。因为4月初8也是庙会，18也是庙会，28还是庙会。那广宁山就是现在的义乌吕山，辽宁第二个大风景区，寺庙林立，风景如画。尽管那个年月不太平，老百姓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到神佛保佑上，烧香的人那也是络绎不绝呀，有的从多远一步一个头磕到山顶上。因此这游山的人一眼望不到边，越这样对张作霖越起掩护作用。张作霖也假装香客，先进了财神庙了，还有好几个小时呢，怎么消磨这时间呢？逛逛庙吧。哎，这财神庙还真够大的，前后3层大殿，正殿上是文武2个财神，上吹手这位身穿红袍，下吹手这位身穿绿袍，穿红袍的这位金翅象标蟒龙袍，方脸白胡，穿绿袍的这位顶盔冠甲，手提紫金鞭，骑着一头虎。那不用详细介绍，文财神就是比干，武财神就是赵公明。张作霖心说，二位财神爷对不起啊，打扰你休息了，今天在

的面前，我们要生擒九只手于翼。他心里是非常紧张，但表面上呢还挺悠闲自在，背着手假装逛庙，看看正殿，瞅瞅配殿，在这等着时间。这时间这玩意儿是个怪事，你盼着他到啊，他不到；你怕他到，呲溜哎就到了。不但他着急，唐二虎、张子飞、孙烈臣，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全都是一个心，急坏了。等啊等啊，盼哪盼哪，就接近十一点了，离正当午时也就差一小时左右。胡老嘎来了，张作霖一看他来的心就紧张上了。这位小名是情报处长啊，专门扫盘子放远线的。来到张作霖近前禀报：“队长，一切顺利，九只手玉翼已经从中安府起身奔这儿来了。哦，来多少人？不超过100人。我知道，胡老嘎到了。张作霖马上。”把唐二虎、张志飞叫过来，告诉他们如此分配，分配如此，马上行动。是。到外头一打招呼，赵家庙这200多人全通了气儿了，就把财神庙这一带全都封锁了，还不能惊动老百姓。张作霖进了财神庙，门前都加了双岗。一看正殿配殿院里头，上这烧香的也能有200多老百姓。张作霖往院里一站：“乡亲们，大家先别烧香，我跟众位商量点事儿。”二虎也咋呼：“各位都别说话，我给介绍介绍。这位是赵家庙保险队大队长张作霖，张雨婷，有话跟各位交代。”老百姓一听可吓坏了，谁不知道张作霖呢？莫非这要打仗不成吗？唰，静下来，连小孩都不敢哭。张作霖跟大伙交代：“乡亲们，不要怕。你们该烧香还烧你们的香，该干什么干什么，只是我们有事情要求你们支持，谁也不准离开这座庙，在庙里去。等我们办完事走了之后，你们就恢复自由，要求乡亲们给予支持。一旦发生意外，你们就趴在地上别动，别乱跑，以免被枪弹把你们打伤。我要谁不害怕，有的都尿裤子了，一听多倒霉呀，偏赶这天来烧什么香啊。”张作霖好言安慰，做了交代。可这老百姓真听话，谁还敢烧香，也没那心了，干脆就在地上趴着吧。要不知道的，对神佛太虔诚了，实质上不敢动地方。有的顺墙根趴着，有的一家人抱着一起躲到庙后去了，有的躲到供桌底下，什么模样的都有。就这么一安排，时间一分一秒的又过去了。胡老嘎又来了：“队长，于毅离这不远了，已经登山了。”又过了10来分钟，胡老嘎又来了：“快了，这就到了。”怎么办呢？张作相出来了，

0: 张作相早就到了，化妆改扮跟那海沙子差不多，在庙门口这等着，身旁站着几个保险队员，手里都拎着家伙呀。张作相心里挺紧张啊，因为他认识九只手于毅，就往山路那边看着。 张作霖领人埋伏的东西配电，于毅来了，这小子美，怎么来的？坐着滑杆，一把安乐椅铺的宣腾腾的，椅子一边拴一根杆，前头后头俩人抬着，还有俩人换班的，后头跟着十几个保镖。
1: 那位说不领100多人吗？是啊，100多人安排到宴路上了，这个几个那个几个，等到了财神庙，身边就剩十几个人了。于毅做梦也没想到能发生意外呀！再看华杆的左右有俩人，谁呀？冯超、冯群，就是海光远派来的全权代表。 奉张作霖的指示去接他，实质上这二位是二鬼把门把他给看上了。这于毅二郎腿一旦身子往后边一靠，小脑瓜晃着，眼睛眯缝着，正打如意算盘呢。我跟海光远，我们俩要达成协议，加急召集庙。 之后，我是许诺了平分张作霖的财产，但是说是说办是办，我能拨出一半给他吗？给他十分之二也就不错了。哼，等我把这一带平静了之后，再转过风头，再到嘎达营，我收拾你海光远。 将来天下一统，就我说了算。你说这小子多缺德，在那坐着还想这些事儿呢。这时候这花杆已经到了财神庙的山门，轻轻的落下，他下来了，抬头一看，张作相从里边出来了，站在台阶上，笑呵呵的扬手向他打招呼。两个人的距离在150米左右。 于毅一看，真是海光远，穿衣戴帽，举止动作都是，一点都没怀疑，哈哈哈哈哈哈！老兄，难得一见呐！说着，他提着袍子往里走，张作相一没身就进了财神庙了。对这一点，于毅没怀疑。
0: 因为逛庙的那么多人，即使谈也得找个背景的地方，哎，所以他紧跟着也进了财神庙。二冯形影不离，紧紧的跟着他，一拐弯到了配殿，张作相不走了，转过身来等着他。于毅紧走两步到了近前，老兄一路行。
1: 对，远离近了他才看出来啊，不是海沙子。你看离老远像啊，近前一瞅他不是。于毅就是一愣，啥呀？咋呼什么呢？张作相，我是锦西的，哈哈哈哈，我不是海光远，硬。
0: 于毅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二冯往前一闯，拧胳膊，你他妈的给我！底下使了个扫堂腿，哭泣，于毅就趴地上。他那十几个保镖刚要掏枪，结果全被人给掩住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拿着，拿着，都是谁？全给绞了街。
1: 张作霖从配殿一转身出来。

于毅，没想到吧，你中了我张某的烟儿炮鬼吹灯。这家于毅可不干了，摁都摁不住，这小子直倔的把脸扬起来了。冯超冯群，这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咋呼什么？说清楚就说清楚，让你做个明白鬼。不错，我们是嘎子营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投靠了张大队长，把你小子给骗到这儿来的。哎呀，我们也是你们的祖宗，七姑八大姨他就骂开了。张作霖吩咐一声，把他嘴堵上，马上撤，把他抓住。旁边有条大口子，万一就塞在口袋里了，有什么能力也施展不出来了。就这样，他们顺利撤离广宁山，一枪都没放。你们说于毅手下那么老多人，谁也不动手，想动动得了吗？早被张作霖的保险队给逼上了，全给缴械了。就这样，张作霖下了广明山，飞身上马，直奔北镇中安棚。大廖二廖那么老些人都在这等着呢，已经把中安堡于毅的老巢给包围了。一看大队长来了，张作霖命令喊话，但能不伤人不伤人。二冯也帮着喊话，中安堡的弟兄们，你们听着，你们的大横拔九只手于毅被赵家庙的张队长生擒了，你们现在是群龙无首，走投无路了。弟兄们，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本地的乡亲，希望你们放下武器，都投靠赵家庙，张队长不会亏待你们。反抗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光大炮准备了50多门，如果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们要炮轰中安堡啦，交枪吧。哟，这下可乱了营。这些人登高一看，密麻麻卖的全都是赵家庙的保险队，喊话的是大廖二廖，原来也是五大少的头领，知道现在保了张作霖了。有那知趣的一看，跟谁不是吃饭，咱图什么，养家全小呗，这命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吃咸盐换的。有带头的把枪就扔起来，后紧跟着噼啪啪啪噼啪啪把枪就扔起来，我们愿意投降，愿意归降赵家庙。结果也没放了一枪，中安府寨门大开，于毅手下的500多人全都投靠了赵家庙。张作霖这个乐呀，等进了中安府之后，命令大车在这拉东西，把于毅攒的这点家底拉了2天呢，全拉到赵家庙去，把队伍也拉走了。中安堡留下赵家庙的人看守，暂时叫大廖二廖在这负责。就这个大胜仗打的，张作霖吃了槟榔顺气丸了，简直是美坏了。回到赵家庙之后，在没庆贺之前，先把灵堂准备好了，上头全是牌子。张作霖是召开大会，死难者的家属、亲朋故旧、各个头头、保险队的队员，足能有1000多人参加这个大会。张作霖焚香再拜，是好。

苦。弟兄们，你们在九泉之下，你们把眼睁开看着，你们的仇人羽翼就在眼前。此时此刻，我要给你们报仇。

0: 看你干。下辈子吧，这辈子你甭指望了。二虎大哥，是非把他拉出来。把玉拉出去了，在赵家庙的北镇口将于毅是乱枪打死。然后张作霖开始大祝贺，就这一下张作霖的身价又提高了好几倍。原来冯丁葛的地盘，九只手于毅的地盘，全归张作霖，方圆三四百里是一统天下。要钱有人，要枪有枪啊。张作霖看了看花名册，加在一起的人数超过1300人。张作霖满意的点了点头，当初我拉柳子的时候，枪不满10支，马不到10匹，人不超过50名啊，多数都是老弱病残，跟现在一比，天地悬殊。要照这样干下去，嘿嘿，我张作霖何愁不居险关？我拿这点资本可以跟大清国讨价，你给我个什么官吧？就为将来升官发财铺平了道路。张作霖是越想越美呀。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安定人心，犒赏三军。这些人吃惯了花惯了，张作霖在这方面不抠啊，把得的胜利品所有的东西尽量分散给众人。这帮胡子有吃有喝那就行呗，张作霖也不歧视，跟谁不一样干呢？因此都拥护张作霖，庆贺三天。张作霖正喝着酒呢，哎呦，在心里就发热，突然想起一件大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看了看花名册，加在一起的人数超过1300人。张作霖满意的点了点头，我拿这点资本可以跟大清国讨价，你给我个什么官吧？就为将来升官发财铺平了道路。张作霖是越想越美呀。那么下一步干什么？安定人心，犒赏三军。这些人吃惯了花惯了，张作霖在这方面不抠啊，把得的胜利品所有的东西尽量分散给众人。这帮胡子有吃有喝那就行呗，张作霖也不歧视，跟谁不一样干呢？因此都拥护张作霖，庆贺三天。张作霖又召开会议，商量什么事儿？原来海沙子定的是4月18在财神庙跟九只手于毅见面。

0: 一脚，我把嘎子油你给你平了。张作霖这一部署啊，二冯说话了，队长，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
1: 说吧，
0: 什么事儿？我们前者跟您也讲过，我们哥俩家里被害之后无处投奔，到了嘎子营投了海光远，尽管海光远心向着俄国人，有大鼻子给他撑腰，但是对于我们哥俩还是不错的。我们总觉着为人处事不能太绝了，望队长网开一面，对他别下毒手，一旦下了毒手，有人在背后骂我们哥俩缺德，我们是叫喜新厌旧，背主求荣啊。
1: 说得好，说得对，
0: 看来你们二位是有心人呐。你放心，海光远要是知趣，我张某绝不亏待他，他要是不知趣，不知趣您也得高抬贵手啊，这个人一时半时转不过弯来呀、啊、望求队长开恩。
1: 好吧，冲在二位的份上，我但能容他我就容他，这样行了吧？
2: 多谢队长。
0: 张作霖部署完了之后，仍然在广宁山财神庙布置下天罗地网。到4月18这天，等着海沙子。海沙子离得太远，消息不灵通，而且他相信二冯，也没往别的地方想。二冯没送来有什么变化的情报，他就知道一切顺利。4月18我就见于毅去，因此这老东西领着20个保镖起身到广宁山。
1: 做梦也没想到，一进财神庙掉进龙潭虎穴。
0: 这海沙子50来岁了，秃头亮饼，
2: 大个，
0: 紫微微的脸庞，有点脸冒胡子，手上带着扳指，身上带着一长一短两件家伙，袍子襟在腰带上掖着，一看就是个山大王，后边跟来这些保镖那也都不善乎。可是进入张作霖的魔掌，有本事也施展不出去了，哗，被赵家庙的人就给包围了。二虎到了海沙子近前，蹭蹭把2支枪给拔下去了。我说老海涛，你瞅他是谁呀？
1: 啊！你们干什么？
0: 正在这吃惊之时，张作霖笑脸相迎，是一躬扫地。老前辈，恕我冒昧，张作霖有礼了。海光远是魂飞天外，本来他想跟于毅联手对付张作霖，他怎么于毅没了变成张作霖了？可想而知，消息走漏，事情发生变化了，到了现在追悔不及了。回头一看，都是赵家庙的人，几百支枪都对准他和他的保镖，压崩半个输个不字，就得打成筛子。使他不解的是，张作霖对他挺热诚，

这是演戏，这是给我灌迷魂汤啊。你是张作霖，然张作霖，这究竟怎么回事？您别着急，能不能到屋里的心平气和地咱们讲一讲？好吧，刀山我马油锅信海的票谈不到那么严重，行吧。到了屋里，海光远气呼呼往那一坐，眼珠子瞪一般大，盯着张作霖。张作霖挨着他坐下，老前辈，事情发生变化了，你给九只手一回的那封信到了我手了，你们约会的事情我清楚了，我是捷足先登，在数日前我把于毅给收拾了，是这么回事。哎呦，把海光远气的嘎嘎咬牙呀，我这冯超冯群卖主求荣狼崽子，喂，冯超冯群吓得没敢露面，见海光远呢脚里有点内疚，无言可说，所以俩人藏起来了。张作霖把这番话说了，老前辈骂也没用，冯超冯群对你够意思，就在我下手之前他们在我面前苦苦哀告给你求情啊。老前辈，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我根本无心害你，我知道你是上了九只手于毅的当子，偏听偏信，因此您对我才有成见。现在我把事情给您解释开了，我希望咱们两家别结仇，我站我的赵家庙中安浦，你站你的朝阳嘎达营，井水不犯河水。如果老前辈看得起我张某，咱是朋友。张作霖刚说到这儿，没想到这海沙子一蹦多高，不开了。海沙子又名海光远，报字盖偏妻，在朝阳嘎达营那是最有实力的一派，手下管着2000来名弟兄，又有鄂国人做他的后台，枪支弹药十分充足啊。可惜呢，他就是离得比较偏僻，不然的话什么冯林葛呀青马坎呢他都没看在眼里，这家伙野心勃勃，早想把辽南地带一口吞掉。这次于毅约他正中下怀，于毅答应把赵家庙的张作霖平了，然后两个人21天做5分赃。海沙子非常高兴，要这样一来就能插进脚来，不愁愿望不能实现。哪知道想的倒挺好啊，实得其反，不但什么也没得着，还上了张作霖的当，被围在广宁山上的财神庙。海沙子五雷轰顶一样啊，但是这家伙横的厉害，跳脚晃脑袋嘛，来回之倔的，老嘎子长张作霖短，什么难听他骂声，把胸脯拍得啪啪直响。姓张的，来，
给你爷爷来个痛快，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我已经混了几十年了，我栽到你手里头，我冤的慌。正这时唐二虎过来了，唐二虎不管这个，抡起大巴掌，啊，啪啪啪啪啪，这顿耳雷子揍的，把海光远揍的眼前冒金灯，顺着鼻子、嘴角往下淌血。唐二虎把大黑脑袋一拨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我说你报什么字儿，装什么英雄？你海沙子算他娘个屁！你也就是远离辽河，你占了便宜了。你要在我们这方前左右，他们爷爷踩也把你踩平了。我问你，你讲不讲道理？我们大队长张作霖哪点对不起你？是动你一草一木了？是有亏待你之处？你为什么跟九只手于毅狼狈为奸，阴谋想踏平我们赵家庙？你是何居心？哎，别看你被我们困住了，我们大队长对你绝对够意思。老前辈长，老前辈短，拿你当个人五人六的，真他妈不识抬举啊！你还来了劲儿了，毙你就毙你！今天爷爷高兴，我拿刀先捅了你！啊，吃！唐二虎把大脑子拽出来了，这就要下手。张作霖过去赶紧给拦住，妈，大哥，不准下手。唐二虎得听张作霖的，狠狠的把海沙子推在一旁，唐二虎推到后边去了。张作霖冷笑了两声，老前辈，别不服了，是你够个人物，但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智者千虑，咱们将来再会，今天我是非放你不可。你要觉得张作霖够个朋友，那么咱进一步咱交一交。你觉得我是个小人，你觉着这口气出不来，你随便报复我，等着我再住个罪数。我要学学古人诸葛亮七擒孟获之术，我放你几回，我抓你几回，多咱你服了，多咱算拉倒。来，把武器还给他们，送客。谁敢不听？把枪都给了他们了，当然了，子弹都给没收了。他要翻脸开火怎么办呢？海沙子还有点不服气，手下的人拽了拽他衣服，那意思横把见好就收吧，这就够意思了。海沙子把袖子一甩，气冲冲来到财神庙门外，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带着手下的炮手回奔朝阳嘎达营。将来他怎么回事，咱慢慢的再说。翻回头再说张作霖，这也算一场战斗啊，干的是干净漂亮。率领弟兄们得胜返回赵家庙，冯林阁跑了，于毅完了，在这一带全是赵家庙的地盘了。
现在张作霖是羽毛丰满了。

0: 精神焕发，但是他时刻没忘记提高警惕。出头这船子先烂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官大升显，树大招风，如果忘乎所以，就会身遭不测之祸。他传下命令去，不管各地方的保险队，每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必须加紧操练，不称职的马上淘汰。另外呢，纪律方面一定要掌握好，不准强奸妇女，不准调戏妇女，不准在眼皮底下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一点，是就地处决。要说大伙不怕张作霖，那叫吹着牢，对他又服是又怕。张作霖抽出身子来，经常到各地去视察，有一段时间呢没事儿。眼看到了冬天了，弟兄们该换装了，张作霖又拿出一笔巨款让他们制作服装。凡是赵家庙的保险队，一色儿都是黑棉裤黑棉袄，值夜班的还发一件棉大衣，清一色呀。每一天冻豆腐、猪肉、粉条、大鱼，吃个勾满豪瓶，谁不高兴？因此战斗力比以前又提高了一大块。有一天汤二虎向张作霖请假，我队长给我几天假，我打算到天光台去一趟，瞅瞅我那大胖儿子，自从我得了这儿子之后，咱这就没太平过，我一直跟着你没请过假，我觉得现在好像没什么事儿了，怎么样，放我几天吧。哈哈哈哈，大哥，不但放你几天假，我还陪着你，咱一块儿去怎么样？太好了。对对对对对，你应该看看娘，看看你媳妇和孩子，咱也是人，到时候也得给他们送去点温暖，对不对呢？张作霖带着孙烈臣、张世飞，又带着小老虎张凯和八名炮手保护，骑着马赶奔田庄台。到这之后见着田小凤和田的丫头，那唐二虎是高兴啊，见着老婆抱着孩子亲热的不得了啊。张作霖见着田小凤呢，一打听母亲媳妇孩子，田小凤说，你忘了我跟你打招呼了，被太平山的金寿山给接走了，已经住了一个来月了，我派人去接，金寿山不答应，非要留老太太在那儿过年，叫我有什么办法呀？哦，原来如此。张作霖在田庄台勉勉强强待了两天，可一见田小凤啊，这心里头有那么个滋味，坐不是坐，站不是站的，除了谈公事之外，觉着手脚没地方放。所以张作霖跟田小凤提出来要去太平山，田小凤还要陪着。就这样留下二虎在田庄台住着，他们起身赶奔太平山。金寿山听说张作霖来了，列队迎接呀。等见着张作霖，金寿山把两只大手张开，队长，兄弟，金身大驾，光临地寨， 太叫我高兴了，兄弟，我太高兴。金少山说的这眼泪掉下来了，太激动。张作霖听说了，最近这金寿山表现的相当不错呀，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你看以前被张作霖收拾他一顿，好像没把他平了，逼着他要了10000两银子，100颗枪，100匹马。打那之后，金寿山是一蹶不振。不过呢，最近这2年经过苦心经营，这小柳子又发生了变化。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诗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3: 幼儿家长杨明佳：
4: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的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2: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3: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5: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 武院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2: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3: 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6: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2: 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

0: 受到生活的美好。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双山北部3万农民发动起来了，共计分得土地2687垧，房屋约30间，还有粮食牲畜若干。茂林区以二龙眼屯为重点，斗争发动起来时，将工作队员及新积极分子派到附近的10个屯去找穷朋友，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发动他们起来闹翻身，并吸收他们参加二龙眼重点屯的斗争大会。会后一起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启发其他10个屯子的积极分子讨论。二龙眼屯翻身了，我们屯怎么办？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回屯参照二龙眼屯的经验去干。这时工作队员分散到各屯帮助，点面结合，10个自然屯只1个月的时间就都发动起来了。雁翎区另一个重点屯是益顺屯，他们采取积极分子挂钩工作队员交朋友的办法，将附近的博山、桑树、郝家窑、黄花店子4个屯的贫雇农中品质好、敢出头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开穷人代表会，区领导报告胜利形势，打消思想顾虑，明确提出斗倒地主、挖穷根、分地分粮、大翻身，组织大家倒苦水，提高阶级觉悟。再由已经分地翻身的城祥屯的人报告斗争地主分地翻身的经过，以鼓舞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大家展开讨论，着重对积极分子进行众人是圣人、翻身先翻心、大家开脑筋的群众观点教育。擒贼先擒王，中农和贫雇农是一家，坚决为穷人翻身干到底，大公无私等阶级立场的政策性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则分散到各屯给予帮助，进一步了解和发现积极分子。这4个屯发动起来后，积极分子多了，影响大了，经验有了，就以这一小片作为榜样，再逐步推广到另一片。7月初开始，各区共有20多个村作为重点突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8月，各区面上的进展较快，约1/2的村屯在重点村带动下轰了一遍。总结起来，这段初步发动问题也不少，在分青苗时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面上轰开之后，尽管做了预防布置，但仍发现有的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农会里使用了不少闲人，有些人开条子向中农要粮要菜。在我们工作队顾及不到的村屯中，有的地主布置狗腿子阵，立假农会，搞假分地。这说明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深入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 共监督。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已经正式实施了，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了国事，那么家长在其中该做些什么，要做些什么，该如何来做，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慎这部法律，来通过关键词把握这部法律的核心精神。
1: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2: 好，我们现在关注一下甘肃兰州野生动物园观光车侧翻事故。在5月2号，甘肃兰州野生动物园一辆观光游览车侧翻，部分人员坠落至排洪道，致两人死亡。最新消息，事故当中受伤的15名伤者中，已经有8人轻微擦伤，人员治疗后出院，剩余7名伤者在医院继续接受治疗。另外，观光车生产厂家技术人员已经赶到兰州，对事故车进行检测。高兰县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善后工作正在进行当中。那么这样一个事故，谁来担责呢？我们来连线刘峰律师。你好，刘律师。
3: 哎，主持人您好。
2: 这样一个事故，谁是承担责任的主体呢？
3: 从报道披露的情况来看，这个事件它涉及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两个方面。当然有没有行政责任的话，暂且无法直接分析。从刑事责任来看，有关人员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2015年的时候，两高制定了一个司法解释，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就规定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范围，它包括对生产作业负有组织指挥或者管理职责的负责人、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投资人等人员，以及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从民事责任来看，它包括这个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但是无论哪一种，动物园有这个义务承担这个民事赔偿责任。
2: 那么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它的要素包括哪些呢？
3: 准确来说，我们是叫做犯罪构成要件。就重大责任事故罪而言，在客观和客体方面，应当同时具备3个方面的要素：一是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二是这个行为只能发生在生产作业过程中，并且与生产作业有直接关系；三是这个行为必须造成了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三者缺一不可。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而且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况下，需要加重处罚。所谓情节特别恶劣，就是指造成死亡3人以上或者重伤10人以上的，且负事故主要责任的，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且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再或者其他造成特别严重后果、情节特别恶劣或者后果特别严重的情形。除了上述这些客观和客体要件之外呢，同时还要符合主体的要件，要具有主观罪过等等。
2: 那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这个刑事是过失啊，这个怎么来理解呢？
3: 这里的过失它包括2种心理状态，一是疏忽大意，二是过于自信。疏忽大意它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上述危害后果，但是他没能预见到。过于自信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了可能发生这个危害后果，但是他轻信能够避免。
2: 那么触犯本罪的具体法律后果又是什么呢？
3: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解释它做了一步进一步的规定，是关于从重处罚和从轻处罚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是从重处罚。一是未依法取得安全许可证件，或者安全许可证件过期被暂扣、吊销、注销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二是关闭、破坏必要的安全监控和报警设备的；三是已经发现事故隐患，经有关部门或者个人提出后仍不采取措施的；四是1年内曾因危害生产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五是采取弄虚作假、行贿等手段，故意逃避阻挠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实施监督检查的；六是安全事故发生后转移财产，意图逃避承担责任的，其实其他从重处罚的情形。相反啊，在安全事故发生后，积极组织参与事故抢救，或者积极配合调查，主动赔偿损失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2: 好，谢谢刘峰律师的连线，再见。
3: 好，再见。
0: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公民声查事情，引人性。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聚焦一下关键词里大格局下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这部法律在2022年1月1号已经正式实施了，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到了国事。这部法律将每年的5月15号国际家庭日所在的州定为了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那么我们也即将迎来首届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为了普及家庭教育促进法，推动最高检、教育部等部委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5年规划2021至2025的落实，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那检察官也通过把握法律中的关键词这样的形式，打破法律条款的条条框框，高效地抓重点、抓关键，来迅速把握整个法律的核心精神。那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的聚焦一下关键词里的家庭教育促进法。我们来连线庞涛检察官。你好，庞涛。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家庭教育促进法，它的立法背景是什么呢？
4: 好的，其实啊，我们关注这部法律的立法背景呢，其实是想给大家呀传递一个重要的理念。也就是说，各位听众，特别是听咱们节目的各位家长哈，首先就要转变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家庭教育已经不单纯的是一件家事了，而是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的国事。那么谈到这部法律具体的立法背景哈，我想至少有3点。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现在的时代背景、家庭情况是不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比如说国家允许生2胎、3胎，家庭成员的结构是不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面对新的这种家庭结构，那么家长应该如何开展科学的家庭教育？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宏观的双减的政策背景下，那么很多家长呢就产生了新的焦虑。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背景下，如何做好家教共育，就是家庭和学校共育？那么家庭教育应该做出哪些必要的微观层面的调整呢？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哈，那么去年的6月1号开始实施的修改以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未成年人6大保护的新格局，也就是我们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政府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和司法保护。那么我们的家庭保护在这样的一个6大格局当中如何有效的开展，许多的问题呢都迫切的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加以明确和调整。那么正是在这样的一系列的背景之下，那么事关千家万户乃至国家和民族未来的 家庭教育促进法也就应运而生了。
2: 嗯，那么哪些关键词能够让我们包括很多家长更好的来领会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内核呢？
4: 嗯，的确，就像您刚才谈到的哈，这部法律呢，其实从今年的1月1号就开始实施了。
2: 嗯，
4: 但是呢，法律呢，毕竟它比较专业，而且呢，这个法律的条文啊也比较多，很多的家长呢觉得难以抓住重点，头脑当中呢也难以形成这种深刻的概念。所以呢，我认为啊，咱们可以通过把握这部法律当中关键词的这种方式，那么从而呢打破这个法律条款的这种条条框框，让大家呢可以高效地抓住重点，抓住关键，迅速地把握这部法律的核心精神，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嗯，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部法律当中我给它概括的四大关键词哈，
2: 嗯，
4: 也就是尊重、立德、陪伴和守护。那么首先呢，我想带大家来看看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尊重。
2: 嗯，
4: 那我统计了一下哈，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啊，一共是出现了5处尊重这个词。
2: 嗯，
4: 应该说在一部法律当中，一个词出现5遍，应该可以说是一个高频词了。那么5个尊重呢，概括起来呢，我觉得可以把它概括成2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尊重特点，另一个呢就是尊重权利。那么首先来说这个尊重特点吧哈，就是要尊重每个孩子的特点和差异，根据他的年龄和个性的特点来进行一个科学的引导，正所谓我们经常讲的这种因材施教。
2: 嗯，
4: 那么谈到这个尊重权利呢，我觉得它至少包括尊重孩子的隐私权、发表意见的选择权等等。那么比如说哈，现在一些常见的现象就是有些家长啊，有的时候会翻看孩子的日记或者是微信的聊天记录，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懂得尊重孩子隐私权的这种重要性。作为家长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懂得如何去平衡我们家长的这种教育责任和孩子的这种隐私权之间的关系。那这里边的分寸啊，各位听众、各位家长必须要拿捏好。
2: 嗯，
4: 特别是到了孩子这个青春期的时候，那么给他保留一定的个人隐私空间是必要的，应该予以充分的尊重。再比如说哈，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很多家长啊，在给孩子报兴趣班的时候啊，往往是以家长自己的愿望为标准给孩子去报班的。
2: 嗯，
4: 那么他很少呢去倾听孩子的意见。对此呢，我想提示每一位家长哈，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孩子，更不能拿别人家的孩子呢与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那么这些啊，都是一个错误的家教的方式。而是我们应该啊，多倾听孩子的心声，多尊重孩子。

0: 的意愿和选择。而且呢，这不仅仅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而且还是我们为人父母我们必须做到的一个法律义务。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去年这个6月1号开始实施的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4条就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它规定了一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原则的第5项就要求我们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事项的时候必须要听取未成年人的意见，因为这个呢是保障未成年人参与权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
1: 嗯，刚您谈到了这个关键词之一是尊重之法，嗯，那么还有哪些关键词来领会家庭教育促进法呢？
0: 好的，那接下来我继续带大家从关键词来看这部法律哈。那么谈到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立德。
1: 嗯，
0: 谈到这个关键词啊，其实跟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双减政策是密切相关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许多的家长啊，都感到有一些焦虑哈，就是面对这种双减，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其实呢，这个双减政策呀，就是想让教育呢回到它的本源。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校教育应该是教书育人，而我们的家庭教育呢，应该是立德树人。也就是说呀，我们的家长在家庭教育当中，除了教授给自己孩子这种知识以外，更重要的就是要引导我们的孩子如何立德做人。那么在引导孩子立德树人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特别注重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要做到啊，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7条规定的，它怎么规定的呢？就是亲自养育、共同参与、相机而教、潜移默化、言传与身教相结合。那么一份研究就表明啊，这个0到6岁的低龄阶段，其实在一个人品德的养成当中是起到奠基作用的重要阶段。所以如果说您的孩子是6岁以下，您也不要忽视这个年龄段，那么家长呢一定要给孩子打好这种立德树人的底色。
1: 嗯，那除了您刚谈过的尊重和立德之外，还有哪些关键词呢？
0: 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陪伴。其实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哈，往往家长的陪伴是缺席的。
1: 嗯，
0: 即便说在家，那么将孩子推给另一方啊，或者是推给老人啊，其实这种现象呢是比较普遍的，但是这种现象其实是不利于良好亲子关系的建立和家庭教育开展的。而正确的家庭教育呢，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对孩子充分的陪伴，不仅仅要充分的陪伴，而且应该是高质量的陪伴。也就是说，时间上你要充分，同时在质量上你应该是一个高质量的陪伴。
1: 嗯，这种陪伴不是一个简单的陪着就行了啊。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陪伴？它对这个孩子健康成长会有哪些作用呢？
0: 没错，就像您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陪，而是应该是一个高质量的陪伴。那么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第17条第1项和第2项其实就规定了，一个就是要亲自养育，加强亲子陪伴，第二一个就是共同参与，发挥父母双方的作用。其实呢，不仅如此哈，我们看整个的这部家庭教育促进法，它的第1章总则和第2章家庭责任贯穿的内容啊，就是想给各位家长赋能，告诉家长如何通过科学的家庭教育实现对孩子高质量的陪伴，从而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和睦团结。那么谈到为什么说非要高质量的陪伴哈，因为他呢其实对孩子的这个健康成长、人格的养成乃至他一生的幸福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具体来说呢，除了可以实现最基本的这种养育功能以及学习功能以外，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他可以传递爱和情感，是建立孩子安全感、信任感以及促进其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的途径。
1: 嗯，刚才您介绍过了这几个关键词，包括尊重、立德、陪伴，还有哪些关键词呢？
0: 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守护哈。刚才谈到的这几个关键词啊，其实都是想给家长赋能，教会大家如何去科学的育儿。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的法律呢都会规定法律责任，也就是说，当你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时候，可能就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了。那么家庭教育促进法也不例外。那么第5章其实规定的就是法律责任。那么这里边呢有2个很重要的条款，一个是48条， 48条呢是说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妇联、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所在的单位，以及中小学校、幼儿园等有关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如果说发现这个父母啊，拒绝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或者非法阻碍其他监护人实施家庭教育的，应当予以批评教育、劝诫制止，必要时督促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那么第49条呢，就是说这个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在办案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了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那么要根据情况对这个父母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其实呢，我们来看这两个条文哈，就谈到了现在这个家庭教育普遍存在的两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养儿不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监护缺失，也就是说你这个家长啊不负责任，怠于履行你的家庭教育责任。第二一个呢，就是教儿不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监护不当，也就是说这个教育的方式方法出现了问题。那么当一个家庭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达到了一定的严重程度，特别是侵害了孩子的合法权益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社会、政府、司法机关就要进行一个适度的、必要的监护干预，而不是说国家对这些问题家庭就撒手不管。其实这背后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理念，那就是国家监护的理念。那么实践当中啊，司法机关呢就是通过这种督促监护令或者是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方式来对这种问题家庭进行监护干预的。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纠偏归正，就是说你这个问题家庭出现了问题，我现在通过这种方式使得你纠偏归正，促进解决涉未成年人案件背后的这种深层次的问题，那么从源头上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或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现象的发生，应该说呢是一个治本之策。那么说的再通俗一些哈，就是说家长对孩子开展科学的家庭教育是家长的一门必修课，那么家庭教育促进法呢其实就是在给各位家长赋能。但是如果家长没有尽到这些责任的话，那么已经达到了一定严重程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国家就会进行干预，让问题家长补上这门家庭教育的必修课。
1: 嗯，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方面检察机关推出了哪些工作机制吗？
0: 其实在去年5月31号的时候，最高检、全国妇联和中国关工委就印发了一个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当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哈。那么其中呢就明确了3种需要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情形，哪3类家庭呢？一个就是涉案未成年人的家庭，第二一个呢就是失管未成年人的家庭。那么什么叫失管未成年人家庭呢？比如说离异和重组的家庭、父母长期分离的家庭、收养家庭以及服刑人员的家庭等等。第3类呢就是预防性的家庭教育指导，也就是说一个时期可能某个地区案件发生的频率比较高，那么我们就开展一些预防性的家庭教育指导。
1: 好，谢谢庞涛检察官的连线，再见。
0: 再见。
1: 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庞涛检察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心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

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说到这个喝水的话题，肯定都会觉得哎呦这是太日常的小事了。但是其实关于喝水也是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的，才能做到科学饮水。首先第一个就是生活当中呢，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这个口渴来采取喝水，觉得不渴就是不需要喝的。那么其实当我们感到口渴的时候，就意味着体内已经是处于缺水的状态了。那么缺水呢，可能会引起乏力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且长期的缺水的话呢，还可能会引发疾病。所以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养成主动的喝水，少量多次足量饮水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大量的喝水。

而且对于运动量大、劳动强度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干燥这样的特殊环境下的人呢，是需要加大饮水量的，并且要适当的补充盐分。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喝水也不是喝得越多越好，那么喝水太多呢，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是不利于健康的。

还有就是长期的喝温度过高的水呢，可能会烫伤了口腔或者是食管，引发充血水肿。那么喝温度过低的水，尤其是短时间内大量的摄入冰水，可能会引发胃痉挛或者是腹痛和腹泻。所以说呢，建议最好是喝温开水，接近人体的体温，同时又可以避免高温对消化道的损伤，又利于水分的吸收。

另外呢，就是生活中有一些朋友也是比较喜欢喝泉水或者是井水这种未经处理的水，可能觉得这种水呢更自然更健康，但是实际上呢，喝生水是存在很大的健康风险的，因为这个生水当中呢可能还有细菌或者是病毒或者寄生虫等等，那么直接喝呢可能会引发急性胃肠炎等等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疾病，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危害。所以说呢，建议喝这个煮沸的水，那么不要直接喝生水。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应该不喝或者是少喝含糖的饮料，更不能用含糖的饮料来代替白开水。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杨梅上市的时候了，我们在挑选杨梅的时候呢，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个是要看一下这个外观，那么优选这个果面干燥，没有水迹，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这种杨梅，不选这个青果呢，就是没有熟透的，然后暗红或者是黑红，颜色不均匀的啊，而且已经软烂的或者是异常发亮的这样的果实。那么除了看这个水果的外观呢，我们还要这个用鼻子闻一下它的气味。新鲜的杨梅呢，它是有天然的果香的，假如说这个杨梅呢出现了酒味儿啊，或者是这种酸败味儿，那么就说明它已经发酵变质了，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能购买的。另外我们可以用手来这个捏一下它的质地，软硬适中是最好的，如果过为酥软的话就是过熟，那么过硬的话呢则是会偏生，会比较酸涩。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购买渠道了，我们尽量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和市场去购买，不买来源不明的啊这些这个摊点售卖的这个杨梅。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清洗的问题，我们可以用5%左右的这个浸泡的淡盐水来浸泡5到10分钟，那么可以有效的把这个里面的果蝇的幼虫啊给它逼出来，然后减少脓残和杂质。浸泡之后呢，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晾干了之后食用，这样呢既安全又能保留杨梅它本来的这个味道。

另外就是说杨梅是不耐储藏的，那么常温的话2到3天是很容易变质的，所以说呢建议还是即买即吃。没有吃完的杨梅呢不要清洗，先吹干表面的水分，然后用保鲜膜密封，在0到4摄氏度的这样的环境下冷藏不超过48个小时。

0: 平常会听到一些这个养生说法，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呢，会听到说这个夏季出汗排毒养颜，或者说像小满吃苦胜似进补这样的一些被广泛传播的养生说法。那么其实医生说呢，这些说法不完全的正确。
1: 也曾想写封信给曾经的你，像冬虫夏草。
0: 就是说呢，可以适量的吃苦，但是不能当成进补，因为中医认为苦味的食物呢是多具有寒凉的特点的，不能替代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的来源，也不是说吃的越多就越健康。那么尤其是本来胃肠已经比较敏感，而且容易腹泻和怕冷这样的人群，还有儿童和老人也不适合大量的吃苦寒的食物，否则可能加重了肠胃的不

还有就是关于夏季出汗排毒养颜这个说法也是不那么准确的。那么出汗呢，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追求出很多汗，比如说长时间的这个运动，然后在高温下剧烈的锻炼，那么并不能把所谓的这个毒素排出来，反而会容易导致脱水啊、头晕或者心慌，那么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呢，更多的是和睡眠啊、饮食啊、清洁呀、防晒啊，或者是情绪都是有关系的，而不是靠这个出很多汗来给它排出来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喜欢通过像煮红豆薏米水，或者是自制一些祛湿茶，或者是祛湿的这个食物，或者祛湿的泡脚包等等，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达到这个祛湿排毒的目的。那么祛湿的产品其实呢是因人而异的，像红豆薏米水或者是祛湿茶、祛湿的糕点或者祛湿的泡脚包，不能理解为我们喝了吃了这个泡过了就完全能够达到我们这个排毒的目的了。那比如说薏米，它是偏寒凉的，像肠胃虚弱的、容易腹泻的或者是经期的女性和孕妇是不建议长期大量使用的。那么祛湿的糕点呢，它往往有的时候糖分也不低，那么血糖偏高的人群呢是要少吃的。另外就是关于泡脚，那么泡脚呢是可以帮助放松的，但是假如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出现了皮肤的破溃的，或者是足部的感染的，或者是糖尿病足，风险人群是尽量避免泡脚的。假如说身体出现了困重、食欲差或者是腹胀或者是大便黏腻啊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应该去找医生去判断。

0: 椎病呢，它是一种以退行性的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病，那么主要是由于颈椎长期的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脱出、韧带增厚，致使这个颈椎脊髓还有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的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那么影像学上呢，常常可见生理曲度变迟或者是椎间隙狭窄，椎间盘突出，正位张口未偏，显示齿状突侧向移位等等，都可以导致头晕或者是头疼，或者是双手麻木等这样的症状。
1: 天路不只有星星，还有难忘的风景，一切美好。
0: 那么这些症状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预防颈椎病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睡姿。那么建议呢，选择略硬一些的，这个偏硬一些的床垫儿，睡觉的时候才能保持脊柱的生理曲度。另外睡觉的时候呢，枕头不要过高过低或者是过硬，枕头的高低呢是因人而异的，大约8到15厘米。一般呢是仰卧的时候呢，这个枕高一拳，侧卧呢枕高一拳半左右，枕芯呢要柔软一些，形状要符合颈椎的生理曲度的要求，以中间凹陷的这个形状为好，能够对颈部起到制约或者是固定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尽量的保持正确的坐姿，那么坐着的时候呢，保持端正的姿势，使案台与这个座椅相称。另外呢，使用电脑和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时候呢，应该平视屏幕，最好是选用大尺寸的屏幕，避免长时间的低头看。还要坚持劳逸结合，建议工作学习间隔1个小时，起身放松休息，让颈部左右的转动几次，然后做前后点头这样的动作，这个转动轻柔，自觉酸胀这个适宜的这个度就为好。

另外呢，就是也要定期的进行颈部的锻炼，比如说颈部操，那么可以增强我们颈部肌肉的力量和柔韧性，减轻这个颈椎的负担。或者是放风筝，或者是打羽毛球等这样的一些户外运动方式，也是有益于颈部的保健的。

另外我们在生活当中假如出现了类似颈椎病类似的那些症状，那么我们自己做了自我缓解锻炼之后仍然不能够解决疼痛或者是那些不适感的话，就是应该及时就医。

0: 生，贵健康。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而坐在慧宇旁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长春市二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吴艳红主任。今天呢，其实是就是说甜蜜哈，甜蜜的日子，但是我们说饮食也要科学才行，因为糖尿病啊，真的是跟这个吃有很大的关系。
2: 是的，是的。
1: 那这个我们说也不光是说吃糖吃多了，很多人可能会有误解，你就是吃糖吃的太多了，喝的饮料太多了，糖分多了，你就容易得糖尿病。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老人也这么说，这种话它有它的依据吗？然后它的这个误区又是什么呢？
2: 哦，是这样的，确实在我们的日常中经常听到我们会与这么美丽的主持人说到这些问题。其实呢，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糖尿病呢，它本身的一个内在的发病机理呢，主要是机体有一个胰腺，这个胰腺呢分泌很多的胰岛素，当这个胰岛素的分泌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会对这些食物啊，包括我们常说的糖类呀、甜品代谢障碍。而正常的人，这个胰岛功能，当你吃到很多，即使泡在糖堆里，喝着美丽的可乐，那么它机体马上就有相应的这种胰岛素分泌了，它是根据进食多少，胰岛素多，吃的甜糖的多，那么胰岛素发挥作用，血糖降下来了。就是饮食在体内是一个升降平衡的这个热量的摄入，所以我们正常胰岛功能正常的人，他不会引起这个糖尿病。而当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以前原始部落不一样哈，原始人你看天天吃野果子吃蔬菜，每天活动也特别多，

0: 哎，反而他又瘦，然后呢，糖尿病的发病率特别少。但是现在呢，全世界呀，已经有很多很多个国家有骤增的这种趋势，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媒体的迅速提升，我们每天有好的工作环境，可能坐在桌前一动不动，然后呢，我们喝点红酒哈、来点烧烤，然后呢，天天玩着手机，这种运动消耗减少了。然后我们的夜生活可能也要多起来哈、这样呢，对于机体的胰岛功能，它是一个刺激，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容易得糖尿病，这个时候才会对于糖的摄入有问题，而正常人是没有问题的。
1: 也就是说，其实糖尿病的患者他本身他的胰岛素，可能是由于先天的或者后天的，他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了。
0: 对的。
1: 那么后面的就是一触即发，你的最后一根稻草可能压倒了这个骆驼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他才表现出来他的血糖的升高。
0: 嗯。
1: 就是总是说这个事总是有原因的嘛。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找到了，有因有果，总是这样的。
0: 对的。
1: 找对了医生，他能帮你找到这个原因在哪儿。那找对了原因，我们就能找对了方式和方法来应对，
0: 对，
1: 是这样吧？
0: 是的。
1: 我们说要管住嘴，迈开腿，尤其过年的时候，可能吃的东西比较杂，比较多。这个时候，对于本身血糖不稳或者就是胰岛分泌不是很稳定的人来说，他在摄取方面要不要有所侧重呢？主任？
0: 是的，我们平时呢吃的就是比较随心所欲，当到节日来的时候，这个假日非常美，我们可能难免要多多的吃一些，这个时候呢，我们相对来说还是要有科学的这种节制的。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我们想从以下一些方面呢和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哈。首先呢，我们的主食要定量，要按需摄入，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居民，谷物是我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它也是影响我们糖尿病朋友能量代谢以及餐后血糖的这么一个主要的因素。它的这个能量摄入取决于很多方面，比如说我的自身的生理状况，我的营养状况，还有我体力活动的情况，还有我胰岛的功能，以及用药控制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主食一定要定量，一定要按需摄入。谷物呢和杂豆类是我们主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我们可以有1/3主食的量用谷物来进行一个替代
1: 啊，这个五谷杂粮。但是我觉得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们对五谷杂粮啊，有的时候也有点五谷不分的、就是大家觉得这应该就是五谷嘛，应该我们吃的杂粮，可是原来后来一想它竟然是细粮。有没有在您的临床当中这样的一些百姓的误区也会存在呢？
0: 确实也有，
1: 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好吗？
0: 好的。比如说我今天那个他经常吃一些粥啊，或者是说玉米哈，
1: 对啊，
0: 玉米这个是
1: 五谷啊，
0: 对呀、是个五谷，
1: 我每天都吃，还有地瓜，我特别喜欢。
0: 对，但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中呢，尤其这个玉米，我们都很磨碎了，还吃这个小玉米小碴子。他早餐的时候说：“医生，你看都说吃大米不好，我那个精粮，我现在吃点高粱米，我吃点小碴子。”我熬成粥，我乱乱的哈，然后这个时候
1: 五谷杂粮搭配才健康吗？
0: 对啊，但是它的这个搭配种类是可以搭配的、但是如何把它变成一个对我们又吃得到，然后影响血糖又少的这种方式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种搭配方法血糖不仅不能降，可能还会升，是吗？
0: 对、就是、
1: 为什么呢？
0: 其实它的主要是这个烹制的方法。烹制的方法呢，我们对于蒸、煮这些，尤其把它煮成粥。煮成粥的时候，我们在有一个叫升糖指数的这种对于血糖判定这个食物是不是对血糖影响高低的这么一个公式吧，一个方面。当把同一个食物变成粥这种时候，我们的吸收速度就会快，然后呢，体内有特别多的这种血糖，马上就是如山峰一样哈，我们叫峰值的分泌，这种时候脉冲式的血糖蹭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呢，可是机体的这个胰岛素跟不上，这个时候血糖就会造成一个骤升，

0: 然后当吸收到体内的时候，胰岛素降糖的一个主要因素，它马上分泌下来，这个时候又会造成一个餐后的低血糖。
1: 哎呀，
0: 所以这种五谷杂粮的组合很重要，但是单一到每一种的这个烹饪方法也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2: 你看啊，就是选对了食材，可是却选错了制作的方式和方法，这可是让我们还是觉得挺意外的。不知道平常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还有我们快手当中的这个老乡们、老铁们，你们平常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误区呢？本以为吃对了，结果可能是吃岔题了。会养生会健康，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代谢类的疾病，真的是要管住我们的嘴才行。有的时候有人说了，说我一次吃无所谓了，哎呀，今天难得和朋友们聚会，大家这个多少年没见了，是不是？那你看，就放开了吃，放开了喝呗。那也不会因为一次的怎么样，就会导致一个糖尿病，或者说这个胰岛素怎么样，是这样吧？
0: 是这样。如果他完全没有问题，身体状况非常好的话，可能偶尔一顿会醒。但是呢，看他平时的状况，我们如果是有糖尿病的话，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就是我们进行一顿朋友聚会啊，家人聚会、朋友聚会特别开心，但是我们要三餐有节。我们本身定时定量，它一直是我们糖尿病朋友饮食治疗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今天中午吃了一顿饭哈、我吃到晚上，我晚上这顿特别开心，我去卡拉 OK 了，我不吃饭了，这个时候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胰岛呢，它已经受损伤了，我们定时定量就可以保证这个机体减少到最少的这个损伤，后续对我们血糖的控制，对于胰岛功能的保护特别的重要。
2: 您的意思是，有的时候可能真就这一顿饭、
0: 对，
2: 一顿酒、就会诱发了血糖的一个骤升。
0: 对，我们在临床中也是有见过这样的朋友哈、以前他不知道，他经常是口渴，然后大瓶的可乐，
2: 说的我现在有点口渴，这个是一个症状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们的前提一般都是家里有好多有这种遗传基因的哈、相对来说这种发病率就高。然后呢，有一个朋友他当年就是特别渴，然后暴瘦，他自己家人都没有注意到，后来过年的时候呢，他就大量的可乐喝了、然后到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呢，他就昏迷了。后来我们经过病史的一询问呢，家里说有一次血糖高没当回事儿，后来呢、这种暴饮暴食导致了一个糖尿病的骤然加重，出现了一个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后来我们积极的抢救。所以我们赶上节日了，这么甜美的日子、一定要把饮食控制到最理想的状态。
2: 原来是这样，就是以前可能有过症状，但是你没有注意到他给你的这些信息，这个就很可怕了，也很遗憾。所以到时候你可能某一顿的这个就激发了他这个导火索了，于是乎就出现了一个实质性的糖尿病了，这时候就坐实了，是吧？
0: 对对对、
2: 其实有一些信号啊，我们真的是可以能够分享的啊。会养生会健康，也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也请我们的主任跟大家说一说糖尿病，我们有3多1少，而这3多1少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人还是不知道，那跟大家再说一说好吗？
0: 好的好的。是这样，在我们的所谓三多呢，其实呢就是说能多喝，多吃，然后呢体重一少呢，就还有多食多饮多尿，这三多。一少就是体重的减少，所以我们在平时自己生活中呢，要如果有比较不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我经常熬夜，经常出差，我特别胖，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多饮多食多尿以及体重下降的这个减少，那么我们就要注意到要监测一个血糖。现在我们糖尿病的发病率呢是特别的多，可能是说11-12个人里边就有一个，这种发病的这种迅速的提升呢，使我们对于饮食啊，对于整个生活方式的这种重视要 有足够的提高了。
2: 嗯嗯，也有的人就是跟他的身材有关系。嗯、
0: 对，
2: 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富贵病可能就是容易发胖，
0: 嗯、
2: 但现在我们会发现有不少的干吃不胖的人也容易跟糖尿病沾边儿，是不是？
0: 对，
2: 嗯，就你看到哎，真羡慕哈、啊，你这么吃都不胖、
0: 嗯，
2: 然后还能保持这么瘦。
0: 嗯，
2: 但是其实他要真得小心一点了，有可能是血糖已经出现问题了。
0: 对，
2: 嗯，
0: 我们也是有一个非常健硕的一个小伙子哈，他是一名警察，然后呢他。平时的体能锻炼啊，或者外出出去执勤的时候也特别的多，他以为就是累了，然后说你这么瘦，你这么能喝水呢？那我渴呀，我喝茶水，天天抱着喝。后来有朋友就说你去看看血糖吧，结果一测血糖的时候就已经二十多了。
2: 二十多，这个是一个饭后的还是一个餐前的、
0: 是一个随机的血糖。
2: 随机的血糖二十多、
0: 哎，
2: 这个是很高的了。
0: 对、从咱们的角度，如果朋友们有了三多一少这种情况，要关注血糖。
2: 对，
0: 那么血糖多少说的我有症状了，加上这个血糖数值，我要高度怀疑了呢？
2: 嗯、
0: 就是空腹血糖在7.0毫摩尔每升以上。
2: 嗯，
0: 哎，就是要超过7.0，然后呢，餐后血糖或者是随机的血糖要超过11.1。
2: 哦，
0: 嗯。
2: 所以这两个值，大家如果是平常对于自己的这个、血糖值比较关注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哈。
0: 嗯。
2: 适当的给自己这个也测一测自己的血糖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下一时段我们会说，现在很多的这个糖尿病已经成低龄化了。
0: 对、对。
2: 它不再是老年朋友的一个常见病，老年病、就它低龄化这一点也特别的可怕。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2: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糖尿病是低龄化的。
0: 嗯，
2: 这个低龄化，比如说我身边同龄人、中青年人已经有不少的，
0: 对，
2: 已经是这个糖大宝宝了。对，那您的临床当中又是、您所感受到的是什么样的呢？
0: 嗯，确实，我们前一段啊，就有一个病房里来了三个，像您说的糖大宝宝，
2: 糖大宝宝，
0: 糖大宝宝
2: 多大年纪呢？
0: 嗯，他们才。有一个是十八，有一个是21岁，还有一个是26岁。他们呢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超级的胖，
2: 超级胖，
0: 超级胖，
2: 超重了。
0: 对，超重了。然后一问呢，他们平时就是晚上特别爱玩游戏，现在都是熬夜的啊。打这个什么英雄联盟哈，我是不太知道这些，就是熬夜有很多
2: 手机不离手的。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哎高兴玩了，这顿饭可能就不吃了。
2: 嗯，
0: 然后呢饿了哎吃一顿薯条啊可乐啊这种情况，所以等到我们这里和我们见着的时候，他的血糖已经是非常的高了，然后呢我们就要去给他一个非常积极的那么个治疗。这个时候我们就问，哎，那你的父母怎么样啊？因为以前我们如果是糖小宝宝的时候，很多就是这种遗传因素特别的多，而且更小的孩子，可能我们在糖尿病的这个分型里边呢，一共有四种类型，一型、二型，还有特殊类型以及妊娠糖尿病。其中一型都是小宝宝们得的，哎，他可能出生的时候就有一些
2: 遗传的因素，
0: 遗传的因素，对。然后二型糖尿病以前就是说成年人的多，当然我们这个21岁哈，现在都当然是成年人，但是这种低龄化和现在整个的这个饮食方式的不健康啊，或者生活的这种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年轻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规律的生活，不要熬夜，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呢，哎，增加锻炼。不要说汉堡、薯条、手机，这我三宝天天捧在手里，特别高兴。
2: 尤其是你看啊，这个手机是它耗费了我们更多的这个 心血，
0: 嗯，
2: 而且一个姿势长期不动的话，
0: 嗯，
2: 人的整个骨骼可能都不健康。
0: 对，
2: 那么你要是汉堡这些油炸的东西，
0: 嗯，
2: 又侵害了我们的血管，
0: 嗯，
2: 是吧？
0: 对，
2: 所以你运动量少了，然后你这个代谢的东西又受到了一个阻碍，
0: 嗯，
2: 那这个时候其实不光是一个胰岛素的问题，
0: 对，
2: 可能很多的问题都会出现了，
0: 对，血脂啊，
2: 对，
0: 或者是整个它的这个痛风，
2: 嗯，
0: 就是尿酸，
2: 嗯，
0: 我们现在都是说三高，以前说哎我有三高哈，哎高血糖、高血脂，呵呵，高血压，
2: 有人说三高啥呀，嗯，是高学历啊、高学知啊、你高认知啊，那叫三高，你现在三高，你可千万别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
0: 对对对，
2: 现在已经四高了，还有
0: 对，还有一个是高尿酸，高尿酸血症，
2: 而且很多疾病它都不是说比较独立的，
0: 嗯，
2: 它是组团的，
0: 对，
2: 这个组团就特别的恨人哈，
0: 对呀，啊，是特别，是我们特别不希望见到的，
2: 嗯，尤其是年轻朋友，年轻朋友说了，糖尿病这个年轻人代谢的快，这个痊愈的也快，
0: 嗯，
2: 所以他并不在乎，那老年朋友可能更加的担心，说一说糖尿病了，
0: 嗯，
2: 就开始担心是不是糖尿病肾病眼病，
0: 嗯，
2: 您在临床当中有年轻人也会出现这些并发症吗？
0: 有的，有的，
2: 也有，
0: 也有，
2: 这个并发症它不是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嗯，慢慢才会显现吗？那年纪轻轻的也会出现吗？
0: 对，它和年龄不是直接相关的，
2: 嗯，
0: 而是根据你自身的这个糖尿病的病程，还有就是说自身的这种基因，这个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到一些血糖控制的也蛮不错的，
2: 嗯，
0: 然后呢哎一看视力特别的不好，或者是说哎颜面肿啊、脚肿啊，嗯，然后去一验发现出现了一个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2: 嗯，
0: 糖尿病的肾病，所以呢这种糖尿病现在是一个多发病、常见病，而且容易被朋友们忽视，觉得我不疼不痒的哈，我一个血糖高了我怎么样啊，其实上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它的一个并发症的出现，
2: 嗯，
0: 如果平时我们在饮食、运动以及药物控制还有糖尿病教育以及血糖监测这几方面，我们叫做糖尿病的五辆马车并驾齐驱，
2: 嗯，
0: 如果把这些都做得比较好的话，那么我们并发症相对来说出现的几率就晚，而不是说嗯我年龄大了我一定就要出现了，我三十年的病程我一定要出现，
2: 嗯，
0: 和他整个的控制啊，对自己的这种药物干预以及是不是经常跟相关的人士沟通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2: 对，你的饮食圈子、你的生活圈子，这些人可能有人一问说，
0: 嗯，
2: 哎呀我那个圈里面有好几个有这个代谢类的问题，糖尿病啊、痛风啊，一问说好几个呢，
0: 嗯，
2: 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0: 嗯，
2: 然后其实一问就是他们的生活圈子、饮食圈子
0: 都很相似，
2: 所以以前我们说这个你的疾病有可能是遗传，
0: 嗯，
2: 但是现在我们说你的疾病有可能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一种影响。
0: 对，
2: 说到这个饮食的习惯，大家伙儿也可以细数一下，你的一日三餐当中有没有一些经常会出现在餐桌上的这个食物和食品？这些食品其实我们应该小心了呢。什么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要重视，可以提示自己的家人了呢？主任，
0: 是这样。如果我们尤其我们北方人哈，比较爱吃咸菜，
2: 嗯，
0: 说这个咸菜和糖有什么关系哈？
2: 对呀，
0: 其实呢，我们本身这个糖代谢的这个糖呢，不仅仅是我们口感到甜的东西，它实际上三大营养物质的能量转换有问题了，
2: 嗯，
0: 哎，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我们所说的糖呢，其实就是一个碳水化合物。这个物质转换有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糖的堆积，
2: 嗯，
0: 然后腌制的食品呢，它的盐很多，盐对于我们整个体内的比如说心脏也不好，血压也不好，然后呢对于整个的心血管都不好，而糖尿病

0: 内以后呢，它就是很大的一个热量。这个时候我们因为胰岛的这个功能有问题了，它对于这个热量的转换也受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体内的热量就会骤增的。所以咸菜不要多吃，油炸食品不要多吃，
1: 嗯，
0: 另外我们说，哎，有酒相伴哈，美酒相伴，这个时候就偶尔饮一点点的酒应个景，
1: 嗯，
0: 哎，说的节日来了，但是我们一定不要大量的这个饮酒。
1: 糖尿病的患者有没有人向您问，嗯，说主任呐，
0: 嗯，
1: 马上过年了，这个可以小酌一点吧，嗯，白酒不喝，喝点啤的，啤酒不喝，喝点红的，有没有人有这样的请求呀？
0: 确实是有的。
1: 嗯
0: 嗯，
1: 您是怎么回复的呢？
0: 我是说这样的，你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这个心情美丽哈，
1: 哦，
0: 那么你可能是就哎烛光晚餐啊可以来一点，但是想想你的身体状况，如果你今天心情美丽了，明天你的躯体就不美丽了，
1: 哦，
0: 所以还是任何时候还是不建议他饮酒的。
1: 嗯
0: 嗯，
1: 所以在您这么说完之后，他也会衡量一下，是不是？
0: 对呀，
1: 嗯，
0: 是的，
1: 衡量之后，
0: 嗯，
1: 算了，还是要控制一下吧。
0: 对，
1: 因为糖尿病的患者，他的血糖本身就不是很稳定。
0: 对，
1: 那么酒，我们知道红酒里面可能会有糖分，
0: 对，
1: 是吧？那么白酒里面，包括啤酒里面都会有一些糖分，它会升高他的血糖。
0: 他就是对于他整个饮食结构是有一些影响的。它本身的糖分倒不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喝酒的朋友他说，哎，那个医生啊，你不让我喝酒，我喝了酒以后我血糖降下来了，
1: 嗯，
0: 他还有这种困惑。但现实中确实有的人喝了酒血糖会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喝酒的时候他主食减少了
1: 啊。
0: 我们说糖尿病本身的这个营养治疗呢，就是我们说所谓的这个饮食控制，主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嗯，主食少了，偶尔喝点酒，血糖是降下来了。但是本身随着这个酒精对机体其他的这种影响是大起来的，所以我们是还是不主张他在节假日进行喝酒的。
1: 嗯，所以糖尿病的患者，嗯，咱们还是忍忍吧哈。
0: 对，
1: 对于酒来说可能命更重要。
0: 对，
1: 好，再次代表听众朋友，嗯，也感谢我们今天的专家，我们的吴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0: 辛苦了慧宇，
1: 代表听众朋友感谢你。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主持人慧宇，不见不散，拜拜。
2: 广播剧联播第二集。
3: 上回说到，齐家的房子坐落在西城护国寺附近的小羊圈胡同，地点虽是陋巷，而西通大街背后是护国寺，每逢七八两日有庙会，买东西不算不方便，所以齐老爷子才决定买下那所房。房子的本身可不很高明，齐老人可是十分喜爱这所房，主要的原因是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也值得自傲。其次，自从他有了这所房，他的人口便有增无减，到今天已是四世同堂。这里的风水一定是很好，在长孙瑞宣结婚的时候，全部房屋都彻底的翻盖了一次，这一次是齐天佑出的力，他想把父亲置买的产业变成一座足以传世的堡垒，好上足以对得起老人，下对得起儿孙。木料糟了的一概撤换，碎砖都换上整砖，而且建木头的地方全上了油漆。经这一修改，这所房子虽然在格局上仍然有欠体面，可是在实质上却成了小羊圈数一数二的好房子。齐老人看着新房满意的叹了口气，到他做过六十整寿决定退休以后，他的劳作便都放在美化这所院子上。在南墙根儿，他逐渐地给种上秋海棠、玉簪花、绣球和虎耳草。院中间他养着四大盆石榴、两盆夹竹桃和许多不需费力而能开花的小植物。在南房前面，他还种了两株枣树。

树，一株结的是大白枣，一株结的是甜酸的莲蓬籽儿。看着自己的房、自己的儿孙和手植的花草，齐老人觉得自己的一世劳碌并没有虚掷。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现在天佑老夫妇带着小顺儿住南屋，五间北房呢，中间做客厅，客厅里东西各有一个小门，通到瑞轩与瑞峰的卧室。紧东头的和紧西头的一间都另开屋门，东头是瑞全的，西头是齐老太爷的卧室。东屋做厨房，并堆存粮米、煤球、柴火，冬天也收藏石榴树和夹竹桃什么的。当初在他买过这所房子来的时候，他需把东屋和南屋都租出去，才能显着院内不太空虚。今天他自己的儿孙都快住不下了，屋子都住满了自家的人，老者的心里也就充满了欢喜。他像一株老树，在院里生满了枝条，每一条枝上的花儿叶儿都是由他生出去的。在胡同里他也感到得意，四五十年来他老住在这里，而邻居们总是今天搬来明天搬走，能一气儿住到十年二十年的就少少的。他们生，他们死，他们兴旺，他们衰落，只有齐老人独自在这里生了根。因家道兴旺而离开这陋巷的，他不去巴结；因家道衰落而连这陋巷也住不下去的，他也无力去救济。他只知道自己老在这里不动，渐渐的变成全胡同的老太爷。新搬来的人家必定先到他这里来拜街坊，邻居有婚丧事设宴，他必做首席。他是这一代的老人星，代表着人口昌旺与家道兴隆。在得意里他可不敢妄想，他只希望能在自己的长条院子里搭起喜棚，庆祝八十整寿。八十岁以后的事儿他不愿去想，假若老天叫他活下去呢，很好；老天若收回他去呢，他闭眼就走，叫子孙们穿着白孝把他送出城门去。在葫芦兄里，路西有一个门已经堵死，路南有两个门，都是清水几门楼，房子相当的整齐。路北有两个门，院子都不大，可都住着三四家人家。假若路南是贵人区，路北便是贫民区。路东有三个门，紧南头的便是齐宅，与齐家一墙之隔的院子也是个长条，住着三家子人。再过去还有一家，里外两个院子，有二十多间房，住着至少有七八家子，而且人品很不齐。这可以算作个大杂院，齐老太爷不大看得起这个院子，所以拿那院子的人并不当作街坊看待。为掩饰真正的理由，他总说那个院子只有少一半在胸里，而多一半在葫芦腰里，所以不能算作近邻，倒好像胸与腰相隔有十几里路似的。把大杂院除外，齐老人对其余的五个院子的看待也有等级。最被他重视的是由西属第一个门牌一号路南的门，这个门里住着一家姓钱的，他们搬走过一次，可是不久又搬了回来，前后在这里已住过十五六年。钱老夫妇和天佑同辈，他的两个少爷都和瑞轩同过学，现在大少爷已结了婚，二少爷也订了婚而还未娶。在一般人眼中，钱家的人都有点奇怪，他们对人无论是谁都极有礼貌，
可是也都保持着个相当的距离，好像对谁都看得起，又都看不起。他们一家人的服装都永远落后10年或20年。到如今，钱老先生到冬天还戴红呢子大风帽，他家的妇女似乎永远不出大门一步。遇必要的时候，他们必须在门口买点针线或青菜什么的，也只把门开开一点缝子，仿佛怕走漏了门中什么秘密似的。他们的男人虽然也和别家的一样出来进去，可是他们的行动都像极留着神，好使别人莫测高深。钱老先生没有做事，很少出门，只有在他脸上有点酒意的时候，才穿着古老的衣服在门口立一会儿，仰头看着槐花，或向儿童们笑一笑。他们的家境如何？他们有什么人生的乐趣？有什么生活上的痛苦？都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院子里几乎永远没有任何响动，遇上胡同里有什么娶亲的、出殡的，或是来了跑旱船或耍猴子的，大家都出来看看热闹，只有钱家的门照旧关得严严的。他们不像是过日子，而倒像中年的躲债或避难呢。在全胡同里，只有齐老人和瑞轩常到钱家来，知道一些钱家的秘密。其实钱家并没有什么秘密，齐老人心中很明白这个，但是不愿对别人说。这样他就仿佛有一种替钱家保守秘密的责任似的，而增高了自己的身份。钱家的院子不大，而满种着花儿，齐老人的花苗花种就有许多是由这里得来的。钱老先生的屋里除了鲜花，便是旧书与破字画，他的每天的工作便是浇花、看书、画画和吟诗。到特别高兴的时候，他才喝两盅自己泡的阴沉酒。钱老先生是个诗人，他的诗不给别人看，而只供他自己吟味。他的生活是按照着他的理想安排的，并不管行得通行不通。他有时候挨饿，挨饿他也不出一声。他的大少爷在中学教几点钟书，在趣味上也颇有富风。二少爷是这一家中最没有诗意的，他开始汽车。钱老先生绝不反对儿子去开汽车，而只不喜闻儿子身上的汽油味儿。因此二少爷不大回家来，虽然并没有因汽油味儿和父亲犯了什么意见。至于钱家的妇女，他们并不是因为男子专制而不出大门，而倒是为了服装太旧自惭形秽。钱先生与儿子绝对不是肯压迫任何人的人，可是他们的金钱能力与生活的趣味使他们毫不注意到服装上来，于是家中的妇女也就只好深藏简出的不出去多暴露自己的缺陷。在齐老人与钱先生的交往中，齐老人老来看钱先生，而钱先生绝对不到齐家去。假若齐老人带来一瓶酒送给钱先生，钱先生必定马上派儿子送来比一瓶酒贵着两三倍的一些礼物。他永远不白受人家的东西，他的手中永远没有宽裕过，因为他永远不算账不记账。有钱他就花掉，没钱他会愣着想虚。他的大少爷也有这样的脾气，他宁可多在家中练习几点钟的画，而不肯去多教几点钟的书，增加一点收入。论性格、论学识、论趣味，齐老人都没有和钱先生成为好友的可能，可是他们居然成了好朋友。在齐老人呢，他
第一，需要个年老的朋友，好有个地方去播放他的陈谷子烂芝麻。第二，他

佩服钱老人的学问和人品。在钱先生呢，他一辈子不肯去巴结任何人，但是有愿与他来往的，他就不便拒绝。他非常的清高，可并没有看不起人的恶习气。假若有人愿意来看他，他是个顶和蔼可亲的人。虽然已有57、8岁，钱默吟先生的头发还没有多少白的，矮个子，相当的胖，一嘴油光水滑的乌牙，他长得那么厚厚墩墩的可爱，圆脸大眼睛，常好把眼闭上想事儿。他的语声永远很低，可是语气老是那么谦恭和气，叫人觉得舒服。他和齐老人谈诗谈字画，齐老人不懂，齐老人对他讲重孙子怎么又出了麻疹，二孙媳怎么又改烫了飞机头，钱先生不敢趣味，但是两个人好像有一种默契，你说我就听着，我说你就听着。钱默吟叫齐老人看画，齐老人便点头夸好。齐老人报告家中的琐事，默吟先生便随时的答以怎么好、真的吗、对呀、等等简单的句子。若实在无此以答，他也会闭上眼连连的点头。到最后，两个人的谈话必然的转移到养花草上来，而二人都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也都感到难得的愉快。虽然齐老人对石榴树的趣味是在多结几个大石榴，而钱先生是在看花的红艳与石榴的美丽，可是培植的方法到底是有相互搓磨的必要的。畅谈了花草以后，钱先生往往留齐老人吃顿简单的饭，而钱家的妇女也就可以借着机会来和老人谈谈家长里短。这时节，连钱先生也不能不承认，在生活中除了作诗作画，也还有油盐酱醋这些问题的。瑞轩有时候陪着祖父来上钱家串门，有时候也独自来。当他独自来的时候，十之八九是和太太或别人闹了脾气。他是个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人，所以虽然偶尔的动了怒，他也不愿大喊大叫的胡闹。他会一声不响的溜到钱家去，和钱家父子谈一谈与家事国事距离很远的事情，便把胸中的恶气散尽。在钱家而外，齐老人也喜欢钱家的对门，门牌二号的李家。在全胡同里，只有李家的老人与齐老太爷同辈，而且身量只比齐老人矮着不到一寸。这并不是李四爷的身子比齐老人的短这么些，而是他的背更弯了一点儿。他的职业的标志是在他的脖子上的一个很大的肉包。在20-30年前，北平有不少这种脖子上有肉包的人，他们自成一行，专给人们搬家。人家要有贵重的东西，像大瓷瓶、座钟和楠木或花梨的木器，他们便把它们捆扎好，用一块窄木板垫在脖子上，而把它们扛了走。他们走得要很稳，脖子上要有很大的力气，才能负重而保险不损坏东西。人们管这一行的人叫做窝脖的。自从有板子车以后，这行的人就渐渐地把窝变成了拉。而年轻的虽然还吃这一行的饭，脖子上可没有那个肉包了。李四爷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体面，尽管他脖子有肉包，而背也被压得老早就有点弯下，可是长脸上还没有多少皱纹，眼睛还不花，一笑的时候他的眼与牙都放出光来，使人还能看出一点儿他年轻时的漂亮。

0: 二号的院子里住着三家人，房子可是李四爷的。齐老人的喜欢李四爷，倒不是因为李四爷不是个无产无业的游民，而是因为李四爷的为人好。在他的职业上，他永远极尽心，而且要钱特别克己。有时候他给穷邻居搬家，便只要个饭钱，而不提工资。在职业以外，特别是在有了灾难的时节，他永远自动地给大家服务。例如地方上有了兵变或兵灾，他总是冒险地顶着枪子儿去到大街上探听消息，而后回来报告给大家应当怎样准备。城门要关闭了，他便在大槐树下喊两声，要关城喽，赶紧预备点粮食啊。即至灾难过去，城门又开了，他便又去喊，太平没事啦，放心吧。齐老人虽然以这一代的老人星自居，可是从给大家服务上来说，他自愧不如李四爷，所以从年纪上和从品德上说，他没法不尊敬李四爷。虽然李家的少爷也是窝脖的，虽然李家院子是个又脏又乱的小杂院，两个老人若在大槐树下相遇而立定了，两家的晚辈便必定赶快地拿出凳子来，因为他们晓得两个老人的谈话多数是由五六十年前说起，而至少需花费一两钟头的。李四爷的紧邻四号和齐老人的紧邻六号都也是小杂院，四号住着剃头匠孙七夫妇、马老寡妇与他的外孙子，外孙子以沿街去叫转盘的话匣子为业，和拉洋车的小崔，除了拉车还常打他的老婆。六号也是杂院，而人们的职业较比四号的略高一级。北房里住着丁约翰，信基督教，在东郊民巷的英国府做摆台的。北耳房住着棚匠刘师傅夫妇，刘师傅在给人家搭棚而外，还会练拳和耍狮子。东屋住着小文夫妇，都会唱戏，表面上是玩票，而暗中拿黑土。对四号与六号的人们，齐老人永远保持着不忌不离的态度，有事儿就量力相助，无事便各不相扰。李四爷可就不然了，他对谁都愿意帮忙，不但四号与六号的人们都是他的朋友，就连七号，齐老人所不喜欢的大杂院，也常常的受到他的协助。不过连这样，李四爷还时常遭受李四妈的指摘与责骂。李四妈满头白发，一对大近视眼，几乎没有一天不骂那个老东西的。他的责骂多数是他以为李四爷对朋友们还没有尽心尽力的帮忙，而这种责骂也便成为李四爷的见义勇为的一种督促。
1: 广播剧联播
2: 第三集。
0: 上回说了齐老人的几家邻居，有他永远保持着不忌不离态度的四号院和六号院，

0: 他所不大喜欢的大杂院七号院，在这些邻居里，他最喜欢的要数李四爷，为人热情仗义。和他一样，老伴儿李四妈也是个热心肠。全胡同里的孩子，不管长得多么丑，身上有多么脏臭，都是李四妈的宝贝儿。对于成年人，李四妈虽然不好意思叫出来，而心中以为他们和他们都应该是他的大宝贝儿。他的眼看不清谁丑谁俊，他的心也不辨贫富老幼，他以为一切苦人都可怜可爱，都需要他们老夫妇的帮忙。因此胡同里的人有时候对齐老人不能不敬而远之，而对李老夫妇便永远热诚的爱戴。他们有什么委屈都去向李四妈陈诉，李四妈便马上督促李四爷去帮忙，而且李四妈的同情的眼泪是既真诚而又丰富的。家在钱家与齐家中间的三号是齐老人的眼中钉，在齐家的房还没有翻修以前，三号是小羊圈里最体面的房。就是在齐家院子重修以后，论格局也还不及三号的款式像样。第一，三号门外在老槐下面有一座影壁，粉刷的黑是黑白是白，中间有好了二尺见方的大红福字儿。齐家门外就没有影壁，全胡同里的人家都没有影壁。第二，论门楼，三号的是清水脊，而齐家的是花墙子。第三，三号是整整齐齐的四合房，院子里边方砖漫地。第四，三号每到夏天，院中必由六号的刘师傅给搭起新席子的凉棚，而齐家的阴凉只仗着两株树影不大的枣树提供，齐老人没法不嫉妒。论生活方式，齐老人更感到精神上的压迫与反感。三号的主人冠小和有两位太太，而二太太是唱奉天大鼓的，曾经红过一时的尤同芳。关先生已经50多岁，和齐天佑的年纪仿上仿下，可是看起来还像30多岁的人，而且比30多岁的人还漂亮。关先生每天必定刮脸，10天准理一次发，白头发有一根拔一根。他的衣服无论是中服还是西装，都尽可能的用最好的料子，即使料子不顶好，也要做的最实样最合适。小个子，小长脸，小手小脚，浑身上下无一处不小，而都长得匀称。匀称的五官四肢，加上美妙的身段和最款式的服装，他颇像一个华丽光滑的玻璃珠。他的人虽小，而气派很大，平日交结的都是名士与贵人，家里用着一个厨子，一个顶懂得规矩的男仆，和一个老穿缎子鞋的小老妈。一来客，他总是派人到便衣坊去叫挂炉烤鸭，到老宝峰去叫远年竹叶青。打牌讲究起码48圈，而且饭前饭后要唱古书与二黄。对有点身份的街坊四邻，他相当的客气， 可是除了赵丽的婚丧吊礼而外，并没刘师傅剃头的孙七和小崔什么的，他便只看到他们的职业，而绝不拿他们当作人看。
1: 烂灵，明天来拆天棚啊。四爷，下半天到东城给我取件东西回来，别误喽。小崔，你要是跑得这么慢，我就不坐你的车了，听见没有？
0: 对他们，他永远是这样的下简单而有权威的命令。冠太太是个大个子，已经快50岁了，还专爱穿大红衣服，所以外号叫做大赤包。赤包是一种小瓜，红了以后，北平的儿童拿着它玩。这个外号起得相当的恰当，因为赤包经儿童揉弄以后，皮儿便皱起来，露出里边的黑种子。冠太太的脸上也有不少的皱纹，而且鼻子上有许多雀斑，尽管她还擦粉抹红，也掩饰不了脸上的褶子与黑点儿。她比她的丈夫的气派更大，一举一动都颇像西太后。她比冠先生更喜欢也更会交际，能一气儿打两整天整夜的麻将牌，而还保持着西太后的尊傲气度。冠太太只给冠先生生了两个小姐，所以冠先生又娶了尤同芳，为是希望生个胖儿子。尤同芳至今还没有生儿子，可是和大太太吵起嘴来，她的声势倒仿佛有10个儿子做后援似的。她长得不美，可是眉眼很媚，她的媚眼一天到晚在脸上乱跑。两位小姐高弟儿与招弟儿本质都不错，可是在两位母亲的教导下，既会修饰又会满脸上跑眉毛。齐老人既嫉妒三号的房子，又看不上三号所有的男女，特别使他不痛快的是二孙媳妇的服装打扮老和冠家的妇女比赛，而小三瑞全又和招弟小姐时常有些来往，因此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总是手指西南对儿孙说，别跟他们学，那学不出好来。这也就暗示出，假若小三儿再和招弟儿姑娘来往，他会把她赶出门去的。齐老人用破缸装满石头顶住了街门，李四爷在大槐树下的警告，老街九连都快预备点粮食啊，城门关上喽，更使齐老人觉得自己是诸葛亮。他不便隔着街门告诉李四爷，我已经都准备好喽，可是心中十分满意自己的未雨绸缪，料事如神。在得意之间，他下了过于乐观的判断，不出3天事情便会平定。儿子天佑是个负责任的人，越是城门紧闭，他越得在铺子里。儿媳妇病病歪歪的，听说日本鬼子闹事儿，长叹了一口气，心中很怕万一自己在这2天病死，而棺材出不了城，以及他的病又重了一些。瑞轩把眉毛皱得很紧，而一声不出。他是当家人，不能在有了危险的时候长吁短叹的。瑞丰和他的摩登太太一向不注意国事，也不关心家事，大门既被祖父封锁，只好在屋里玩扑克牌解闷。老太爷在院中啰嗦，他俩相视缩肩，吐一吐舌头。小顺的妈虽然只有28岁，可是已经饱经患难， 他同情老太爷的关切与顾虑，同时

可也不怕不慌，他的心好像比他的身体老得多，他看得很清楚，患难是最实际的，无可幸免的，但是一个人想活下去，就不能不去设法在患难中找缝子逃了出去，尽人事听天命，总之

0: 那感情好。
1: 而后又发了点议论，
0: 我就不明白，日本鬼子要干什么？咱们管保谁也没得罪过他们，大家伙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不比拿刀动杖的强？我猜呀，日本鬼子准是天生来的，好找别扭，您说是不是？
1: 老人想了一会儿才说，哼，自从我小时候，咱们就受小日本的欺辱，我简直想不出道理来。得了，就盼着这一回别把事情闹大喽。日本人爱小便宜，说不定这回是看上了卢沟桥。
0: 干嘛单看上了卢沟桥呢？
1: 小顺的妈纳闷儿。
0: 一座大桥既吃不得又不能搬走，
1: 桥上有狮子呀，这件事儿要搁着我办，我就把那些狮子送给他们，反正摆在那里也没什么用。
0: 哼，我就不明白他们要那些狮子干嘛。
1: 他仍是纳闷，要不怎么是小日本呢？哼，看什么都爱。老人很得意自己能这么明白日本人的心理。庚子年的时候，日本兵进城，挨着家搜东西，先是要首饰，要表，后来连铜纽扣都拿走。
0: 大概拿铜当做了金子，不开眼的东西。
1: 小顺的妈挂着点气说，他自己是一棵草也不肯白白拿过来的人。
2: 大嫂，
1: 瑞全好像自天而降的叫了声。
0: 哟，
1: 大嫂吓了一跳。
0: 三爷呀，干嘛？
2: 你把嘴闭上一会儿行不行？你说的我心里头直闹得慌。
1: 在全家里没有人敢顶撞老太爷，除了瑞全和小顺儿。现在他拦阻大嫂说话，当然也含着反抗老太爷的意思。老太爷马上听出来那弦外之音。
3: 怎么，你不愿意听我们说话，把耳朵堵上就是了。
1: 我是不爱听。瑞全的样子很像祖父，又瘦又长，可是在思想上他与祖父相隔了有几百年。他的眼也很小，但很有神，眼珠像两颗发光的黑豆子。在学校里，他是篮球选手，打球的时候，他的两颗黑豆子随着球乱转，到把球接到手里，他的嘴便使劲一闭，像用力咽一口东西似的。他的眼和嘴的表情显露出来他的性格，急性子，而且有决断。现在他的眼珠由祖父转到大嫂，又由大嫂转到祖父，倒好像在球场上监视对方的球手呢。
2: 日本人要卢沟桥的狮子，笑话！他们要北平，要天津，要华北，要整个的中国。
0: 得了得了，老三少说一句。
1: 大嫂很怕老三把祖父惹恼，其实齐老人对孙子永远不动真气，若是和重孙子在一处，则是重孙子动气，而太爷爷陪笑了。
2: 大嫂，你老是这样，不管谁是谁非，不管事情有多么严重，你老是劝人少说一句。
1: 三少爷虽然并不十分讨厌大嫂，可是心中的确反对大嫂这种敷衍了事的办法。现在气虽然是对大嫂发的，而他所厌恶的却是一般的，他不喜欢任何不论是非而只求敷衍的人。
0: 不这样可叫我怎样呢？
1: 小顺的妈并不愿意和老三拌嘴，而是为他多说几句，好叫老太爷不直接的和老三开火。
0: 你们饿了找我要吃，冷了

0: 向我要衣服，我还能管天下大事吗？
1: 这把老三问住了，像没能把球投进篮去而抓着头那样，他用瘦长而有力的手指抓了两下头。祖父笑了，眼中发出点老而淘气的光。小三儿，在你嫂子面前，你买不出便宜去。没有我和他，你们连饭都吃不上，还说什么国家大事？
2: 日本鬼子要是打破了北平，谁都不用吃饭。
1: 瑞全咬了咬牙，他真恨日本鬼子。那庚子年，八国联军。
3: 老人想把拿手的故事再重复一遍，可是一抬头，瑞全已经不见了。
1: 这小子说不过我就溜开，这小子。
3: 门外有人拍门。
1: 瑞全，开门去。
4: 齐老人叫，多半是你爸爸回来了。
3: 瑞轩又请上弟弟瑞全，才把装满石头的破缸挪开。门外立着的不是他们的父亲，而是钱默吟先生。他们兄弟俩全愣住了。钱先生来访是件极稀奇的事儿。瑞轩马上看到时局要紧急，心中越发不安。瑞全也看到危险，可是只感到兴奋，而毫无不安与恐惧。钱先生穿着件很肥大的旧蓝布衫，袖口与领边已全磨破，他还是很和蔼很镇定，可是他自己知道今天破例到有人家来，便是不镇定的表示。含着笑，他低声地问：
5: 老人们都在家吧？
2: 啊，请吧，钱伯父。
3: 瑞轩闪开了路，钱先生仿佛迟疑了一下，才往里走。瑞全先跑进去，告诉祖父：
2: 钱先生来了。
3: 齐老人听见了，全家也都听到，大家全为之一惊。齐老人迎了出来，又惊又喜，他几乎说不上话来。钱默吟很自然，微抱歉意地说着：
5: 第一次来看您老人家，

齐老人先提出实际的问题。这两天我很惦记着你，咱们是老邻居老朋友了，不准说客气话。你有粮食没有？没有，告诉我一声。粮食可不比别的东西，一天一顿也缺不得。莫吟先生没说有粮，也没说没粮，而只含混着一笑，倒好像即使已经绝粮，他也不屑于多去注意。我莫吟先生笑着闭了闭眼。我请教瑞宣师兄。他的眼已看了瑞全一下，时局要演变到什么样子呢？你看，我是不大问国事的人，可是我能自由的生活着，全是国家所赐。我这几天什么也干不下去，我不怕穷，不怕苦，我只怕丢了咱们的北平城。一朵花长在树上，才有它的美丽，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北平城也是这样，它顶美，可是若被敌人占据了，它便是被折下来的花了，是不是？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凯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永嘉乡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攻坚行动，聚焦垃圾清理管控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狠抓落实，全力提升乡村环境颜值。市公安局启动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以全覆盖普法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整洁宜居的乡村风貌，近日永嘉乡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攻坚行动，聚焦垃圾清理、畜禽粪污管控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

0: 狠抓落实，全力提升乡村环境颜值。
1: 此次行动中，永嘉乡统筹部署全域推进，集中力量开展村屯垃圾专项清理工作，组织乡村干部及群众清理河道、林地垃圾，对村内主干道、房前屋后、沟渠路旁等区域的生活垃圾、杂草杂物、卫生死角进行全方位清运整治，做到不留盲区、不漏一处，切实解决村屯垃圾乱堆乱放问题，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针对畜禽粪污污染难题，乡党委政府科学规划推行每村建造一个标准化粪肥堆积点的举措，对辖区内的畜禽粪污实行集中收集、统一管理、规范处置。通过定点堆放、资源化利用现象，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又实现了粪肥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实用价值。针对辖区内废墟垃圾、建筑垃圾，该乡采取防尘覆盖的规范化处理方式，有效遏制扬尘污染，避免垃圾随意堆放，破坏村容村貌，污染土壤水源。下一步，永嘉乡将持续深化环境整治工作，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带动群众主动参与环境维护，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村屯环境，不断提升村民的生活幸福感与满意度，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永嘉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江善祥：
2: 我们永嘉乡在保持垃圾日产日清的基础上啊，最近三周开始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一个集中攻坚行动啊，主要是针对农户庭院的一些秸秆，包括运动垃圾进行集中清理。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落实好吉林省畜禽粪便轻量化啊堆肥技术指导的一个技术要求啊，对畜禽粪污的一个堆肥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0: 乡村人居环境是民生福祉的直观体现，更是乡村振兴的底色根基。永嘉乡靶向发力开展环境整治攻坚，全域清理积存垃圾，规范处置畜禽粪污，精细化管控建筑废墟，多措并举破解乡村环境突出问题。整治行动既擦亮了乡村宜居颜值，又盘活了粪污资源，实现生态增效。唯有久久为功，抓实常态管护，凝聚干群共治合力，才能持续守护美丽乡村风貌，以优美生态环境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为有效应对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智能化、团伙化趋势，近日我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市教育局及各中小学启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以全覆盖普法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
1: 活动首站走进第四中学，利用学校大课间时间为全校1500余名师生进行普法宣讲。民警以身边小故事引入，结合法律知识与安全常识，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特点，解读相关法律条款。通过盗窃、网络诈骗、校园欺凌三个真实案例，以案件还原、法律定性、成因剖析、预防建议的方式，让学生认清违法的危害，对法律有更深刻的理解，将守法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同守护美好的校园生活。此次宣讲是系列活动的开端，接下来我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将与市教育局协同推进法治宣讲全覆盖，通过常态化普法教育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近日，市文联举办程少卿生态散文作品诵读会，
1: 活动中市作协名誉副主席程少卿分享了自己多年的心路历程，讲述了

0: 富的发展模式，合力推动特色种植产业落地见效，主动对接市场需求，建成40个标准化蔬菜大棚，种植总面积达6.8公顷，规模化种植洋笃菌、辣椒、豆角三大类作物，形成特色菌类与大众蔬菜双轨并行的产业布局。深耕产业发展的同时，杨洪文始终坚守为民增收初心，优先吸纳村内剩余劳动力就近务工，为村民搭建起家门口的就业平台。合作社日常固定用工15到20人，采收旺季每日用工可达40到50人，提供田间管理、采摘、装箱、包装等就业岗位。村民们工作时间灵活，薪酬及时兑付，让村民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通过稳定务工渠道，带动群众人均年增收2万元，切实让村民在家门口捧稳就业饭碗，守住增收底气。柳条乡后续村村民于秀红：
1: 自从咱们这合作社成立，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干活，干活非常方便，完了工资呢天天到晚上就跟我们工资结了。就像我这同龄的妇女呢，搁这干活的不少，能有20-30。我家里有啥事呢，随时还可以回家照顾老小，啊，既增加了我们的收入呢，又方便我们大伙那个干活的积极性，啊，日子我们越过越有奔头了。
0: 作为党员致富带头人，杨洪文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把个人发展融入乡村振兴大局，用产业发展带动村民共同富裕，充分发挥了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切实增强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绿源实鲜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杨洪文：
2: 身为党员带头发展产业，领着后裔村的乡亲呢，致富增收，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呢作为一名党员的心愿。未来呢，我将继续扎根后裔村，进一步发挥合作社的示范带动作用，吸纳更多的父老乡亲呢，参与我的那个合作社的劳作，让他们呢，增加更多的收入。我也希望呢，我能带领更多的父老乡亲，走上稳定的发家致富的道路，让后续村的特色产业走出双辽，在吉林省打响名头，让后续村的特色农业更有活力，乡村发展更有奔头。
0: 近日，长白朝鲜自治县职业高中校领导等一行到市职业中专开展交流研讨活动。座谈会上，双方围绕专业建设、产教融合、师资培养、学生管理等核心工作开展深入交流，分享办学经验、育人模式与实践成果，在经验互通中拓宽办学思路。随后，长白朝鲜自治县职业高中校领导等一行实地参观了学校的畜牧、农艺、食品加工等专业实训室以及农牧实训基地，对学校鲜明的涉农办学特色、完备的实训教学设施、丰硕的育人办学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此次校际交流有效促进了两地职业教育经验的互通、理念共振。未来，两校将持续深化合作交流，携手探索职教发展新思路、新举措，同心共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共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这是本台通选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0: 人民网：商务部等部门5月18号对外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条具体措施。根据通知，自2026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进行实物验核，实现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新华网：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拳行动，将针对电动自行车、消防产品、学生用品等重点工业产品开展专项整治，紧盯电商平台、产销聚集区等重点领域，严查产品不达标、无证生产、假冒伪劣等违法行为，全力提升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生活小常识：戴美瞳可以让眼睛看起来更有神。

0: 人更漂亮，但是不少人是佩戴美瞳眼干时，爱使用缓解疲劳、去红血丝等功效型眼药水。专业人士提醒，这类眼药水刺激角膜，还会损伤美瞳镜片。佩戴美瞳期间，建议使用专用润眼液。眼部不适需及时停带就医。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木堂子撰写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之前我们在节目里说了，明水城陷落，罗士信殒命，一代名将就这样身死人手，让人可惜可叹。但我们也说了，这个应该是一次意外。您想想，李世民干嘛用他去换王君阔呀？不是因为李世民和王君阔关系好，让他去替王君阔送死。罗士信是一名勇将，骁勇的厉害，早年曾随张须陀剿匪，后来呢又投奔了瓦岗寨造反，那是个刀尖上舔血敢玩命的狠角色。而王君阔呢，地痞流氓出身，刘邦式的人物，关键时候啊能把老婆孩子踹下去的人，而且他呢心眼忒多，这个从他后来挑拨庐江王李渊谋反就可以看得出来，十分的狡猾多变，让他死守明水城能成功的几率太小了。所以李世民用罗士信换掉他，满想着在城里耗上几天，李世民的援兵一到，里外夹击，谁想到这个时候天降大雪。正是这一场大雪让唐营的援军未能如期而至，否则战争的结果如何还不一定呢。明水之战后，刘黑闼留下一部分人马防守明水城，自己则率部返回明州。李世民大军开至，趁此机会发动了猛攻，仅用了四天就把明水城给夺了回去。武德五年三月间，李世民和罗毅在明水南岸会师，并扎下大营。随后他又派徐世绩率一队唐军渡过明水，在北岸安营扎寨。唐军主力在明水南岸，前锋在北岸，主力前锋彼此呼应，前锋如刀，主力如山。汉山易，汉唐军难呐。明州城在明水之北，得知唐军的分布态势，刘黑闼立即派高雅贤率一彪人马出城扎营，与徐世绩所部对峙，而他自己呢则亲率主力隔三差五渡过明水向秦王挑战。刘黑闼此时被唐军挤压到了明州城里，已没有多少回旋余地或者战略纵深了，他很希望秦王率唐军主力倾巢而出，跟他血拼一场，因为如果战事拖下去的话，他耗不起。于是惊人相似的一幕再次上演了，秦王再次使出了拖字诀，他按兵不动，坚壁不战，几乎啊把这刘黑闼看成了空气。秦王不搭理刘黑闼呀，也无计可施，在唐营前吆喝一阵，完了收队过河回城。刘黑闼这个难受啊，除了被唐军盯在了明州无法动弹以外，他还有一个软肋，就是粮食。当时他手中还有河北中部的冀州、贝州等几块地盘，有地就有粮。于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他派出几支运粮队沿着明水永济渠或走陆路水路并进往明州运粮。刘黑闼的运粮队一度干得挺欢实的，可惜没干多久就消停了，因为有一支抢粮队来了。抢粮队的头目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程明镇，这个姓程的好不热闹啊，他被秦王派出来执行断敌粮道的任务。他没辜负秦王的重托，比运粮队干得更欢，一会儿把运粮队的船给凿沉了， 一会儿又把运粮车给烧了。他呀，这不是抢粮，是专门的搞破坏。为啥派他呢？估计他对河北地头很熟的原因。明水南岸无战事，可北岸就不这么平静了。3月11日，对高雅贤来说，这是一个好日子。这一天，高雅贤又升职了，升了一个大大的官，左仆射。所谓左仆射，在隋唐之际啊，就是首席宰相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下子在刘汉政权当中，除了刘黑闼，就属他最大。但是范愿不是左仆射吗？哎，怎么换他了呢？想来呢，范愿之前的表现太差劲了，刘黑闼一气之下把他给拿掉了。或者呢，范愿自觉有愧，引咎辞职了。战争年代嘛，要的就是能打的。高雅贤很彪悍呢，就是他了。但是升官嘛，没有一个仪式是不行的。所以高雅贤就在军营当中摆了酒席，计划呀，要好好的庆贺一番。因为高兴，高雅贤就多喝了几杯。军营当中一时间觥筹交错，人人都向高兄敬酒。正热闹着呢，正高兴着呢，突然哨兵来报，北岸唐军前锋徐世绩所部逼近了军营。营中摆着酒，敌人突然来袭，照理应该惊慌才是。可谁知道啊，高兄一听这情况，立马往口中猛灌了一口酒，然后把酒杯一扔，愤然离席，提槊上马，单枪匹马就冲出了营。唐军来了，小样，我一个人跟你单挑。看来呀，高兄的内心真的是很强大的。范愿跟他相比，那是萤火之于皓月也。高雅贤虽然醉眼朦胧，可还是一眼就瞄上了唐军的主将徐世绩。可当他策马冲过来的时候啊，徐世绩的部将潘毛斜刺里杀了过来。高兄举槊迎战，要在平时打潘毛之辈简直跟玩似的，可他这回啊确实喝高了，骑在马上直打晃，结果竟被潘毛一槊挑落马下，高兄就这样送掉了性命。酒驾确实要不得，要不然呢，好日子都变成坏日子了。干掉了高雅贤，徐世绩尝到了甜头。两天之后，他再次率兵去挑战，谁知这回运气不好，一仗打下来，一无所获也就罢了，还搭上了个潘毛。潘毛啊，给王小胡给逮去了，活祭了高兄。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读史有学问，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0: 从正月到三月间，李世民和刘黑闼在明州一带相持了60多天。刘黑闼终于沉不住气了，三月间的某一天，他亲自率兵去偷袭明水北岸的徐世绩所部，准备先拔一颗钉子。秦王得知之后，立即在第一时间与堂弟李道宗率兵前去援助徐世绩。 谁知道这回啊，刘黑闼真是急了眼了。秦王和李道宗冲了过去之后，反陷入刘汉军队的包围之中。所幸尉迟敬德率一队敢死队杀入重围，硬是把秦王兄弟俩啊给救出去了。在这次遇险之后，秦王终于决定要解决刘黑闼，要和他真刀真枪的干上一仗。经过两个多月的相持，他估计刘黑闼呀也该缺粮断炊了。跟着秦王打仗这么多年来，唐军已经铸就了坚忍之魂，而刘黑闼所部呢，虽然彪悍之极，却也是困兽犹斗，只要拿出智慧和勇气，就一定能够拼掉他们。不久之后，唐军一支人马飞驰往明水上游，到达目的地之后，他们立即选了一处合适的地方，开始啊砌起坝来了。筑坝不是为了养鱼，两军交战之际发展渔业生产，这还略微早了一点。筑坝也不是为了让河道断流或者改道，虽然宋金刚干过这个，但唐军志不在此。何况呢，宋金刚断的是山涧水，不是明水。明水就是如今河北的明河，水流量还是相当可以的，不容易断掉。坝很快就筑好了，筑好之后呢，明水呀蓄蓄在坝里，中下游的河流量一时间减少了很多。然后这些勤劳的筑坝人就待在原地，开始等待秦王的行动了。因为来的时候啊，秦王叮嘱过他们，等唐军和汉军交战的关键时刻，就把河坝掘开。史书原文是这样的：“待我与贼战，乃掘之。”这实际上啊，是秦王的一个诱敌之计。虽说刘黑闼已经面临着缺粮断炊的境地了，但倘若唐军北渡明水去攻打明州城，伤亡一定会很大，而且呢，即使付出重大伤亡，短时间内也不容易打下来。所以他一定要先在上游筑坝，以降低明水水位，水浅了，刘黑闼过河就容易一些，就一定会主动从明州城里跑出来，到河对岸寻找唐军主力决战。刘黑闼兵精粮足，士气旺盛，主动挑战的时候，秦王坚壁不战，不搭理他，跟他耗着打持久战。等到他缺粮断炊，心急如焚，头脑发昏的时候，秦王开始引诱他出城决战。但是可能大伙儿会有这样的疑问啊，你说过呀，大唐兵危，甲于天下，既然如此，跟刘黑闼拉开打就是了。

和秦王相比，李密多用骑兵，更偏重于冒险，所以啊，他不是大胜就是大败。把冒险和谨慎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把坚忍不拔和穷追猛打、动如雷霆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把智慧和勇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把正兵和骑兵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秦王李世民的战争指挥艺术。武穆有言，兵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伟人有言，自古能军者，无出李世民之右。3月26日这天中午，让士兵们饱餐一顿之后，刘黑闼立即率军南渡明水。以前每次过河去挑战都挺麻烦的，现在河水怎么变这么浅了？刘黑闼很高兴。河水为什么浅了呢？刘黑闼想不通这个问题。农历三月末，春天里，春水流呀流的，流着流着就流少了，就浅了。不但刘黑闼想不通，刘黑闼手下一帮兄弟们也想不通。说是想不通，其实刘黑闼和大伙儿也没多想，管他呢，已经吃饱饭了，先过河吧。这回刘黑闼带了20000精兵，此前刘石善被罗毅几乎拼掉了10000，刘黑闼呀也没多少人了。

天了，秦王啊要动真格了。唐军营门大开，一团黑云自唐营中卷出，秦王亲率玄甲军及唐军旌旗为前锋，当先策马杀出。那是刀锋林，弓弦鸣，长槊举，马蹄疾，恰似那怒涛汹涌，狂飙扫阵。唐军主力在营中也憋了两个多月了，终于盼到今天了，今天有仗可打，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出来吧。围棋不战，所以分外能战，围棋坚忍，所以发之愈狠，这就是秦王李世民的战争心理学。秦王的第一个目标是汉军的骑兵，在秦王的带头冲锋下，唐军的第一波攻击就把汉军骑兵给冲垮了。趁着破竹之势，唐军又突入汉军的步兵阵中，骑兵打步兵，那简直是不叫打，叫蹂躏。汉军顿时抱头鼠窜，四散奔逃。但是刘黑闼绝不是一个轻易能够被打倒的人，他这次就是来决战的，到了最后来搏一把。如果让唐军一打就趴下，那也不是刘黑闼的水平。于是他把溃散的汉军又重新召集起来，率领他们拼死奋战。黑哥身先士卒，彪悍异常，汉军聚而复散，散而复聚，连续数次跟唐军从中午一直鏖战到了黄昏时分。但终于他们是撑不下去了，大唐兵危那可不是说着玩的。黑哥终于泄气了，这是他和秦王最正式也是最后一次的碰撞和较量，他终于知道了秦王的厉害。为什么他每次出手都能取胜啊？为什么他二十出头便能创下一战灭二国的不世奇功啊？你如果不以为然，认为啊他是侥幸，你就跟他打，打一仗你就知道了。刘黑闼打了，所以他就知道了，既知无法取胜，所以刘黑闼心里不由得动起了逃跑的念头。这秦王是什么人啊？我够彪悍的了，他比我还彪呢。没有最猛，只有更猛啊。刘黑闼正想着呢，部将王小胡跟他说话了：哥呀，咱别打了，这人咱打不过呀，咱们已经尽力了，咱早点走吧。黑哥早有此意，但他是个头，是兄弟们的主心骨，他有责任感和荣誉感，即便有想法也不好意思说出来。现在呢，王兄弟哪壶开了提哪壶，正打瞌睡呢，塞个枕头来。黑哥立马耳根子软了，当即决定带上王兄弟，再和几百名兄弟一起率先撤出战场。再不撤呀，绝对得让秦王包了饺子了。不过呢，这样说黑哥也过了，因为黑哥跑的时候心里啊默念着一句我们熟悉的话：我一定会回来的。但是他真的还能回来吗？刘黑闼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吗？

面对唐军猛烈的攻势，刘黑闼一败再败，最后只能率领数百人退出了战场。也许他退出时还在想着，有朝一日网罗被打散的军队啊，卷土重来。然而他却没有想到，此一役他的损失会如此之大，汉军的主力几乎丧失殆尽。感谢您收听《读史有学问》，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由穆唐子撰写，任景辉策划出版的《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2: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2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2: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10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4: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2: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10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11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10年禁渔成效显著。 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5: 10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2: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6: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 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1: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6: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

0: 引作用进一步增强。四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实融合加速跃升。
1: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155”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集蓄、产业化加快。
0: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四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2: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三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纪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4: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5: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6: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7: На выборы.

0: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1: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1: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2: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岩，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岩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顾阳明一到，受宠若惊的红梅一家就紧急行动起来，手忙脚乱地开始给他张罗吃喝。他们呢，翻箱倒柜，把所有准备过年节的东西都拿了出来，真是恨不得把自己的心肝掏出来款待这位未来的女婿。但是啊，红梅很快就发现了顾养民的神色有点不对。为什么呢？是不是嫌他家穷啊？顾养民本就应该知道红梅家的状况的呀。吃完红梅父母精心制作的油糕烩菜之后，养民呢，就和红梅一块相跟着到村外的山野里去转悠了。一路上，红梅兴奋地对他说这说那，顾养民呢，只是低着头听他说，自己很少开口。那时候正值清明前后，芳草青青，柳绿桃红，阳光美好的照耀着这对在山野里散步的青年。在一株红花艳艳的桃树下，他们停下了脚步。红梅手攀着花枝，含情脉脉地望着他亲爱的人。但是顾养民仍然神色严峻，用一只脚蹭着刚冒出地皮的菜芽子。他抬头望了一眼红梅，突然说：我有件事儿想问问你。红梅一下子警觉了起来。你是不是毕业时在袁熙的门市上拿过人家的手帕啊？顾养民直截了当地问道。他迫切地想知道这事儿的真情啊。他紧张地望着红梅，显然希望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郝红梅两眼一阵发黑，身体顺着树干软绵绵地堆塌在树根的底下了。她失神地望着远方的山峦，泪水如泉似的涌出了眼眶。她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字眼就是完了。自己是那么的爱他，因此啊，红梅不准备再隐瞒什么了。她明白这事儿啊，顾养民迟早总会知道的。现在他承认了，也就在精神上获得了彻底的解脱了。以前呢，他尽管假装自己忘记了这件事儿，采取了一种鸵鸟政策，但实际上这事儿啊，就一直像蛇一般的在他的心灵深处盘缠着。而且随着他和养民关系的加深，这件事儿对他的折磨就更厉害了。承认吧，他现在已经不管养民是否再和他好了。有没有这事儿啊？你快说呀。郝红梅平静地应了一声，点点头。
4: 不不，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3: 顾养民瞪着惊恐的眼睛，绝望地喊叫着。他一下子倒在了郝红梅旁边的地上，两只手疯狂地抓着黄土哭起来了。郝红梅呢，像死人一样呆坐着，她不再对顾养民解释这件事的前前后后了，反正一切都完了。她感到天空和大地一起在她的眼前旋转着。过了片刻，满脸糊着泥土和泪痕的顾养民爬起来，悲愤地转过身子，默默无语地沿着弯弯的山路走了。

永远地走了。空旷的山野里，在那死一般的寂寥之后，只有一只深情而忧伤的信天游在高原上飘荡着。三十里鸣沙呀，四十里水，五十里路上看妹妹，牵牛牛开花，羊跑青，那时候见罢，到如今大红公鸡毛腿腿，不想妹妹在想谁？木鸽子渴了消冰水，往日里喜来今日里灰，花椒树上落雀雀，一对对成了单爪爪，井子里打水麻绳绳短，你丢下妹妹谁照管？城墙底下撒豌豆啊，你扔下妹妹谁收留？一只孤雁当天叫，我心里的苦情谁知道？从此以后，郝红梅就坠入了一片黑暗之中，过去的一切都成了一场梦了。但是她不抱怨任何人，只抱怨她自己。她亲手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给毁灭了。同年夏天，郝红梅听说顾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这个消息既不让她高兴，也不使她痛苦。那个人的好好坏坏已经与她无干了，甚至她那辉煌的前程她早就估计到了。第二年春天，本队干部的几个子女都从高中毕业回了村，郝红梅的教师职位也自然就被挤掉了。他并不为此而过分的难受，他的暗淡命运也早就注定了。这时候啊，外县一个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当地一位农村的小学教员，红梅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这门亲事。他挎着一个土布包袱，单身一人就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很快就结婚了。他对自己的婚姻很满足，丈夫是个公派教师，人很老实，爱她体贴的。公公和婆婆跟她丈夫的弟弟一块过，他们小两口单家独过，光景日子倒也很安乐。再说了，这个地方已经到了外县，红梅对这一点也很满意啊，她要远离她的痛苦与耻辱之地呀。不久呢，她就怀孕了。她摸着自己不断鼓胀起来的肚子，重新体验到了人生的幸福，往日的不幸渐渐地变得遥远而模糊了。但是啊，灾难再一次从天而降了，她的孩子刚满月，男人就死了。可怜的丈夫积攒了一点钱，想重新整治医院地方，就雇了几个人先打上几孔土窑洞，然后啊准备接石口。为了省几个钱，他在假日里亲自上手去帮工，结果呢被倒塌的土堆活活的压死了。苦命的人常常是雪上加霜啊，红梅已经完全相信这是命运的惩罚，命运如此残酷无情，是不是在报应他曾偷过那几块手帕呢？或者是报应他爷爷在旧社会欺压过穷人？报应之烈焰啊，如果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才能在罪孽之人的头上熄灭呢？丈夫死了之后，红梅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不再奢望人世间的温暖和幸福了，世界上的其他事儿对她来说呀，不仅是遥远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她相信他生来就要吃一辈子苦，受一辈子的罪，他活着的唯一寄托就是他怀里的这个小生命，他亲爱的儿子。他感谢老天爷动了恻隐之心，看见了他的不幸，给了他这样一个关照。为了这个孩子，他忍着悲痛重新开始了生活。他天天出山耕田种地，天冷天热，孩子都背在她的脊背上，她公公和丈夫的弟弟也穷家薄业，给她帮不上什么忙。郝红梅啊，就一个人咬着牙苦熬着日子。

0: 这几天高考的川道上有庙会，他想着到庙会上去卖点茶饭，好给孩子置办点必须的东西。于是在公公的帮助下，他就把一点简单的灶具搬运到那个戏场子里卖起了饺子。他做梦也想不到，在这个地方碰见了过去班上的同学田润生。郝红梅躺在黑暗中的土炕上，一边流着泪，一边心酸地回首着往事。他真后悔去沟口的庙会上卖饺子，要不他就不会碰见田润生了。他不愿意再见过去那些同学的面，他希望啊，悄无声息地在异乡了却自己的一生。看见过去的熟人，他就会想起自己的往事，而往事是不堪回首的呀。他又想，田润生是偶尔相遇，走了也就走了。润生现在是堂堂的汽车司机，他穷家薄业的，人家怎么会把他这样的人放在眼里呢？再说了，过去在学校里，他和润生也没有什么交往。可是出乎郝红梅预料的是，三天以后，田润生竟然又开着汽车来到了他的家里。郝红梅大吃一惊，简直就不相信这是真的呀。好心肠的润生给他拉了几千斤的石炭，带了一塑料桶的菜油，还给他的儿子买了许多吃的和一辆玩具小汽车。红梅感动得不断用围裙擦着眼泪呀。他把润生敬上到他的热炕头上，精心地给他做了几碗香喷喷的细面条，还把给孩子留下的几颗鸡蛋全都打进了条汤里。润生临走的时候，红梅把自己卖饺子积攒的十几块钱硬往他的口袋里头塞。他知道这十几块钱也不够开销润生给自己带来的这些东西，但是他总不能白白地接受人家的礼物啊。润生呢，是死活不收，最后还是把钱硬给他留下了。嗨，红梅，如果我要收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送这些东西来。你日子过得这么清苦，我想帮助你呢。我要是顺路，我还会来的。红梅呀，含着感激的泪水送走了好心的同学。打这以后，过些日子，润生啊就把汽车开到了坡底下。他每次来总要给红梅和孩子带点什么，甚至把城里的酱油和醋都给他买来了。俗话说，寡妇门上是非多。不久啊，村里就风言风语的传播说红梅准备改嫁了。每当润生的汽车开进村里的时候，孩子们就喊叫着说，看呐，红梅的后老汉又来了。郝红梅再一次陷入到苦恼之中了。活一回人真难呐！嚼舌头的村民们，我现在这副样子，怎么敢妄想嫁给一位司机呢？你们这样瞎说对我倒没什么，可是叫我的同学怎样再上我的门啊？我而今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好心人，你们难道连这么一点帮助都不容我获得吗？红梅呀，不能让他的同学处在这样的尴尬的境地中啊！当润生再一次来到他这儿的时候，他就对润生说，
1: 你以后不要再来了。
0: 嗯，为什么呀？
1: 村里人瞎说嘞。
0: 是你怕吗？
1: 我不怕，我已经成这副样子了，还怕什么呀？我是怕你受不了。
0: 嗨，只要你不怕，我怕什么呀？我和你们村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他们愿说啥吧。只要你不在意，我照样来。
1: 我苦惯了，我不愿再连累别人了。
0: 不怕的。瘦弱的润生胸脯一挺，倒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气势雄壮。红梅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对于孤儿寡母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男人的关怀更重要的了。但是啊，话又说回来，他能给好心的同学报答什么呢？他一贫如洗，除过每次伺候他吃上两碗自己精心擀的细面条之外，就只能两手空空地送人家走了。后来呀，他想起给润生做上一双布鞋，尽管他知道人家不缺鞋穿，但这是他的一点心意啊。农村妇女感谢别人的礼物

0: 往往就是自己亲手做的一双布鞋。不用说了，村里传播他和润生长长短短的风声，那就是越来越大了。这是不可避免的。生活在穷乡僻壤的人们传播这种事儿，已经成了一种文化娱乐了。这一天呢，郝红梅的公公上门了。抽了几锅子旱烟之后，老人家为难地开口说：
1: 哎呀，自打我儿子死了以后啊，我就一直盘算这件事儿。你年轻轻的，如果有个合适的人，你就按你的心意跟人家过日子去吧。哎，你出走也可以，找个人上门也可以，我们这个方面啊没有什么意见啊。至于娃娃，我们呢也不强迫你留给我们，你也离不开这娃娃。再说了，娃娃跟上你不会受苦，我们那放心着呢。
0: 老人的一番话是开通的，但是红梅能说什么呢？她到哪里去找个男人呢？
1: 不是说你要和那个开车的
2: 啊？那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人家来呀、啊。是出于好心帮助我，这村里人瞎说嘞。
1: 是这样。
0: 老汉走了，但是看来他并不相信儿媳妇所说的话。纷纷舆论使红梅苦恼和烦乱，但是也给他那麻木的精神世界带来了一些刺激。有时候啊，他心里也忍不住冒出某些念头，但是往往很快又摇摇头，把这种念头否定得一干二净。说实话吧，在高中的时候啊，他根本就没有看起过田润生。可是现在自己这副样子，结过婚不说，还带着一个孩子，开汽车的润生怎么可能看上自己呢？这简直是异想天开嘛。哎，红梅实际上连这种念头都不应该有，否则他就有点对不起仗义而好心的田润生了。这是五月里一个温暖的傍晚，田小霞从宿舍里走出来，一个人在校园的路径上慢慢的溜达着。路两边笔直的白杨树已经缀满了嫩绿的叶片，晚风和树叶在谈着心，发出一些人所不能理解的细微的声响。这姑娘仍不失往日那种风度，薄毛衣外边啊，像男孩一样披着一件夹克衫，两条胳膊端在鼓囊囊的胸前，似乎陷入到一种深邃的沉思之中，但是脸上还带着通常那种无意识的骄傲的微笑。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远远近近灯光点点，绿意朦胧，空气中弥漫着槐花甜丝丝的芬芳。对这位23岁的大学生来说，日子过得既快活又不尽如人意。他呀，没什么大苦恼，但是内心常常的感到骚动不安。一天里也充满了小小的成功与欢乐，充满了烦恼与忧伤，充满了愤懑与不平，也充满了友爱和思念。时光啊，就是在这样飞逝着，转眼又是冬去春来了。田小霞忍不住立在路边上，面对着梧桐山那边升起的一轮明月，发了一会儿呆。她望着幽深的蓝天，吮吸着深春的气息，心里火辣辣的。她突然发现自己未免有点小布尔乔亚了，便由不得哈哈一笑，稍微加快一点脚步向前边走去了。在刚踏入黄原师专的时候，有一件事就在田小霞的内心深处搅动了起来。师专毕业之后，她去干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所学校是师范性质的，培养学生的目标就是毕业之后在黄原几个地区去当中学教师，这是小霞很不愿意从事的职业。一生当一个教书匠，这对她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她在理性上承认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是绝对不合她的心意。她天性中啊，有一种闯荡和冒险精神，希望自己的一生充满火热的情调，哪怕去西藏或西

0: 新疆去当一名地质队员呢？但是要摆脱当教师的命运又绝非易事。这学校的历届毕业生很少有过例外的，首先必须去当教师，然后才可能从教师队伍中转向另外的工作，这也是少数有能耐的人才可以做到的。当然了，他父亲是地委书记，可以走点后门，把他分配到行政单位，但是小霞对行政工作比当教师啊更反感。再说了，他父亲也不一定会给他走这个后门啊。有时候啊，他很为这件事儿苦恼，甚至都有点精神不振和自制力松懈，以致影响了学习和进取心了。但是他也能较快地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每当他面临精神危机的时候，紧跟着便会对自己进行一番严厉的内心反省。他意识到，虽然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成熟了许多，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某些属于市民的意识。虽然他一直是鄙薄这些东西的，可是又难免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也许人为了生存，有时也不得不这样，但这些东西像是腐蚀剂，必然带来眼界狭窄、自制力减弱、奋斗精神衰退等等弊病。田小霞毕竟是田小霞，即使有时候主观上觉得倒退是可以的，但客观上却是无法忍受的。他必须永远是一个生活的强者。经过内心的反复折腾之后啊，小霞迫使自己不要过分为这事儿而伤脑筋。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吧，反正现在苦恼那也是无济于事的。当然了，他不是把这件事儿完全的抛在了脑后，只是先做淡化处理。但是最近以来，另一件事又在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的搅动了，这是由于孙少平的出现而引起的。
1: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2: 广播剧联播。
3: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4: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3: 那里面有个江姐。
4: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3: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4: 你也看过这书啊？
3: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5: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3: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6: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0: 田小霞毕竟是田小霞，即使有时候主观上觉得倒退是可以的，但客观上却是无法忍受的。她必须永远是一个生活的强者。经过内心的反复折腾之后啊，小霞迫使自己不要过分为这事儿而伤脑筋。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吧，反正现在苦恼那也是无济于事的。当然了，他不是把这件事儿完全的抛在了脑后，只是先做淡化处理。但是最近以来，另一件事又在他的心里七上八下的搅动了，这是由于孙少平的出现而引起的。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和孙少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不过那时候他们的交往的确很单纯。他和这个同村而不熟悉的乡下学生初次相识，少平身上的许多东西就引起了他的重视，或者说另眼相看。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加深了，但是小霞和少平在黄原相见之前，这种关系仅仅在同学之外另多了一种友谊的成分。

仅仅是为了交流思想，他才如此渴望和少平在一块儿吗？不，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牵动了小霞内心中那根感情的线索。是爱情吗？但小霞又觉得一切还没有那么明确。她笼统地认为，对自己来说，爱情大概还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儿吧。她在学习上的进取心和对未来事业的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她的心，使她对个人问题的考虑缺乏一种强烈追求的意识。可是他又为什么一想起少平，心头就会泛起一层温热的波澜呢？他又为什么常常渴望和少平待在一块儿呢？甚至多时不见面，一种想念之情就会油然而生。是爱情，也许这就是爱情，只不过他自己还没有明确承认罢了。不管怎么样吧，田小霞觉得她的生活中已经不能没有孙少平这个人了。这个人和他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让小霞非常的钦佩。现在呢，这样的男人那可是不多了。当然了，社会上大学里不乏许多优秀青年，但是像少平这样在极端艰难条件下的人生奋斗，时下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真的，他太艰难了，有时候真令人目不忍睹。可是少平的不凡正表现在这一方面呢。现在啊，女同学们整天都在谈论高仓健和男子汉。什么是男子汉呢？困难打不倒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不是装出来的，整天绷着脸皱着眉头留个大鬓角穿件黑皮夹克衫就是男子汉吗？有些男同学就是这么一副样子，但是看了就让人发笑。男子汉主要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而不是靠化妆和表演就能显示的。他喜欢孙少平的正是少平不伪装自己，并不因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义。他看得出来，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的强大。这样说来，他是不是就要真的把自己的一颗心交给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懒工汉了呢？这样想着的时候啊，我们的假小子田小霞也会臊得满脸飞霞。哈、啊、不不不，最好先不匆忙地说这种事儿吧。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呢，就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味道也许更纯美。另外呢，从谈恋爱的意义上衡量，他和少平目前还有一种难以说清的距离感。先就保持这种关系吧，这已经让小霞的内心够乱了，他还要集中精力把大学上完呢。但是不论怎么样，他和少平每个星期六的相见总使他的心情久久的难以平静下来。前天晚上他们又一块儿谈了那么多，并且再一次登上了麻雀山，在月光下坐了好长的时间。小霞知道少平现在又到地区柴油机厂给人家修建家属楼，他每星期在自己的手里拿走一本书，下个星期再换一本。少平说他一个人住在正修建的楼房里，为的是啊，晚上能安安静静地看书。他无法想象啊，少平在没门没窗也没有电灯的房间里是怎样读这些书的。有几次他按耐不住自己的冲动，想晚上去找他，看看少平究竟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要顾及少平的自尊心呢、啊、他不会愿意自己去目睹他的处境的。田小霞在温暖的晚风中走过校园内那条长长的林荫道，前边不远处就是图书馆，他正是要到那里去的。晚饭后，宿舍里同伴们叽叽喳喳互相打闹个没完，他感到心烦，就想到图书馆。

0: 的阅览室，翻翻新出的杂志。进入灯火通明的阅览室之后，却意外地看见了中学时的同学顾养民也在这儿。养民也发现了他，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大型文学期刊，热情地走过来和他握了手。
1: 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爷爷病了，我回原西看了一下，今天呢才返回到这里。我父母亲现在又回去了，我准备过上一两天就回学校去。风度翩翩的顾养民说着，就招呼小霞在一个长条木兰椅上一块坐了下来。田小霞在中学时和顾养民不同班，但是因为一块演过戏，彼此也很熟悉。前年高考的时候，原来的同学中就他们两个考上了。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他爷爷呢是著名的老中医，他报考医学院那是很自然的。这时候小霞指了指他手中的那本期刊。
1: 你也看文学杂志？
0: 平时功课压得很重，没时间看，这几天没事就随便翻翻小说。现在呀，文学创作很活跃，我们接触的不多。顾养民谈吐自然，给人一种很成熟的印象。他瘦高个，脸色有点苍白，近视镜的度数看来不浅。他和小霞很快就谈论起了中学时的生活。他向小霞打问原来一些同学目前的情况，但是没有提起过郝红梅，因为不是一个班的，小霞实际上也并不清楚他和红梅的关系。其他人的情况小霞是一无所知了，她只是给顾养民简单的说了一下孙少平的情况，这是顾养民第一个就问到的人。另外呢，小霞还告诉他，听少平说金波也在黄原东关的邮政所当临时工，至于他哥田润生嘛，养民压根儿就没提起过，小霞也几乎把他给忘了。在他们的印象中，像田润生这样没有什么特点的同学根本就不值得一提。顾养民显得很兴奋，哎，老同学们遇一回也不容易，你能不能把少平和金波找来呀、啊？咱们一块儿在我家里吃一顿饭，好好的拉拉话，正好啊，我父母亲也不在，家里很清静的。小霞也觉得这个聚会很有意思，就答应说她明天就去找孙少平。第二天下午没有课，小霞就骑了个自行车破例到城南柴油机场的工地上去找孙少平。他以前呢很少到这儿，一路打问着才好不容易在一条小沟岔上找到了柴油机场。进了柴油机场，他又打问着找到建筑工地上来了。孙少平这会儿正站在脚手架上往正在砌房墙的三层楼上扔砖呢。当田小霞在下边喊他的时候，他都惊呆了，这个家伙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呀？楼上所有的民工都停止了手里的活，惊讶地朝下边观望着，他们大概弄不明白，这么一个花朵一般的洋姑娘怎么找浑身糊着泥巴的揽工小子孙少平呢？他是少平的什么人呢？有的工匠啊立刻就和孙少平开启了粗俗不堪的玩笑了。少平很难堪地从脚手架上溜下来，搓着手上的泥巴走到了田小霞的面前。小霞立刻就对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少平听了之后犹豫了一下，既然养民盛情邀请，那我得去一下。什么时候？
1: 今天晚上。哎，你把金波也叫上，我在学校门口等你们。
0: 哎，你要不要去一下我住的地方啊？
1: 我不敢到府上再去打扰了，我贸然跑到这地方来找你，已经叫你见怪了吧？
0: 少平抬头望了望脚手架，见所有的工匠仍然不干活，站着观赏着他们，少平的脸通红了。不不不，我很高兴，甚至还有点骄傲呢。小霞明白他这话的意思，也红了脸。
1: 啊，那我先走了。哎，你们可一定要来呀、啊！
0: 少平就替小霞推着自行车走过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一直把她送到了柴油机厂的大门口。送走小霞之后，少平的心呐、啊、仍然突突地跳着。真的，他 他高兴，也有些得意。小霞来这样的地方找他，让与他一起干活的工匠们羡慕不已，这让他感到一种男人虚荣心的极大的满足。至于到顾养民家里去聚会，那倒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儿了。孙少平返回到工地，给战场的工头请了假，就先到他的住处去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动身去东关找金波了。金波听说顾养民请他们去吃饭，既意外又有点作难。我们知道高中的时候，为了少平和郝红梅的事儿，他曾经策划和组织了那次打顾养民的事件。虽然这事儿已经过了好几年，但是仍然记忆犹新呢。于是他对少平说：哼，我还是不去了，你一个人去吧。你就说没找见我。还为过去那事儿吗？咱们现在都不是小孩子，顾养民也不会计较这些事儿，否则呀，他是不会邀请咱们的。咱们不去呀，反倒失了风格。哦，那就去吧。下午两点左右，金波和孙少平两个人相跟着就去了北关的黄原师专。田小霞早就已经在学校的大门口笑吟吟地等待他们了。这三个人一起进了顾养民的家。顾养民兴奋地拉住他们的手摇了半天，他和保姆一块动手，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一桌子饭菜。他还把父亲的小酒柜打开，把所有的白酒、红酒和啤酒都拿了出来。四个老同学围着桌子先后落座，亲切兴奋又有点百感交集。几年前他们还是少年，现在呢却都成了大人，而且每个人都已经有过一些生活的经历了。当年呢，他们还为一些事儿闹过孩子似的别扭，现在想起来，连这些别扭都值得人怀恋呢。中学时代的生活呀，将永远鲜活地保持在每个人一生的记忆之中。即使我们进入垂暮之年，我们也常常会把记忆的白帆驶回到那金色的年月里。四个人把酒杯碰在了一起，他们一边喝着酒，一边热烈地交谈着。当然了，话题一开始总是要回首往事的，只不过呀，三个男人都小心翼翼，谁也不提起郝红梅的名字。他们呢，大概只知道可怜的红梅结婚了，可是她怎样悲惨的生活，他们谁都不知道。可是，他们难道能够忘记这个不幸的人吗？不，也许他们谁都没有忘记，只是这个场所不易谈论他罢了。保姆开始上热菜，顾养民有素养地把菜分别夹到每个人面前的小碟子里。四个命运不尽相同的同学，这顿饭吃得很融洽。顾养民和田小霞觉得，尽管孙少平和金波目前呢都没有工作，但在他们面前一点儿也不自卑，而且言辞、谈吐和对生活的见解并不比他们低。尤其是孙少平，思想和眼界都很开阔，有些观点让两个大学生都有点震惊。在少平和金波这边看来呀，顾养民和田小霞虽然进了大学的门，在他们面前也不自恃骄傲，像对待真正的朋友那样诚恳和尊重。几杯酒下肚子，四个人的情绪就高昂了起来。田小霞提议一个人呐唱上一支歌。他们四个人曾经一块儿参加过中学的文艺宣传队，这个方面都是人才，就立刻响应小霞的建议，开始再一次重温过去的快乐了。小霞带头先唱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两支插曲，接着呢，金波唱了他最动情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直唱得自己泪花子在眼里打转。少平呢，和养民合唱了深沉的美国民歌《老人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啊！一直到晚上11点，这个欢乐的聚会才算结束。顾养民和田小霞把少平和金波从学校里送出来，他们在大门外挥手告别。 孙少平和由

0: 自缢的金波相跟着走在夜晚温暖而宁静的大街上，情绪仍然有些激动。从北关走到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他们也要分手了。金波回东关的邮政所，少平呢要到南关的柴油机厂去。分手的时候，金波醉眼朦胧地对少平说：“
1: 顾养民和田小霞，是不是在谈？”
0: 话还没有说完，他见少平的脸色有点不太对劲儿，立刻清醒了过来，没有再说下去。他这才想到，少平一直和小霞的关系很要好，他这句该死的话一定引得少平心里难过。年轻的朋友们呐、啊，你们是不是还会重演一次过去那样的爱情之剧呢？小满前后，双水村周围的山野里又渐渐呈现出了一派昂然的生机，阳光暖洋洋地照耀着大地，东拉河两岸的缓坡上，鲜绿的草芽已经遮住了冬日里顽童们烧荒留下的大片黑色的斑迹。农村实行以户为单位的生产责任制之后啊，水利和灌溉设施被破坏得很严重，因此东拉河水倒比往年旺了许多，河道的某些狭窄处，水流啊居然起波打浪，发出隆隆的声响了。在田家阁楼通往庙坪的河滩里，泛滥的春水淹没了过去的裂石，人们呢、啊、不得不搬来一些大块的石头，组成一列新的活动的桥。所有的乔木、灌木和大部分野草都有了叶片，就连对春天的爱抚不很敏感的枣树也开始生出了嫩芽，庙坪啊重新泛起了一片朦胧的绿意了。豌豆已经缀满了粉红的小花，小麦在拔节儿呢，有些向阳的山洼里啊甚至都弄出了小小的穗头了。这时候农事也开始繁忙了起来，大部分秋田作物都开始播种了。村周围的山野里到处都传来庄稼人嗷嗷的回牛声，光景好的人家呢能买得起充足的化肥，这时节给小麦追一次尿素那是再好不过了。孙玉厚老汉在庄稼行里那是一把好手，他在土地上的那种精通、缜密和自信心呐、啊，不亚于工厂里一个熟练的八级老工人。虽然他上了年纪，胳膊腿有点生硬，但是营务庄稼仍然在双水村是数一数二的。眼下呀，他把许多该种的都种上了，并且抽空在院子下面漫了几畦旱烟苗。正月里少平回来的时候，给他买好了半年用的化肥。前几天刚下过那场小雨，他就给所有的麦田都追了尿素。但这个时节的农活是干不完的，他仍然没明没黑的在山里头操劳着。二小子不在家，大小子已经分开家另过日子了，他没有依靠，只能自己一个人争命的刨挖呀。即使活路再紧张，他也不想麻烦少安。儿子已经买回了机器办砖厂了，忙得门里门外的乱窜，他怎么忍心拉扯他呢？别说让少安来帮他种庄稼了，就是儿子的那点地也是他帮着给种上的。
2: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0: 读书俱乐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开启我们直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推荐介绍一本书，也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书名呢叫做《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也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朱木。来，朱木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木。
1: 嗯，也是一位美女作者。之前的一本书呢叫当我足够好才会遇见你，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可能看过您的之前一本书，那现在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叫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啊，这字数都一样，而且是对仗这种方式。很多朋友说啊，这是一本故事书的上下集吗？是这样吗？姊妹篇吗？
2: 其实不是，这个书的题目是感谢出版社的这些编辑们帮我取出来的。其实故事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1: 嗯、
2: 一个故事呢，当我足够好才会遇见你，它是一个女孩子在北京从刚毕业身无分文，然后一直爬到金字塔的顶端，收获自己爱情和人生的故事。那还有第二本呢，就是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这个故事呢是一个女孩子，她孤身一人去到香港，在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完全陌生的人，在一个绝地逢生，然后呢，又遭遇了其他的爱情和身边最爱的人病故的，然后所有的这些障碍都来临之后，她又闯过去，迎来新的人生，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也有很多读者把它作为北京和香港的吃喝玩乐指南，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1: 那因为本身有过这样的经历嘛，对吧？这可以说嘛，因为本身
2: 没问题，
1: 也不是说全职作者，对吧？
2: 对，
1: 因为本身你还有自己的正差，哎，也不能叫正差，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对
1: 吧？
2: 对，我本职工作是香港金融从业人员，然后我是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 COO， 然后呢也是自己在香港生活，然后呢之前也是自己在北京待了10年，所以呢就是年轻的时候也一直在吃喝玩乐，所以呢就是也把自己吃喝玩乐的心得放到了书里面，所以当成一个指南应该也是可以的吧。
1: 现在也很年轻只不过这个从业的经历还是比较丰富的，北京这边10年，那边有几年的香港生活，所以呢其实写的也都是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生活。当然了，这里面很多的人物我相信可能也有你以前的一些小伙伴的影子啊。
2: 对，很多我在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这个书的后记里面也提到了两个朋友，
1: 嗯，
2: 一位叫司徒锦源，一位叫余卫国先生，他们两位确实是这本书的原型。
1: 嗯，
2: 这本书也是因为司徒锦源先生他得癌症，然后我们照顾他，一直送他到最后的一个故事，所以还是有一些原型在里面。
1: 嗯，
2: 但是故事还是故事嘛。
1: 对，故事肯定还有自己想象的一些成分嘛，还有自己深入去构架的一些结构在里面。不过很多人反映说爱情写得很真实细腻啊，真实细腻。因为这样哈，我觉得故事呢在这里我也不跟大家去做过多的剧透了，因为这个可能影响大家最终阅读的一个快感哈。很多人最烦剧透了，我可能用几百字把这个故事给你讲了，大家觉得哎呀我得恨死红酒了。但是其中写到很多关于爱情的东西，大家都愿意跟作者联系起来哈。
2: 嗯，
1: 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爱情观吗？
2: 其实我自己的感情生活非常的稳定。
1: 嗯，
2: 我2006年的时候就认识了我现在的爱人，然后我们到现在是9年的时间，一直是相濡以沫。
1: 嗯，
2: 但是就是我们因为工作的原因，然后2011年开始我在香港，他在北京。
1: 嗯，
2: 但是出乎我们全家人的意料，就是我们还是有了宝宝而没有离婚，因为他觉得两地分居一定会离的吧。
1: 这曾经是一个话题。
2: 对，
1: 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探讨过多次，就是所谓异地恋靠谱不靠谱，那你就是一个最佳的例证哈。
2: 对，
1: 正方选手。
2: 现在我的宝宝1岁零3个月，
1: 嗯，
2: 我们家人现在都很开心，现在是公公婆婆宝宝都跟我生活在香港，只有我老公一个人在北京，所以我们家的格局比较怪。但是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爱情这个东西是要互相尊重，
1: 嗯，
2: 要互相支持，在最困难的时候，它应该是你最坚实的那个臂膀，
1: 嗯，
2: 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然后要相信对方，给对方足够的。

0: 间。
1: 嗯，
0: 这样的话其实看似松散，比如看似北京香港相隔很远，但其实很紧密。
1: 嗯，就是不在于所谓距离有多远，
0: 对，
1: 关键在于两个人他是不是往一个方向去走，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0: 特别重要。
1: 对，这两本书的名字都挺让人
0: 嘴，
1: 对，都挺让人觉得很文艺哈。你看，当我足够好才会遇见你，我觉得这个吧，其实很多人还可以理解哈。
0: 对，
1: 就是我足够好嘛，
0: 嗯，
1: 然后我才能够是吧遇见你，然后我们两个人才能够在一起。
0: 对，
1: 这本书名字《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哈，
0: 嗯，
1: 这个从这个结局上就给人一种淡淡的凉意啊，就是当我足够爱，那最后还失去你，让我想起了刘若英那个后来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0: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和对方相遇的时候都很美好，但是我们最终都会失去彼此的。无论你多么的爱对方，无论他是你的父母，还是你挚爱的孩子，还是你最爱的那个爱人，其实我们相遇都是为了分离。我们终有一天会互相离开，无论是因为生病，还是什么灾难，还是因为最后的自然的死去，我们一定会分开，只是时间问题。其实在面临这样的爱但是要分离的状态的时候，很多人是没有准备的，而如果没有准备的话，这种痛苦会来得特别的深刻，它甚至会改变你的一生。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当你足够爱，你就会有足够的勇气和能力去面对所有的分离。而当你有勇气和能力面对所有的分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对现在每一个刹那你都会更加的珍惜，而这种爱就会给你带来更超越的那种幸福感。
1: 嗯，
0: 不会有任何的恐惧，不会有任何的患得患失，不会再任何的纠结和执着，而会给你一种像那种阳光般的无拘无束的广阔无垠的那种幸福和能力。
1: 嗯，这个让我想起我在采访很多身心灵作者的时候，他们在谈到对爱的理解那种感觉，就是所谓他们享受到的大爱，或者是他们享受到的所谓的喜悦啊，不太一样啊。像我记得曾经跟那个张德芬在聊，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陷入了这种难以名状的忧郁情绪当中啊，尽管老公也在，孩子也在，但是就死活快乐不起来，死活快乐不起来。可能当时那个爱就是黯然无光的，
0: 嗯，
1: 但经过他自己不断的去上课呀，不断的去身心的修炼，包括自己看书写书，整个一个过程啊，终于可能又感受到你刚才所提到的那种比较愉悦的状态了。
0: 嗯，
1: 但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其实它可能不光是爱情了吧，对吧？
0: 对，真正的我们普通人意味的爱情，通常是我占有你，你占有我，我爱你100分，你如果爱我80分，我就会觉得不对等。比如说我一天给你发10条信息，你只回了我8条，我就会觉得你其他时间在干嘛。
1: 对对对，
0: 这就是普通人的爱情，或者说普通女孩子们想要的爱情，要那种100%的对等和关爱。但其实这种爱情通常带来的不是真正的快乐，而是痛苦。因为虽然有8条信息的回复，你并不在乎那8条，你在乎的是那2条没有的回复，你在乎的是那个缺失的那部分的痛苦。所以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爱情，普通人意味的爱情是这种痛并快乐着。
1: 嗯，
0: 但是我所说的真正的爱其实应该超越这些痛苦，它应该是没有边际的快乐，没有任何的夹杂，它应该是没有条件的爱，它应该是无论生死，无论贫穷或者富有，无论你回我信息或者不回我信息，我都能够毫无条件义无反顾地去爱你。
1: 嗯，书中有这样一行字说，爱得拼尽全力才会不留遗憾啊，这也是你所提炼出来的一句话吗？
0: 对，这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想法。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既然就我刚刚提到的，我们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分离，那么现在的每一个刹那，一弹指，那么多个须臾，我们都应该好好珍惜彼此。
1: 嗯，
0: 那 在这个珍惜的过程中，你就不能有所保留。你说我只爱你八分，因为我怕我爱你十分，你回不了我十分。我只有爱你八分，你才能回我八分，我们才平等。这样的斤斤计较不应该是爱情的真谛，而应该是我知道我们会分离，我知道我们现在只有这一个刹那，那我就在这个刹那里，我爱够你十分，即使你只能回我一分，那我也没有遗憾。否则的话，当分离的那天真的来到，我们再也无法见到彼此的时候，你会为你保留的那部分而深深的遗憾，而那种遗憾是人生不可承受之痛。
1: 嗯，这是你所坚信的，对吧？
0: 对。
1: 啊，就像前段时间我们在聊奥普拉那本《我坚信》哈，因为坚信很多东西。但是其中呢，有些事情是自己给自己定的信仰，包括爱情也是一样。如果你能够坚持这样去做，有的时候反而收获的会更多一些。
0: 对
1: 对，意想不到的很多惊喜，你可以把它去当做自己的人生礼物啊。网上呢有很多你的读者啊，他叫慕斯是吧？
0: 对，
1: 慕斯。
0: 对，因为我叫朱木嘛，然后他们是我的粉丝，所以他们就叫慕斯，然后也是取自那慕斯蛋糕的慕斯。
1: 啊、对，慕斯蛋糕，我当时就想到这个了，慕斯蛋糕啊，很甜，很甜，本人也很甜啊。
0: 谢谢。
1: 他们很喜欢你的文字，喜欢书中的故事，当然他们也会遇到一些感情上的事情，
0: 嗯，
1: 是吧？你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充当着感情专家，是吧？知心大姐。
0: 对，我们有专门的各地的分群，什么北京分群呐、深圳分群呐，然后也有一些大学生分群，就是专门为大学生组的一些慕斯群，有感情问题，然后大学生慕斯群呢，大部分是就业的问题，
1: 嗯，
0: 职场的问题。
1: 这个你在行啊？
0: 对，我在行。
1: 对吧？你就是首席运营官嘛。
0: 对对对。
1: 要面试很多人。
0: 对、
1: 啊，
0: 所以呢，其实是感情问题呀、生活问题呀、家庭问题呀、职场问题呀，都可以。我觉得我是能力有限，但是我是想，我尽我自己的能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嗯。
0: 然后哪怕能帮助一个小女孩的一点点，我也觉得很高兴。
1: 啊。哎呀，那你还是全才。我觉得，哎，纯职场书，你有想写过吗？
0: 啊、看吧，如果是真的大家需要，我就可以写。但是虽然我水平很差，我尽力，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没尽头的，对吧？
1: 不，你不能说自己水平差，对吧？这也是妄自菲薄，是吧？你说这么多人欢迎，肯定是有自己的特点在，有自己的特长在，但是。可能在感情方面的话，你会更愿意去表达一些，对吧？
0: 任何一个方面我都愿意，只要他们需要。我之前一直跟牧师们讲，其实我也愿意跟任何一个人讲，就是只要大家需要我，而我确实是能帮上忙，我都愿意去做。无论这个方式是写书，还是大家聊天，还是怎么样，都可以。
1: 嗯，哎，那我就扮作一牧师哈、啊，我就说个题外话，问个问题。现在这个创业大潮这么的汹涌澎湃，我们前一段时间还聊过关于创业的几本书呢。那你站在这样一个角度啊，也算是过来人嘛，是吧？而且现在也是在公司的这个核心管理层，那你对这些牧师们或者是想要创业的人们有什么样的忠告吗？
0: 创业这件事情呢，因为现在的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呢是我们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基本上你有胆量、有勇气、有韧劲儿，肯做，你就会抓住机遇。但现在呢，我们也毕竟是这么大的经济体了，现在很多很多的原始的传统的行业，其实都是发展到一个高端的一个状态。那在创业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专业壁垒和资金壁垒。我倒是建议年轻人呢要有一技之长，无论你是创业方面创意方面的，还是专业技能方面的都可以。有的很多孩子就是我对画画很感兴趣，我可能就是专门自己做一个画室。有的人可能就是我写文字写得很厉害，有的可能就我做广告做得很好，有的是我拍摄拍得很好，都可以。依靠自己这样的背景，去做创业可能会更好。另外呢，就是需要一个比较有公司运营管理经验的合伙人。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太偏专业的话，公司的管理它不是简单的工作室， 工作室和公司还是两回事，所以还需要一个合伙人去帮助你，而合伙人必须要跟你有足够的价值观的重叠。如果你们两个人的价值观不同，只是为了短期利益在一起的话，这个公司很难走很远。
1: 嗯，
0: 这两点是最重要的，反而资金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大资金的这些行业可能只有大的企业才能去做，个人创业者的话很难进入，有行业壁垒。我建议的是这种就是个人的发起的这种小规模的创业，这种会比较好一点。另外呢，就是行业的选择上更多的是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才会好，因为如果只是为了你的利益，其实就是一刀两断的生意。但如果你这个生意真的能帮到别人，别人会很喜欢接受，这样的话你的利益才会更长远。
1: 嗯，你看马上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公司的高管一个公司的管理层跟我们在说这方面的事情，很好很好哈。其实说到创作本身，我知道其实首席运营官是很忙的呀，对吧？当然金融行业不太一样哈，金融行业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很忙的。那你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是吧这个在创作吗？
0: 我写书比较快一点，也可能是因为我不是一个职业的作家，所以我没有那种很强的每天要码多少字的这种压力。在没有压力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灵感呢就会更自由，而自由的时候你出字的这种速度反而更快。就没无所求的时候反而就无欲则刚了。
1: 哎，你一天最多的时候写多少字？
0: 第一本书就是当我足够好才会遇见你，我是用上下班堵车的时间20天就写完了。
1: 哎呦我去，你是在手机上写吗？
0: 手机上写的。第二本书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呢，中间有2年的时间我没写，就是断了，但我后来2年之后想写的时候就3天就写完了。
1: 哎呦，
0: 所以速度是特别特别快。
1: 3天写完？
0: 对。
1: 我的天哪，那你一天的话得写好几万字啊。
0: 我想我倒是没仔细算过，但是1-2万字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不可能，整个这一本书的话它可怎么也得十几万字吧，我看看啊。这个因为之前的话有一定的积累对吧？
0: 对，前面写过一段，后来就是中间中断了，因为刚好司徒景元先生病危了嘛。
1: 28万字啊。
0: 对，病危了之后我忙于处理他的就是真实是社会里的这些问题。
1: 嗯，
0: 所以自己面对一个好朋友的离世，自己的心情也有调整。有一段时间我是刚开始写就掉眼泪，就控制不住。
1: 是
0: 所以就没有办法撕开这个东西去写。2年之后心情调整了，平复了，然后才开始真的动笔。
1: 哎，我就发现这样哈，以前20几岁的时候也不觉得哈，周边的小伙伴呀包括亲人都好好的，我发现到了30几岁的时候就会发现长辈周边的小伙伴包括我的同学都有离世的，在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哇，那这个离去这个事情那离我真的是很近很近。
0: 对
1: 啊，我就上上周我一个朋友癌症做手术嘛，
0: 嗯，
1: 然后我在外面，我就思绪万千啊，我就回想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一个宿舍的美好时光，回想我们在一块儿同事的美好时光，我就觉得有点恍惚，你知道吗？觉得这个时空都有点恍惚。
0: 对，
1: 有些东西真是没有做好准备，所以我看你这个书名，我在想我是不是做好准备？真的很多事情没有做好准备。
0: 对
1: 啊，已经35年的时间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可能也没有细细去想这个事情。
0: 我们在逃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逃避，因为我想这是我们一生中最痛苦的阶段。
1: 嗯，
0: 我们都在试图用各种方法逃避。我们觉得吃喝玩乐就很好啊，我们不去想这些，好像不想它就可以不在。
1: 嗯
0: 嗯，但是真到了那天，大家想反正硬着头皮过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以前也是这样。但是真到了的那个时候发现还是要做一些准备。
1: 嗯，
0: 因为做了准备不单能帮到自己，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到别人。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自己的痛苦自己可以硬着头皮过，但是你看到你爱的人你的家人在承受那种痛苦，你心里就会更加痛苦，还不如自己死。
1: 嗯，
0: 你更希望去帮到他们。
1: 嗯，
0: 那如果你帮不到他们你会特别自责，你会想哎呀我当时其实应该做准备。
1: 嗯，
0: 我有这样的机会做准备，可是我没有，到现在临时要用了来不及了。
1: 嗯， 那么说一说书中的主角吧。有一些网友呢说这本书就是在写自己啊，女主角嘛，女主角是不是身上有自己的影子？哎，这个问题有点傻，但是我觉得可以，但是很多粉丝还是希望能问一问哈。
0: 有很大一部分是我自己的影子。
1: 嗯，
0: 然后我自己也是在那个时间段去的香港，我的两位朋友也是真实的，就是香港的朋友。那我在香港也是从零开始，然后慢慢的工作，然后也是抓住了香港房产的一个低点，然后给自己买了房子。嗯，然后也是看到我朋友在香港最顶级的医院里面却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1: 嗯，
0: 然后我也是完全不会广东话。
1: 嗯，
0: 然后一点一点的学起，然后融入到香港人的那些群体里，打破了这个大陆人和香港人的隔阂。
1: 嗯，
0: 然后到一直到最后把我的朋友送走，然后自己也找到了一些人生的价值观的一些突破。然后这个整个过程也是我自己的故事，也是书里面女主她经历的故事。
1: 嗯，
0: 所以在这些角度上来讲，其实女主身上有很多的我的影子。但是我想唯一的可能我没有像女主那样对别人有那么强的控制欲，或者对自己的爱人有那么强的控制欲，这个在爱情方面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差别。
1: 嗯，
0: 在事业和朋友这些，包括生死，包括社会上的这些冲突各方面的处理上，很像。
1: 嗯，好，多读书，同时呢深挖自己，也多听别人的故事哈。啊，非常感谢朱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本最新的小红书啊，当我足够爱才敢失去你。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 兆赫。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

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刘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圆满完成。
2: 伊朗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

0: 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2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 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对矿业权的设立、出让、续期、转让等作出具体规定；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明确申请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程序，强化矿业用地保障，促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现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对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单位实行备案和分级分类监管，明确矿业权人之间争议的解决机制。
1: 今天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此次演练覆盖火箭、飞船、发射场、测控通信等全要素，标志着任务各系统已完全具备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零号，
4: 明白。
3: 酒泉，
5: 明白。
3: 青山，
5: 明白。
6: 状态准备完毕，
3: 明白。
1: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7: 核炼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的加注，加注完以后就是进入到这个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这就是等待一个发射窗口，就是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近期强降雨天气导致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灾情，各地各部门迅速响应，及时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疏通等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持续降雨影响，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受特大洪水袭击，导致全县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超过10万人，造成5人死亡、11人失联。截至5月20号12点，石门全县紧急转移安置超3万人，棉被、食物等应急生活保障物资也已配置到安置点。石门县索街乡是此次强降雨中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索街乡麻纳口村党支部书记秦春丽：
9: 现在我们村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淤泥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用水车调水过来，我们水车现在有2辆，但是因为我们村的面积大，比较困难。
8: 随着汛情趋稳，水位回落，石门县已迅速转入灾后恢复攻坚阶段，全力抢通生命线，加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0: 5月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 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

0: 对。
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三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三台挖掘机在作业。
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岩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岩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的侵犯再次发生，伊朗将予以毁灭性打击，反击将出现在美以意想不到的地方。声明还称，伊朗军队将在真实的战场上展现实力，绝不会仅仅停留在空洞的声明与网络宣泄中。近期，美国和以色列多次威胁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1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取得很大进展，目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要么回到军事行动。显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达成协议，伊朗方面也倾向于达成协议，同时美方也准备可以重启军事行动的 B 方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紧急委员会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3: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仍在继续，堪称伦敦警方史上规模最大最复杂的调查。
5: 韩国三星电子工会20号表示，由于劳资双方未能就薪资等问题达成协议，工会将于21号依法启动全面罢工。消息公布后，三星电子股价一度下跌超过3%。三星电子劳资双方此前就2026年薪资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但双方就部分议题的分歧持续扩大，谈判最终破裂。
3: 印度尼西亚银行20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5.25%，加息幅度高于市场预期。这是印尼央行自2024年4月以来首次加息，该利率自去年9月以来一直维持在4.75%水平。
5: 总台记者19号获悉，挪威当天报告在北极圈内斯瓦尔巴地区发现一起北极熊感染禽流感事件，这是欧洲首次报告此类事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0: 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我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楚庄王要兵伐郑国呀，这个时间呢正是公元前597年。为什么庄王要打郑国呀？因为郑国不跟晋国联盟了吗？你联盟我就打你。另外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庄王判断此战必赢，国内已经安稳了。那么最大的强敌就是晋国，晋国现在这个国君是晋景公。这晋景公啊叫姬据啊，是晋成公的儿子，晋文公的孙子。哎呀，你刚上来不久，治国的政策方方面面还不很成熟，趁着你脚跟没站稳，我拿下郑国，就这样哗就到郑国来了。哎呀，兵为郑国的国都啊，这就开始攻城，杀的是天翻地覆。好在呢，这个国都啊，郑国这国都它结实啊，扛打，弄了一个多月没攻进来。哎，这庄王有点火了啊，猛攻，加强火力，这军令如山倒啊。哎呦，里边的郑人呐、啊，有点支持不住了，把这个郑先公急的，因为这边派兵啊，一个小分队保护一个特使，前往晋国去求援，赶紧来救。可是这个求救的倒去了，没回来，这左等没回来，右等没回来，南城门都快塌了，眼看楚军要攻进来了。郑襄公啊就卜筮了一卦，那年没说嘛，就算卦啊，国君算，老百姓算，天文地理，下雨刮风，生孩子娶媳妇儿，反总而言之起小名都得算卦。这算算吧，国运如何呀，救兵能不能来呀，这一算呢，卜筮师一看有这么几个字儿啊，左传上记载，这算出个什么字儿来呢？临于大沽啊，向出车。那么这一解释是什么意思呢？是赶紧到大庙里头啊求祖宗保佑。这个春秋时代那个大庙啊是供这个列祖列宗的，有的说那和尚那不叫庙吗？和尚那叫寺啊，庙是供祖先的。那么这个向出车是什么意思呢？就这边赶紧到大庙祭祖啊，要哭出来，要猛哭，全程都要哭。象出车就是这个街上把这个战车都摆好，准备跟楚人决一死战，就这么一卦。那么你敢郑襄公听完之后传下令去到大庙祭祖，这个庙就在城里，带着文武百官啊，自己的那些亲属宗族啊，公族，这就来到大庙啊，祭完祖之后，把这战车都摆到那巷子里边，做出拼死一搏之势，随后下令哭城，得哭。哎呀，老百姓啊，真哭了，这伤心呐、啊！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这郑国处理这个位置不好，是吧？后有晋国，前有楚国。你们两个争锋，拿我们踢皮球，我们百姓遭受多大的苦难呢？天哪，这全城老百姓都哭啊，站着哭，坐着哭，躺着哭，就守城那些兵啊，闻之而泣啊，全都跟着哭。这哭声惊天，传到城外。楚庄王一听，哎呀呀呀，他们哭什么呢？庄王眼珠一转呢、啊，哭的是要亡国呀，百姓伤心呢、啊。这场战争打的啊，让百姓如此伤心，打他何来？退兵！ 哗，往后退了30米，他有点于心不忍了。但是这里边呢，有一位啊，这位紧着劝，这人姓武啊，叫午餐呐，啊，午餐不是晚餐啊，是午餐，中午那顿饭，他姓武。这午餐呢，在春秋前楚国这时还不出名呢，他有个后人非常出名，谁呢？伍子胥。哎，这是伍子胥的先辈。这午餐是一个鄙人，鄙人就是宠臣，深受这庄王的喜欢，因为这个人会说话。哎呀呀，君上，哎呀呀呀，大王啊，咱们来干嘛来了？咱不就是为了占领郑国跟晋国争霸吗？你这听他几声哭就退兵，你说这三军二郎劳师动众的，是不是？这又吃又喝的，军费开支的，你不能被这几声哭而心软吧？为啥呢？我们楚国得图霸业。他这一鼓捣，庄王说打，又杀回来了。二番攻城更加猛烈，终于把门给凿开了。哎呀，这郑国一想，再打呀，再打他杀进来就得屠城了，投降吧，投降了。我们这位郑襄公啊，这郑襄公，肉袒牵羊，又打这城里出来了。什么意思啊？光个膀子，上身不穿衣服啊，牵一只羊。这个是周朝的一个礼节。凡是亡国之君啊，归降的都这样。这个礼节是哪年形成的呢？就是武王伐纣，把那纣王给灭了。纣王有哥哥叫微子启，就光着上身牵只羊啊。武王没有杀他，说你立个国家吧，行了，继续啊，供你们商朝的祖宗，对吧？就给微子启立个国家，这就宋国，就这么来的。人家这服了，牵个羊，我像羊一样听话呀。实际楚国当年有这个，那许国被打投降的时候也是肉袒牵羊，许国的国君来见楚王，这已经是第二次了。庄王知道明白了，哦，哎呀呀，那得给面子啊。庄王这人可非常好，有人情啊，哎，也讲道理。又打这车上下来了，哎呀呀呀呀，有什么话要说你就说吧啊。郑襄公含着泪呀，说现在我们已经打不起了，要杀你就杀，但我觉得你给我们郑国留条路，留个根，我们实在玩不过你们。因为什么呢？我们在中间受夹板的气，是吧？你跟晋国俩争霸就为抢我这地盘，你说吧，晋国赢了是不是我们就得投靠他，然后你就欺负我，你赢了我投靠你，晋国欺负我，哎哎，我这个君主啊实在难以作揖。哎，你别哭别哭，庄王说别哭，咱俩和好啊，没事，晋国要敢欺负你我就揍他，明白吗？我给你撑腰，你的大庙保住，国君位置保住，郑国保住，由我楚国给你撑腰就没事。两下呀讲和了，和盟啊。说那救兵来没来呀？这边一打，那边就赶紧去请救兵去，到晋国呀。哎呀，晋景公接到这个急报之后，马上组织人马，还真没有晚，也没耽搁。不过组织完了是组织完了，这朝堂之上啊，有和派有战派啊，有的说别去了，是不是这么老远的长途跋涉到那不知道什么情况，有的说那得去啊，我们跟郑国有合约呀，他有困难我们应该帮助啊。这一吵吵就好几天过去了，最后晋景公一想不行，非得发兵不可，是不是？你这在国际上你不好看呢，你不发兵啊，所以他任命荀林赋为中军主帅。这荀林赋啊也是老将了啊，过去呢是给晋文公是御驾，什么呢？就是给晋文公 驾驶那个龙车的战车的。你想啊，在重耳那个年代，还甭说重耳，凡是各国国君给驾龙车的都得上大夫，哎，那跟国君生死绑在一线，给一个车上呢，是不是啊？那么他任命，因为这个荀林赋他会打仗，参加过城濮战役，他觉得他是老将，谁叫老将呢，是吧？老将出马一顶俩嘛。说荀林赋为中军主帅，就是三军主帅，先古为副帅。这先古啊，是名将之后啊，啊，他乃是先真的曾孙，哎，先窃居的孙子，他爹叫先克。这老先家为晋国纳立那功劳，那就非常多了。可这先古啊，有点小人之心。那么他任命士会为上军主帅，士会是个老臣呢、啊。这士会是士伟的儿子，是吧？那跟赵盾在一起，哎，他俩大班子前治理这晋国非常好。为下军主帅，赵朔谁呀、啊？赵盾的儿子，现在啊，那执政大臣的赵盾已经死了。赵盾的死啊，惊动整个列国呀，那可真是个人物。所以一切人马就绪之后，一声喝喊，晋军出发。这不出来还则罢了，这一出来才引起春秋一个大战役，叫邲之战。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长江从青藏高原的雪域高原奔腾而下，穿越四川盆地、云贵高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最终呢汇入到了东海之滨。它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处风景，都蕴含着无尽的故事与传奇。今天呢是第四中学的教师周鑫将为大家带来的课程呢，就与这个长江有关。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同和周老师一起去感受我们长江的俊美和祖国锦绣山河的壮阔。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歌曲中唱的这首《从雪山走来，向东海奔去的河流》是谁呢？
1: 长江。
0: 不错，这首歌的名字就是《长江之歌》。长江，一个看似寻常的名字，却孕育了伟大的传奇。同学们，你们了解的长江是什么样子的呢？
2: 长江是一条很长的河流，它不仅是中国第一长河，也是亚洲第一长河。
3: 从地图上看，它的形状像字母 V 和 W 的组合。
4: 由于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所以大部分的河流都自西向东流淌。长江欢迎青藏高原上的唐努拉山，最终入东海。
5: 我觉得长江的水流速度应该是很快的，因为李白在《早发白帝城》中这样写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0: 同学们，你们了解的还真不少。早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开始探索长江的源头，人们曾一度认为岷江是长江的正源，直到明朝地理学家徐霞客实地探索。

0: 后才正本清源。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
1: 关于长江的源头，先秦时期的第一著作《尚书·禹贡》对此曾有通贯：“名山岛江”这四个字被解释为岷江是长江的源头。由于《尚书》的权威性，千百年来成为主流观点，质疑的人并不多，但徐霞客是个例外。

0: 但1938年，徐霞客来到了金沙江畔。通过自己的现场考察和参阅前文笔记，他发现沿长江上行可以到达旧称叙州的四川宜宾，这里是金沙江和岷江的交汇地。从流程来看，金沙江要长于岷江，舍弃流程较远的金沙江，而把较近的岷江看作是长江本源，这种推断肯定是错误的。于是他得出结论，不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徐霞客把自己的这些思考和推测记录在了一篇名为《溯江纪元》的文章中，这是徐霞客一生中延续时间最长、耗费精力最多的研究课题，也是他一生地理考察的封笔之作。
1: 通过这段视频，我们不仅了解到了确定长江源头的历史，也看到了长江的全貌。同学们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从头至尾都只有一个名字，而长江的每一段河面都有自己的名字，这是因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长江流经的地形区比较复杂，沿途流经的湖泊和经过的支流众多，在古时候很难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每一段河面都被当地人分别命名，后来随着大家的生活和诗词歌赋被长久地流传了下来。今天我们就从上游开始，沿着长江的足迹去探索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这是青藏高原上的唐古拉山，它的主峰是格拉丹东，山脚下这条潇洒自由的变状水系就是长江的正源沱沱河。沱沱河与可可西里山上留下的当曲汇合后就是通天河。关于通天河，你们了解过和它有关的传说吗？
2: 我记得西游记中981难的最后一难是通天河预言诗经书。
1: 不错，裹挟着高岩泥沙的通天河向南扎入了横断山区，此时它更名为金沙江。金沙二字并非谐音，由于流经的川滇地区富含金矿，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就沿着江边采金，直至今日。在数千万年前，金沙江曾与怒江、澜沧江比邻并流，向南入海。但是金沙江并不接受这种安排，它找准时机，掉头向北，在云南丽江的15镇留下了惊世的万里长江第一湾。之后他穿过哈巴玉龙雪山，一路向北离开了横断山脉的最后束缚，这就是胡跳峡。在经过永胜湾、玉龙湾几经周折，他终于稳定了下来，在攀枝花接纳了雅龙江，与他一起向东，经乌蒙山、大凉山的引导，最终在宜宾与岷江相拥，因此宜宾也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这里的合江门，北边泛黄的是岷江，南边碧绿如带的是金沙江。传说神话中的哪吒就诞生在宜宾的陈塘关，这合江门就是他与龙王三太子大战的地方。过了宜宾是泸州，明朝文学家杨慎在这里看到长江的波澜壮阔，写下了一首词来抒发自己的感慨。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这首词来感受一下长江带给诗人的无限感慨。
3: 忽闻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浮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望看秋月春风。听浊酒喜相逢，无间 笑安东。
1: 离开蜀水，来到巴山，在重庆，长江接纳了远道而来的嘉陵江和乌江，山河的交汇让这里成为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从南宋时期的钓鱼城，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始终是我们抵御外侮的坚强堡垒。在和平年代，依靠便捷的水运交通，重庆也成为了我国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发展引擎。继续往东是三峡，山两岸高山对峙，山高水急，这山高水急让李白畅想到了千里江陵一日还，也是这山高水急让我们实现了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长江流经中国大地，落差6000多米，三峡大坝就建在宜昌西陵湖中段的陡坡上，它的目标很明确，防洪抗旱，水力发电，抬升水位，疏通河道。中国第一长河在这里被这条2309.5米的混凝土大坝拦腰截住，船只想要通过这里，唯一需要克服的困难就是如何走上这道40层楼高的超级台阶。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人们建造了世界上最高的升船机。三峡工程的蓄水量约为393亿立方米，先前黄河一年的水量。自从三峡蓄水后，过往的船只不仅没有被大坝拦住，单向通航的能力反而也提升了5倍。水位的抬升让长江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慢吞吐的船舶也可直接从上海直达重庆。三峡工程自1994年12月建设以来，到现在已经经历了30载的新区。为纪念这项工程开工30周年，摄影师们拍下了这段视频，献给三峡的建设者们。离开三峡，奔涌至平原的长江不再有高山深谷的夹击，多了一股温柔。长江一路走来，接纳了大大小小的支流700多条，而在武汉相遇的汉江则是这些支流当中最长的一条。新中国的第一座长江大桥也就建在这里。在古代顺水行舟，长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横渡南北，长江也是难以逾越的天堑。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座跨江大桥在武汉建成，完成了天堑变通图。此后，这样的大桥在武汉共建了11座，它们为武汉的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接下来，我们就通过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些大桥的雄伟风姿。
4: 欢迎来到武汉长江大桥，
5: 前方即将进入长江大桥，全长1670.4米，你即将进入长江二桥，全长3571.43米，请靠主路行驶。前方进入鹦鹉洲长江大桥，全长约3420米，你已到达扬子港大桥，全长313.4317米。
4: 前方到达二期长江大桥，全长约6000米，请小心驾驶。
5: 这里是武汉白沙洲大桥，全长3589米，前方道路拥堵，请小心驾驶。
6: 前方进入青山大桥，全长约7548米。
5: 你到了青山大桥，全长4881.78米。
4: 前方即将进入扬州大桥，全长约2735米。
5: 您已驶入壮阔大桥，全长8599米，请靠主路行驶。前方到达天津洲大桥，全长4657.1米，祝你一路平安。
1: 离开湖北，鄱阳湖把最后一条大型支流赣江送入了长江，它也是长江最大的生态调蓄湖。在丰水期，浪涌波腾，浩瀚万顷。枯水期，水落滩出，野草丰茂。到了南京，正式进入长江三角洲，这段长江也被称为扬子江。早在700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汪，长江把全部精华汇聚于此。 常州、江阴、南通、上海四地露出水面，而他们也终没有往赴长江不舍昼夜的奔赴。这就是长江，从唐古拉山的涓涓细流到东海之滨的波澜壮阔，6300多公里的昼夜奔赴，护佑着华夏文明万世不息。今天我们沿着长江的足迹，欣赏到了壮丽的自然风光，也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代化建设成就。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像长江一样坚韧不拔，包容并蓄，即使经历百折千回，也不忘东流入海的梦想。也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爱护长江，让长江之美永远闪耀在世界的东方。
7: 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再到唐宋时期的江南经济繁荣和近现代的工业发展，长江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长江流域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悠久的历史，让我们在领略自然美景的同时，也能深刻地感受到长江与中华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长江的魅力远非诗词所能尽述，藏于奔腾不息的江水绵延千里，激励我们不断前行。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抓水稻插秧黄金期，全力推进水稻插秧工作，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之际，市卫生健康局部署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全面展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效，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时下正是水稻插秧黄金期，王奔镇高产村的稻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水稻插秧工作，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走进王奔镇高产村水稻种植地块，田野间机器轰鸣，水稻插秧机在水田里往复穿梭，所过之处一排排嫩绿秧苗整齐有序地插入田中，在阳光映照下焕发勃勃生机。唐勇是高产村地稻的种植户，据他介绍，种植水稻已有30多年，如今他已熟练掌握水稻栽种、田间管护等技术要领，每年都有稳定的种植收益，加上技术扶持以及各种优惠政策，让他真切享受到了农业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王奔镇高产村村民唐勇：
3: 我们家总共是1000多地儿，完了今天我又扩点儿，完今天那啥那个去年那个收成还比较不错的，但反正预计今年有个更好的收成吧。
2: 作为王奔镇重点打造的一村一品农作物种植，高产村水稻种植凭借优良水土条件与标准化管理，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全村水稻种植面积达460多公顷，水稻插秧工作已接近尾声。王奔镇高产村党总支书记王雷：
4: 我们高产村大约有460场水田，5月2号开始实施插秧，预计5月20号全部能完成。之后在田间管理上，我们会邀请农科站啊同志来我们下乡指导，帮我们指导看看还需要哪些田间上的管理问题。之后我们会保质保量的完成，确保老百姓有个美好的收成。
2: 据了解，今年王奔镇全力稳定粮食生产，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全镇水稻种植面积达23160.41亩，目前水稻插秧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整体插秧进度已突破80%，预计近期可全面完成插秧任务。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强化田间管理，做好技术指导服务，全力保障水稻稳产高产，让好稻田孕育好收成，为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0: 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当天市卫生健康局部署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全面展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效，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义诊活动现场由二级医院专科医生、基层医疗机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共同组成咨询专家组，为来往群众提供免费义诊咨询、健康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知识普及、家庭医生现场签约等服务。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宣传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以及服务包含内容，全方位展示家庭医生团队履职风采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成果。市妇幼保健院则组织开展村级医务人员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培训内容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重点围绕家庭医生规范签约履约、妇幼健康精细化管理、孕产妇及儿童健康服务、重点人群随访管理、基层常见病多发病诊疗等关键内容开展系统授课。通过针对性、实用性培训，有效提升了村医综合业务水平和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化程度。辽西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亚平：
5: 我们将继续立足社区，深耕基层，把更贴心、更便捷的健康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用心当好辖区居民最放心、最暖心的社区健康守门人。
0: 为切实关爱老年群体身心健康，家庭医生专家组深入辖区养老院开展暖心健康服务活动，医护人员细心地为院内老人测量血压、监测基础体征等，同时耐心开展健康生活方式指导、普及慢性病养护等实用知识，切实增强辖区老年人的健康幸福感与民生获得感。市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韩颖：
6: 今后我们将持续发挥二级医院就诊指导兜底保障作用，紧密联动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上下联动，优质下沉，把更规范、更专业、

0: 更贴心的医疗卫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身心健康。
1: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与满意度，持续筑牢文明街道建设根基，近日辽西街聚焦环境整治重点难点，全面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以实打实的举措改善辖区面貌，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宜居环境。此次整治行动中，辽西街统筹调配人力物力，全力推进环境清理工作，行动累计出动铲车20余车次，四轮车30余辆，组织工作人员、志愿者等50余人次，聚焦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垃圾清理，共清理各类垃圾堆放点90余处，清运垃圾160余吨，有效解决了辖区内垃圾乱堆乱放、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彻底清除了多处长期遗留的卫生隐患。下一步，辽西街将以此次集中整治为契机，加强日常巡查与动态管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宜居宜业、整洁优美的辖区环境，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辽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温馨：
2: 目前辽西街道正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我们组织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卫生死角、乱堆乱放、积存垃圾、沿街乱象等突出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长效管护，发动村民共同参与，把干净整洁的环境保持下去，让村庄更宜居，群众更满意。
3: 文明是城市的精神内核，是百姓的幸福底色。年初以来，我市以文明城市建设为抓手，以小切口倡导大文明，让文明行为成为自觉习惯，绘就出一幅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城市画卷。
4: 文明润心，民生暖心。如今漫步双辽城区，文明风尚处处可见，幸福生活触手可及，城市处处洋溢着和谐向上的美好氛围，文明理念早已深深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记者孙一博。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文化长廊，这里草木葱郁，整洁有序，既是市民休闲健身、舒缓身心的好去处，更是彰显双辽文明风貌的重要窗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里，近距离感受每一处藏在细节里的文明温度，看一看市民身边的文明新风尚。
4: 文化长廊整洁雅致，氛围宜人，是市民休闲放松的优选去处。闲暇时段，市民各得其乐，有的围坐打牌闲谈，闲话家常，有的驻足放声歌唱，抒发情怀。一旁的月牙湾广场上，群众悠然漫步，健身锻炼，结伴闲谈，动静相宜，文明有序，生动展现出双辽和谐宜居的城市气质与民生暖意。市民谢女士：
6: 当时环境整的都挺好，都挺干净，尤其是环卫工人搞这家太干净了，这个住的都总擦，总那个抹布擦啥的，说明的素质还行，都挺好的，比早先强多了，早先领的狗都不拴绳，现在都拴着了。
4: 市民王先生：
7: 咱们这块就是说那个文化广场这块咱看得非常好，你看那个都非常干净，现在咱们百姓素质跟着那个社会生活提高都有非常的提高，跟以前相比那好的多了。那个咱们双辽现在城市建设和这个那个城市发展非常那个贴心于市民。
4: 市民们的切身感受正是我市文明城市建设成果最生动的体现，整洁优美的公共空间，文明和谐的休闲氛围，正让文明新风尚融入城市的每一处角落。记者孙一博。
5: 文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我们每个人的举手投足之间，是市民随手捡起的一片垃圾，是维护公共设施的自觉实践。文明建设没有终点，唯有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守护者，用点滴文明之举汇聚成磅礴力量，共同打造更文明、更和谐、更美好的幸福家园。
3: 为深入开展课堂教学研究，努力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水平，近日双山镇中心小学校开展了大单元背景下教学研讨课交流活动。活动中，各学科教师围绕大单元主题巧妙设计教学环节，

0: 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合作交流，学生学习热情高涨。课后，交流研讨氛围热烈，教师们分享设计思路和教学感悟，并针对大单元教学中的困惑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据了解，大单元教学是新课改推行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目的是让分散的课本内容更加富有结构化色彩，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促进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加强知识间的内在关联，促进知识结构化。通过活动的举办，促进了教师对大单元教学的理解与实践，推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也为后续教学工作的开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新华网5月18号，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正式对外发布。方案聚焦稳重点行业用工，拓宽多元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依托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创业赋能扩容岗位，稳住政策性岗位规模，同步强化技能培训，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劳动者权益，全力稳定就业大局。生活小常识。 很多人都喜欢吃榴莲，但是饮酒时吃榴莲风险极高，原理近似吃头孢喝酒。榴莲含硫化合物，会抑制酒精代谢，致使有毒乙醛堆积，引发头昏、心慌、呕吐，严重可休克，危及生命。建议吃榴莲前后24小时别碰酒水、料酒等含酒精物品。干弱以及易过敏人群最好间隔3天。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

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

凯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欢迎收听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融媒之声，我是乃馨，我是董林，这里有新闻的热度、音乐的律动和生活的温度，让我们一起在声音的海洋中开启精彩的每一天。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乃馨，
1: 我是董林。各位听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以打字的形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想观看视频同步直播的话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应用市场，下载“掌上双流 ”APP 进行视频同步观看，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相信很多老粉丝们吧哈，老朋友们都听出来，哎，这个开头咋不一样呢？
1: 新年新变化，
0: 哎，新年新变化，没错哈，是2025年我们改版了，改成全新的模样哈，哎，就是总想着给听众朋友们来换换新样新感觉。
1: 没错，今天其实呢，除了我们融媒之声的节目有了新的变化以外，我们所有的节目其实今天都有了新的不一样的变化。
0: 哎，那您早上哈9点钟，哎，就可以打开收音机，比如说车上面哈，就可以把这个调频调成 FM 97.9兆赫。哎，那咱就别动混了，是不是？
1: 对，
0: 一直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那像下午呢，我们也不是在是以前的重播节目了，我们也是有全新直播的一些新的板块增加，所以说呢，您今天打开97.9兆赫之后呢，全天都会有我们的声音陪伴您。
0: 那即使哈是全新节目改版之后，那么融媒之声的节目呢，还是由乃馨和董林继续的陪伴大家。
1: 没错，
0: 哎，也就是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那这样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呢，您都可以参与进来。
1: 没错，
0: 嗯，
1: 虽然说有的一些啊，像我们的宣传语啊等等都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是呢，依旧是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如果说您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和以前的老方法是一样的，都没有变化，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2025全新出发，穿过车水马龙，让我们的声音常伴你左右。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9点，董林乃馨伴您一路同行。

0: 没错哈，今天呢是2025年1月1日，也就是元旦哈，新的一年第一天。
1: 没错，那有很多人会问元旦会有哪些习俗吗？如果说问春节有哪些习俗，我想大家可能张口就能来。
0: 哎，春节的习俗还有就是什么贴对联啊，除旧迎新呐、大扫除啊，买新衣，还有呢这个包饺子哈，准备一些果盘等等嘛哈，大家都所熟知的。
1: 对，像现在的小朋友，你会问他说，哎，宝贝，春节快到了，你知道咱们春节有哪些习俗吗？他可能会说，哎呀，我要买新衣服，我要贴对联等等。但是你问孩子会问你，妈妈，什么是元旦？
0: 哎，说元旦哈，你说新年快乐这四个字儿，以往的话都是过年期间哈，发个微信，发个短信，
1: 对，
0: 打电话或者是见面的说新年快乐。但是现在你就看吧哈，不知道为啥近几年来就是元旦刚开始就开始了
1: 新年快乐，
0: 给你拜年了，元旦就开始拜年了。
1: 对，像现在呢，元旦的时候会给你发新年快乐，然后呢，等我们农历新年的时候呢，会给你发过年好，
0: 过年好，反正都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拜年。
1: 对，那可能呢，大家对于元旦和春节的理解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元旦呢，其实也就是统称新的一年到来了嘛，从1月1日开始，也就是公历新年的第一天。
0: 哎，公历新年的第一天哈。那么像刚才也所提到了，元旦有一些习俗，例如说这个扫尘，贴春联儿，放烟花爆竹、拜年等等哈，都是一些大家赋予它美好的意义的一个开始。
1: 对，像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到了元旦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离新年的脚步又近了一步。
0: 哎，
1: 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人，哎呀，我得开始买年货了。
0: 哎，现在其实基本上就开始倒腾了哈。
1: 对，有的人说像年纪大一点的朋友说，我没有车，我打车呢又心疼钱，那我没事儿，今天上街买点啥，明天买点啥，一点点的开始准备往家买年货了。
0: 哎，就是我拿不动，我一点点往家倒腾。
1: 对，
0: 其实呢，大家都是对于一个新的一年的一个美好寓意的一个开始和期待。
1: 对，那其实呢，也就是元旦的到来呢，元旦的到来哈，就意味着我们新的一年来了。我们新有很多人就像发朋友圈就能会感受到告别过去，2025加油。
0: 然后呢，就是新的一年哈，这新的一年对我好点儿。
1: 对对对，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都能如偿所愿。反正就是大家都对于美好的一种向往和对新的生活的一种期待。
0: 其实呢，你就像元旦开始哈，就感觉真的是离过年离年真的越来越近了，然后大家就都在期盼着哈，哎呀，赶紧放假吧，马上要过年了。然后呢，但是没招，我还是得必须坚持在岗位最后一天。
1: 没错，那像今年呢，我们元旦就放一天假。每年的话放三天，可能大家的出行计划各方面呢都会稍微比如说充足一点。但是今年呢，可能大家都会吃个团圆饭，或者说是在室内玩一玩。
0: 然后呢，有些朋友觉得，哎呀，2025年第一天，我即使放一天假，那我也待不住。
1: 对，
0: 我可下放假了，那我也必须要走。
1: 对，一天假也是假，
0: 一天假也是假，就总感觉，你看周六周日连着放两天，就感觉，在家待着也行。但你就想哈，2025年第一天元旦，即使一天，这个脚啊也是待不住类型的。
1: 对，其实呢，我们想想，今天元旦去哪儿，肯定人都会多，
0: 哎，都会多。
1: 对，无论是商场啊，还是路上啊，哪儿哪儿人都会多，大家可能都有着一样的想法，想着新年了，哎呀，第一天我得出去走一走，逛一逛。那这个时候呢，也想给大家做一些出行和安全的一些小提示，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注意安全。
0: 哎，那么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比如说开车出去。
1: 对，
0: 哎，开车出去的话，你就想你出我出大家都出，那么高速上还有一些国道上乡道上就肯定会有所拥堵了。
1: 对，
0: 那
1: 大家在出行之前，我想大家出行可能会提前做好计划，不会说当天早晨脑子一热，我今天必须走。
0: 也有可能
1: 啊，反正也有可能，
0: 也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人群在。
1: 对，反正总之就是大家在出行之前是调好导航啊，或者说做规划好路线之前呢，都仔细的去看一看。现在公众号上也都会发出行的一些，比如说这个叫高速，
0: 哎，高速哈，
1: 人家也会发一些通行的路况等等，所以大家应该及时的去关注一下。
0: 哎，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说元旦期间选择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掌握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小心谨慎的驾驶。
1: 对，那还想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拒绝三超一疲劳。然后呢，今天是元旦节，可能大家 会跟亲朋好友聚会，可能晚上会小酌一杯，那千万不要酒后驾车，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哎，遵纪守法，遵守交通规则，
1: 对，
0: 哎，别说2025年第一天哈，大家都挺开心，都挺乐呵的，
1: 就你不愉快，
0: 就你不愉快，然后喝点酒，然后上没事啊，开车那可不行啊。
1: 对，我们还是有很多交警同志在一线坚守着岗位呢，
0: 必须的，
1: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好我们的交通安全，然后呢要遵纪守法。
0: 嗯，还有呢，像元旦期间哈，大家都在家里面，比如说做饭呢，像用气儿、用电、用火是增多的。
1: 对，
0: 哎，在这里呢，老百姓们哈，咱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使用燃气的一些安全的事项，一定要小心一点。
1: 没错，
0: 别大意。
1: 还有呢，如果说有的家里边比较冷的话，开了电暖气呀，或者是一些取暖的设备，别大家都坐在客厅唠嗑呢，哎，屋里电褥子点着呢，这个时候如果发生火灾的话呢，那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规范的使用一些取暖的设备，也不要在家里边沙发床上去吸烟，严防家庭火灾的发生。
0: 哎，还有呢，就是像很多朋友都待不住嘛哈，元旦期间选择就近，比如说出去溜达溜达哈，
1: 嗯，
0: 或者省内省外呀，坐车一两个小时就到的地方哈，哎，像一些旅游景点景区，还有一些网红打卡地，大型的娱乐场所、亲子乐园，各类的场馆人流量肯定是要比平时要大的，我个人感觉哈。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要提前看好、规划好路线，然后听从工作人员的现场指挥，做好个人的防护安全措施。
0: 哎，尤其呢，在比如说外面玩一些冰雪娱乐项目呢，真的是要注意个人安全。
1: 对，然后如果说真的玩冰雪项目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好保暖工作，因为现在外面比较寒冷，长时间的在外面排队的话呢，可能会比较寒冷，大家做好这个防寒保暖的工作。
0: 嗯，冬季出游哈，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想避开低温，那不现实。走到哪儿都挺冷的，除非你上海南三亚那边。
1: 对、嗯、要不然现在
0: 都挺冷啊，
1: 没有不动手的地方现在很少了，
0: 很少了哈、嗯、尤其在咱们东北，你要想一天的话，一天假期你去远地方不现实、
1: 嗯、
0: 也就顶多东北三省就溜达溜达，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如果大家想去比如说长春哈尔滨，其实一天你要是紧点玩也能回来，
0: 能回来。比如说你头一天晚上走，
1: 哎，
0: 第二天晚上回来，
1: 嗯，
0: 也可以哈，
1: 也来得及，
0: 来得及。
1: 但是呢，就是还是跟刚才跟大家说的那些，了解好目的地的天气啊，还有交通啊等等的一些情况。像有的一些景点呢，别你去了人家关门，你得提前预约好，然后看看售票情况啊等等。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做好一些攻略和规划，以免这个扰了我们的兴致。
0: 嗯，还有呢，如果说你要去一个目的地，也要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交通和像你刚才所说的哈，旅游景区开放的情况和门票的预约的措施，真的是要合理的规划一些线路和时间。
1: 没错，还有呢，希望大家如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去洗浴的啊，我就挺想去洗浴待上一天。
0: 其实在洗浴待上一天，洗干净的哈，吃点喝点玩玩，
1: 我觉得老惬意了，
0: 相当惬意了。
1: 对，但是呢，洗浴里面它会有一些水上游玩的一些项目，如果说自己的身体不太适合，或者是年龄比较大或者比较小的小朋友不适合的情况下呢，咱一定要遵守现场人员的安排和指挥，不要做我们身体情况不允许的这个行为，
0: 哎，和项目，是不是？
1: 对，
0: 哎，别说这个项目比较高空啊，或者是就觉得在水里面时间长太闷挺了哈、
1: 嗯，
0: 我们的心脏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量力而行了。
1: 对，我们本身想着是愉快的去玩去休闲度假，别反倒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不适，那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0: 嗯，那说了这么多哈，在这里呢，乃馨和董林也是再次的建议大家哈，要出行的话一定要合理的安排时间，然后呢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我们要拥有一个愉快的一天嘛，对不对？
1: 没错。
0: 嗯，
1: 那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直播节目互动环节，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双料融媒，以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观看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下载手机 APP 掌上双聊。每一天我们伴随着声音出行，一声问候拉近彼此的心。我是董林，
1: 我是乃馨。最美的风景总在前方，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

0: 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乃馨，
1: 我是董林。各位听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到节目互动，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流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这里是正在进行的融媒之声。那刚才也和大家聊了哈，说元旦第一天大家都很开心，是不是啊？哎，这个开心的同时呢，乃馨和董琳也是在继续的坚守岗位上面哈，给大家直播。
1: 没错
0: 啊，那么临近过年了哈，很多朋友呢现在放烟花爆竹哈。之前我前几天我还听着呢，我说晚上我在家待着，我说我还问我对象，我说老公，我说没过年吧？我说今天小年儿了吗？我说今天小年儿吗？我说外面咋的了？我说我不过生日啊。我说苦苦放炮仗啊。
1: 可能大家比较期盼过年了。
0: 我说我过生日，我说我还有好几天呢，我说咋的，为我庆贺上了。
1: 知道你要过生日，提前先庆贺一下子
0: 啊啊。然后我就听这个放烟花爆竹啊，
1: 那你说如果说早晨听到烟花哈，肯定不意外，谁结婚了，
0: 哎，谁结婚了，有喜事了。
1: 对，或者说周六晚上咱听到烟花爆竹声咱也不意外，人白天结婚，晚上高兴再放一场。
0: 对哈，晚上高兴，
1: 对，
0: 我又结婚，我可下我娶着媳妇了，
1: 对呀，
0: 啊，我可下我有老公了，
1: 嫁出去
0: 了我晚上我必须我还得来俩小鞭，来俩烟花。
1: 对，但是呢说到放烟花，其实还是挺希望大家有一些注意事项，千万在放烟花的时候避免一些。
0: 哎，确实必须有一些注意事项，你不光是放的时候，你在买的时候
1: 哎
0: 也要注意一下，不能瞎买。
1: 对，就像咱不说买的这个鞭炮量给的足不足，你别整半天点那个念儿点不着，或者说点着之后爆炸力比较响的这种，或者是反正总之等等吧，还是希望大家去正规的厂家去买燃放类的烟花爆竹。
0: 哎，你就像我之前就总能买着，就是说哎呀这老好老响了，然后那个能放老长时间了，多少多少鞭，多少多少响，然后还说呢，比如说往上天上放的烟花老漂亮了，然后之前买干点点不着，可下点着了，砰一声没了，
1: 完事儿了。咱们买那个鞭炮哈，就那挂鞭，咱东北人说的那个，它不分为什么三千响、五千响、一万响吗？哈，我过年的时候我就跟家人，
0: 你查来的？
1: 那不至于啊！我跟家人说，我说咱别买那响的，我说叮当的这玩意儿挺震的，我说咱买那个最小那个就可以哈，
0: 意思意思呗，
1: 意思意思。结果我发现这个鞭炮啊，它放一个响一个，放就是隔一个响一个，我说完了，买假的了，
0: 给你来个鼓点节奏，隔一下一响，隔一下一响。
1: 对，我说这就买着假的了，我说完了。
0: 对，其实哈，说到烟花爆竹，它是呢易燃易爆的东西嘛哈。
1: 对。
0: 哎，就像为了大家的安全呢，大家一定要哈，在这个合法的零售点，那么也就是拥有悬挂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的，哎，这样的店铺合法零售点去买。
1: 对，那像我们双聊前一段时间。

0: 之间也给大家公布了要买这个烟花爆竹的这个这叫什么卖零售点的地址，
1: 零售点地址。
0: 如果大家去买的话，咱们去正规的地址去购买。然后呢，不要买那种就是礼花弹那种，比如就怎么说专业类的哈，这种的话咱不建议去买。然后假冒伪劣的烟花爆竹也不要去购买。
1: 哎，咱们就买咱们普通人能一点就着，然后危害性还不大的。
0: 对，
1: 你就像如果说太专业的东西的话，像什么专业礼花弹呢啥的哈，他们都有那种专业的，像烟花爆竹师傅啥的哈，人家专业的会整，咱不会的话，哎，就买点普通的，咱一点就着的那种就行。
0: 对，或者是如果家里有小朋友买那种什么摔炮啊，这种情况的话，也是要在大人的陪伴
1: 看护下，
0: 然后呢，烟花爆竹是属于易燃易爆的东西嘛，也是为了家人和其他人的安全考虑，我们要适量的去购买烟花爆竹，不要在大家在家里边一买那老些，往车库或者往屋里一放，挺危险的一个行为。
1: 哎，确实挺危险一个行为哈。
0: 嗯、
1: 你说你存放的话，比如说往什么小仓房啊，往车库里一放，真的是这个男士朋友们不小心抽烟呐、啊，那个烟头未掐灭，你就想哐当一下的爆炸，危害性极强了。
0: 对。然后呢，非法生产经营储存烟花爆竹是极易发生爆炸呀、火灾呀等等。如果说你存放的量比较大的话，那这就容易引起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了。所以说呢，大家在存放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地方。就还是建议大家别买太多，因为这个东西吧，卖也比较好买，不至于说像存大米白面豆油那样在家里一存存那么多。
1: 是的，就是啥时候你想放了咱就去买点儿。
0: 对，
1: 应该是像节假日啥的都应该这商量这么大，对不对？
0: 总能买到
1: 总能买到你喜欢的烟花爆竹。
0: 对，那如果说像刚才跟大家聊，小朋友肯定尤其是小小子肯定会喜欢放烟花，放
1: 小摔炮啥的，
0: 小摔炮啥的，大人千万千万要看好。我之前在短视频上刷到有那个淘小子啊，就非得把这个爆竹点好之后，夸扔到那个下水道。
1: 哎呀，
0: 这一崩可完了。
1: 它里面下水道里面有什么气来着？
0: 沼气，
1: 沼气是不是？
0: 对，它是非常容易有爆炸的这个可能的。所以大家还有千万也别往那个冰窟里扔。所以就是小孩放炮仗的时候吧，还是希望大人在旁边看着，然后起到一个引导和规范的作用。
1: 哎，确实哈，说了这么多哈，关于烟花爆竹燃放啊，还有购买的一些安全情况哈，大家真的是要重视起来了。
0: 没错，我们一般放烟花爆竹的时候呢，都是合家团圆呢，或者是比较开心有喜庆日子的时候，我们才会去燃放。那也是不希望不合理的使用或者说是不合理的存放，导致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破坏了我们原本喜庆或者是快乐的心情。那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的形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空气，写作成美丽，飘到糖层里，快要窒息，从天而地，微笑你的笑像是镇痛剂，我的任性越轨，希望我们的故事有结尾，尽快，不想你悲伤落泪，因为你对。

0: 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直播节目互动环节，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双流融媒，以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观看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下载手机 APP 掌上双聊。每一天我们伴随着声音出行，一声问候拉近彼此的心。我是董林，
1: 我是乃馨。最美的风景总在前方，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

0: 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乃欣，
1: 我是董林。各位听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的形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在喧嚣的城市中，有一个地方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触动心灵。

0: 这里是正在进行的融媒之声。那在刚才呢，也和大家聊了哈，说元旦的一些习俗、一些美食，还有一些出行的安全提示，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喜欢在节假日燃放烟花爆竹的一些安全提示呢，也和大家聊了很多了。
1: 没错，那一到了新年开始哈，总觉得离我们自己的春节会越来越近了。
2: 哎，对，
1: 想要聊到说春节，那虽然说有的人会说，哎呀，没有年味儿，我根本不看春晚，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朋友更不看春晚了哈。但是每年的那几个小品我该看，说实话还是得看。
0: 哎，就是吧，当天晚上比如说你在吃喝玩乐了，在家里你没有时间去看春晚，但是很肯定，我感觉哈，家家户户大部分的人都是，我这边该干啥干啥，电视我必须放着春晚。
1: 哎，这电视可能一年我都不开一次但是今天晚上我必须打开电视，我边包饺子边听，恨不得就是外边鞭炮声很响也听不清啥哈，
0: 但是我必须这画面得有。
1: 哎，我得有这个画面。
0: 哎，然后呢，你就像谁唱歌了，感觉哎他出来了，
1: 哎
0: 谁演小品了，你看看，哎咱看看他演小品今天有没有意思。
1: 哎，对，现在不有很多网上的梗吗，说已经开始预测今年春晚会有哪些小品了。
0: 其实你就说哈，这个小品我个人感受哈，身为土生土长东北人来说哈，我确实就是喜欢看一些东北的明星啊，
1: 对，
0: 哎，东北的喜剧演员去演一些小品。
1: 对，我看网上有网友评论，他们有的人对于小品当中的一些词语啊，我们东北人觉得很搞笑，他们不懂
0: 、就是南北方差异。
1: 对，
0: 有的时候咱们北方人理解不了说南方朋友的梗。
1: 对，
0: 同样的南方朋友理解不了咱们的梗。
1: 对，就像刚才说尤其一些年轻人哈，晚上根本就不看这叫春晚哈，但是现在网络视频一些短视频这么多，你想不看你也得刷到。
0: 对，你不看你不行，
1: 你不看不行，
0: 你不看吗，我苦苦给你刷，
1: 我就给你推荐
0: 给你推荐这个片段，给你那个截取出来哈，就给你放。哎，那个片段这谁唱歌了啥的，你不想知道你都难。
1: 对，然后每年春晚一过，你看吧，第二天开始明星热搜这等等，然后这个拿哪个衣服啊，拿哪个同款呐、然后他说了哪些话，就开始又是火爆我们的一年。
0: 哎，你就像去年春晚吧，有一个那个三位男歌手嘛，唱那个叫什么上春山，哎呀、不是因为是谁先走了谁先上了谁在中间了谁又在后头了哈，
1: 对，
0: 有一些舆论的风波哈。那当然了，离咱们很遥远，咱们只看一乐呵就行了。
1: 对，我想今年春晚可能还会有一些
0: 热搜的话题
1: 吧。对，也是，其实这个热搜的话题跟我们老百姓有没有关系，哎，你说没关系吧它多少有点影响，你说有关系吧，你说人家明星的事跟咱有啥关系是不是。
0: 对，其实说白了，那明星艺人他不也是老百姓吗？
1: 哎，对，
0: 只不过是他的工作是演绎，
1: 哎，
0: 咱们的工作呢是另外一种职业，反正就是他们也是工作，
1: 没错，
0: 一种类型。
1: 对，365行行行出状元。
0: 哎，所以呢就是说他们的工作性质呢，像明星艺人就是在各大的荧幕上哈，为咱们呈现出电影电视综艺娱乐，
1: 对，
0: 还有呢是一些主持晚会啊什么的等等哈，哎，出现不同的荧幕之前，舞台之前。
1: 对，其实我们老百姓我们也是主角，他们演的东西谁看，是不是咱看。
0: 哎，对呀，
1: 你说如果咱不看，他的收视率哪来，他怎么火，所以咱们也是主角
0: 对话说回来哈，近日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哈发布主题主标识了，以及官方的吉祥物形象，也就是四声声。
1: 没错，你看这名起的哈，就感觉还挺大气，还挺萌，四声声。
0: 哎，这个声声就总能给人感受，就是字面意思哈，就感觉积极向上，正能量。
1: 对，
0: 哎，这个生意呀或者是工作呀事业，我们的人生哈都是一直在步步高升的。
1: 没错，
0: 那
1: 像我们中国春节呢也是申遗成功哈，那为了迎接总台蛇年春晚以及首个非遗版的春节，那全国多座城市近万张电子屏一起闪耀起吉祥的春节红、春晚红。
0: 哎，这个春晚红哈，这红还不是普通红了。
1: 对，
0: 哎，大家都叫它春晚。

0: 红。
1: 没错，
0: 嗯，
1: 你说这个红挺喜庆，但是吧又没有那么扎眼，就是看起来很高级，很喜庆，很吉祥的意思。
2: 哎，就总而言之，你就看到这样的春晚红，嗯，然后呢亮相在一些大的城市哈，这个 LED 的屏幕上，还有像它一些大楼上哈，就感觉非常的合时宜，就感觉正正好。
1: 哎，对，
2: 就感觉非常的一点都不违和，或者说扎眼什么的哈，
1: 对，
2: 融为一体的感觉。
1: 对，原本我们提到红色好像是那种特别扎眼的，你说喜庆吧，但是有的看起来说实话土土的但是这个并不是。其实呢说了这么多关于春晚的一些话题，无论您是期待与不期待，没说嘛，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仪式感，一个传统的习俗在这儿了。也是非常期待像我们今年总台的蛇年春晚遇上我们首个非遗版的春节，不知道会碰出怎样的一个火花，我们大家也是非常期待的哈。让我们在除夕夜去打开电视，打开我们的春晚。
2: 哎，打开央视总台哈。
1: 哎，
2: 中央一套央视总台。
1: 哎，不，你打开哪个台都转播。
2: 哎，对，都转播，是不是？哎，但是呢就像都转播的话，我这个有个小毛病，我就喜欢
1: 就得看中央一套。
2: 对，我就是想看中央一套，就总感觉还是以中央一套为准似的。
1: 哎，对，其实不管看哪个频道哈，我们都是非常期待看看今年的春晚会有哪些，比如说出彩的瞬间呢，或者说是哪个小品、哪个歌声更能吸引我们。那也是希望比较期待吧，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晚的到来。

0: 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直播节目互动环节，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双流融媒，以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观看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下载手机 APP 掌上双聊。每一天我们伴随着声音出行，一声问候拉近彼此的心。我是董林，
1: 我是乃馨。最美的风景总在前方，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

0: 这里是正在进行的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乃欣，
1: 我是董林。各位听友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想要参与节目互动，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以打字的形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您想观看视频同步直播的话呢，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应用市场下载掌上双料 APP 进行视频同步观看，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0: 那刚才也和大家聊了哈，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嘛哈，哎，就已经进入到了春节了，
1: 没错，
0: 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在张罗着这年夜饭，有的呢在家吃的话就开始列菜单了。
1: 哎，我也想说，我家开始列菜单了。
0: 啊，列菜单是不是啊？
1: 准备几个荤几个素，然后还要
0: 几个热几个凉。
1: 哎，对对对，因为这个菜单的问题啊，还其实它出现了很多分歧呢。
0: 啊，
1: 有说这个过年你得炖个鸡的，有说我不愿意吃小鸡儿，我愿意吃鹅，反正就是挺大争议。
0: 哎呀，那现在就是鸡鸭鹅，不还得来个鱼吗？
1: 哎，对，
0: 还得来个猪的，
1: 猪蹄儿，
0: 猪蹄儿了，排骨了，
1: 啊，
0: 乐意吃牛肉的再来点牛肉。
1: 哎，对对对，
0: 啊，乐意吃羊排的再来点小羊排。哎呀，
1: 家庭会议已经开好多次了，
0: 家庭会议已经开很多次了，是不是？就张罗这个年夜饭这菜单啊，到底该整啥呀？
1: 对，会议记录主要写的内容就是第一道菜什么什么，第二道菜什么什么，
0: 还得归拢归拢家里几口人呢。
1: 哎，对，
0: 嗯，
1: 你还得考虑有岁数大的，有血糖高的，还有小朋友吃的。其实整着年夜饭，谁做饭也挺愁。
0: 那他就是做饭这个人吧，那基本上这个一小天都不用从厨房出来了。
1: 哎，
0: 因为你这老多菜，你两口锅都不够啊，
1: 大勺都得冒烟了，
0: 大勺都得抡冒烟了啊。
1: 对，那一说到做年夜饭，说这个作为厨师统筹哈，其实挺愁的呢。从你像有一些东西，你得头一天晚上呼出来。
0: 对呀，啊，你就想你到当天呼，
1: 不敢趟。
0: 你等的这个都呼两三个小时了，那好几个菜都出来了。
1: 对，你本身三十是没有三十哈，除夕就挺忙的，你还得贴窗帘，贴对联儿啊，可能上午还得走亲访友，你下午再回来做饭真是来不及。然后吧，有很多家庭就选择我今年不做了，我今年高低出去吃。
0: 嗯呐，
1: 哎呀，这做收拾太费劲了。
0: 可不咋的，就很多人呢，真是表示说，我可不做了，
1: 嗯，
0: 我可不当厨师了。
1: 哎，对，
0: 那谁当厨师啊？这当天呢，一天都从厨房出不来呀。
1: 这就是谁当厨师谁抱怨，
0: 谁闹挺啊？
1: 对，别人都是上桌了。厨师这边再等我两下啊，马上就再出锅。
0: 然后呢，大家都坐上了，以为一个大圆桌，给厨师留个地方，说得厨师一会儿坐这儿啊。
1: 哎，完了，哎，大伙儿快尝尝这凉菜拌的咸不咸？你这功夫，但凡有一个人说咸了、淡了或者缺点啥，这厨师还得颠颠上厨房，拿
0: 着
1: 调料盒来，
0: 调料盒整勺糖吧，整勺醋吧。
1: 对，其实你说年夜饭。

0: 吧，坐一起吃，乐不乐呵？哎，有的亲朋好友可能一年回到头就回来这么一次，确实很开心。但是你说换位思考，作为厨师，他也挺闹挺累挺。
1: 嗯，就是上厕所的话，小号行了；然后上大号的话，这个锅好像都等不了他，
0: 你得找俩人给你看着这锅。
1: 对，说了这么多哈，很多朋友呢都表示说，在家今年就不掌勺了，直接咱就提前半个月或者是两星期啥的哈，把饭店预定出来吧。
0: 对，有的我现在看最近几年可能是这个大家都比较想出去吃，所以有很多饭店现在人家过年不休息，就是想给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环境和便利的条件。
1: 哎，就是哈，人家都是厨师啊、服务生啊，还有老板啥的都不休息哈。
0: 嗯，
1: 哎，那肯定过年期间他们这工资肯定也得没准得涨点，是不是？
0: 对，但是吧，你说人有的服务员，我不行，我真的不能给你加班，我必须得回家去过年。然后这个老板把父母啊、兄弟姐妹啊，就全家人全找来了，也别搁家过年了，都在这儿过吧。完了，正好充当一下服务员。
1: 哎，对，这家里的亲朋好友那啥，咱就搁咱这饭店过年吧，哈。
0: 对，
1: 哎，
0: 搁哪儿不是过？
1: 搁哪儿不是过？充当服务生了。
0: 对，
1: 嗯。
0: 那说到过年，有的人会觉得我不想去饭店吃饭，饭店吃饭没有年味儿。
1: 嗯，
0: 但有的人哎就会觉得，其实在哪儿吃饭无所谓，吃的东西是什么无所谓，我就想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坐在一起。
1: 嗯，
0: 比如说像孩子上大学的，或者说是孩子在外地工作的这种，长一年可能就回来那么一两次，其实省去做饭的这个时间，我不如这个时间多陪陪孩子，可能有的人会这样想。所以说至于怎么选择，我觉得都合理。
1: 哎，都合理。
0: 嗯，
1: 你就说一大帮家的人哈，在家里面厨房忙忙活活的哈，虽然说是忙点累点，哎，这个一天从厨房出不来也好哈，但是呢和亲朋好友边聊天边做饭还是挺不错的。这个呢是咱们去饭店体验不到的另外一种感受。
0: 对，
1: 嗯，
0: 像饭店呢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操心菜单，可能人家都是一个套餐了，然后呢你也不用考虑刷碗捡桌子这个问题，嘴巴一抹着咱回家了。
1: 嗯，
0: 所以各有各的选择，就看大家怎么去选择。还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家里边人多，但是呢我家里边地方小，哎，那这种的话选择饭店其实也挺不错的。
1: 哎，也挺不错，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像这种的话真的是挺适合咱们去饭店哈，订一个大圆桌或两个大圆桌，一个小包厢。哎，咱们在里面吃吃喝喝哈，唠唠嗑，咱们吃完之后咱们想这亲朋好友在团聚啊，回家啥的哈，咱再可以一大帮哄咱再回家。
0: 对，吃点瓜子儿，唠唠嗑，晚上包顿饺子，看看春晚。哎，其实这样的话也挺有意思的，我感觉。
1: 嗯，确实哈。
0: 嗯，所以说大家至于怎么选择，如果说你有想订饭店的这个计划哈，时间不早了，行动起来了，准备看看哪些饭店开不开门，再提前打听好。
1: 是的，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当中哈，真的是如果说想要去饭店过年的话，吃年夜饭真的得提前订出来了哈。
0: 没错，
1: 因为现在这样的年夜饭不在家做，去饭店吃的话已经形成很多人都选择的一个事儿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现在可以开始着手计划，如果说在家吃的话咱开始列菜单，如果说出去吃的话咱提前订好饭店，然后订好菜品，通知好亲朋好友，我们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1: 哎，是的，那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想和奶仙董林继续互动聊天的话，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直播节目互动环节，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双流融媒，以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观看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下载手机 APP 掌上双聊。每一天我们伴随着声音出行，一声问候拉近彼此的心。我是董林，
1: 我是乃馨。最美的风景总在前方，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

0: 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3: 书接上回，上英啊，总算把国宝珍珠佛请回来了，要了命了。先到南京按察院前来挂号，因为这是关键的事情，得找出证明来。你不到这挂号，你说我夺回来了，谁看见了？1万个人看见没用，得官府证明。这就是圣婴精细之处，将来朝廷怪罪或者还有什么闪失，这有证明人呢。按察院李世荣李大人可以作证。李世荣说了，老镖头，您还得辛苦辛苦啊，把国宝护送进京，你我算长出一口气呀、啊！我太感谢你了，但是我说了不算，还得北京做出决定。圣婴点头，把国宝暂时寄存在按察院，率领众人回到镖局，大家摆酒祝贺。但是圣婴啊，没什么高兴的地方，心乱如麻。等到了第二天，跟诸葛山珍、毕坤众人一商量，事不宜迟，我得赶奔北京啊。掐手指头一算，紧走慢走到北京也得9月初2，但是呢，如果不发生意外，耽误不了9月9万博会。这时间呢是非常紧迫。谁护送啊？除了圣婴之外，有飞天玉虎蒋伯方、大贼魔欧阳天佐，剩下的是小弟兄，像什么石俊山呢、啊、年纪太大了，也该缓缓乏歇一歇了，老头不必跟着去了。圣婴都安排好了，到了第二天，先到暗院衙门请出珍珠佛，让李世荣李大人给办了手续。李大人又通过本地的武衙门抽调了小队的100人护送国宝。圣婴这才起身，一路之上是提心吊胆的。哎呀，圣婴眼睛都不敢眨巴一下，在关键时刻再出点意外就要了我的命了，就真不错。从南京到北京平安无事，按计划9月初2进了京了。圣婴先找个地儿住下，初3这天率领众人赶奔顺天府来见王熙王大人，因为王熙要奉旨主抓这个案件，必须得找他。王熙听说圣婴来了，就知道有喜事儿，在二门迎接。见面之后，圣婴就跪下了：“大人在上，罪民圣婴，给您请安了。老侠客，请起，请起。”辛苦了，有话。

圣婴众人归坐，王熙详细问，圣婴毫没隐瞒，把所遭所遇一扑一解这些事儿如实的都讲。王熙听着都有点发傻，是，哎呀，哦，哎呀，谢天谢地呀，老侠客，哎，真不容易啊！国宝现在何处？来呀，把国宝献上。珍珠佛往桌上一摆，王熙验收了，入库。圣婴这心扑通落了瓶了，这算没我的事儿了。入了库再丢了，跟我没关系了。圣婴就觉着卸掉了千金债，但是还有件事呢。盗国宝的贼秦游跑了，没抓着，不能画上完满的句号。王熙呢，十分同情。老侠哥，这就可以了。皇上圣明，也不能求全责备。等我见着万岁爷之后呢，好好的解释解释，您听个喜信儿吧。圣婴回殿房等信儿，等皇上做决裁。皇上嘛，一手遮天，说什么就是什么，要不怎么都想当皇上呢？这一晚上圣婴也没合眼，到了第二天，王熙把他找去了，一看那五官那模样就知道是喜事儿。王熙这才说，我夜入皇宫见着万岁爷了，珍珠佛已经献上，太皇太后十分满意，皇上龙颜大悦，还夸了老镖头几句。至于那秦游的事儿，皇上说了，你可以抓，什么时候抓住都可以。另外皇上让我转告你，你挺辛苦，这个罪名就一笔勾销了。老侠客，这回你放心了吧。另外万岁皇爷说了，留你在北京过九月九万佛会，如果能参加是最好。圣婴站起来，谢主隆恩大人。实不相瞒，我无福参加万佛会，我现在精疲力尽，精神恍惚，恳请您带我转奏万岁皇爷，我不能参加了，我现在要回南京，有许多许多的事情等我处置。王熙一看，好吧。刘圣婴他们吃了顿便饭，办了手续，等离开顺天府，圣婴抬起头来看了看，今天是天空如洗呀。圣婴这心呐，说不上怎么那么痛快，恨不能蹦几下才高兴呢。人就是这样，不经历磨难，感不到什么叫幸福，只有历经磨难，才感觉到幸福是个什么滋味。回到店房，赶紧结账，结完账离开北京，回南京。在返回的路上，圣婴病了，哎呦，把大伙给急的，找大夫调治，吃了几副药，用车把圣婴拉回十三省总镖局。什么原因？这个人一旦精神解脱了，感到轻松了，病全上来了，这才知道什么叫乏，什么叫累。原来有这个精神头住着，夺国宝啊，抓贼呀，有奔头。现在一切都解脱了，这一轻松，哎，病上来了，不用大夫看，这就是疲劳紧张所致啊。回到镖局子，圣婴是一病不起。咱这么说吧，好一阵儿，坏一阵儿，哩哩啦啦躺了能有四十多天，
后来总算呢能站起来吃点东西了，陪着大伙儿能谈谈心了，大伙儿这心呢才放松。因为没事儿可干，圣婴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的事儿是太多太多，这些事儿就像走马灯一样。圣婴现在心灰意冷，老头子心说算了吧，趁早回家呀，回家抱孙子去喽，再不在名利场中争斗了，太累了，回忆往事有什么滋味，提心吊胆哪有什么好事儿。最后打定主意了，但圣婴一琢磨，我要说我不干了，辞去十三省总镖头这个职务，甭说旁人，我这些弟兄，我这些晚辈就不能答应。你说怎么办？我怎么说呢？哎，有主意了。他正想着，诸葛山珍、毕坤长老、神刀李刚、十多石俊山、东西南北四路大镖头来看望圣婴，一看圣婴在那坐着，比前些日子强多了，大伙儿自然是高兴。谈来谈去，圣婴话锋一转，谈到主题：各位啊，你们来的太好了，我有件事情啊，思索多日了，恳请大家见谅，我身体不行了，老了，有些事情是心有力而不足。现在虽然说我能吃饭能下地，就感觉到胳膊也酸腿也痛，晚上精神恍惚，我打算跟大家请个假回原籍前去养病，不怕你们笑话，我也思念我的儿女，思念我的子孙呐。我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回家去一趟，多咱病养好了我再回来，不知你等意下如何。这大伙一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李刚是个直性子，三哥您是不是想不干了，回家躲清静去？不不不，没这个意思，我就是养病，养好了我再回来。三哥你可不能骗我们呐，你要是不回来，我们这镖局子就没法开了，要有话你尽早说，利用这机会咱把总镖局一关张，各投生路，你看怎么样？不不，我没那意思，我病好了我肯定还回来。那大伙一琢磨，官不踩病人，你慢说圣婴啊，就是犯了罪了还可以保外就医呢，那人家提出来回家养病，有什么理由不答应？最后大家同意了，问圣婴什么时候走，圣婴说利用现在啊，我可以下地走路的机会，我马上就走，养好病我马上就回来，将来再发生的变化，卧床不起我就回不了家了。那好吧，圣婴答应，两天后起身。这消息传到前院去了，小弟兄金头虎贾明、赛诗前的杨香武、红旗李玉、凤凰张七、赛北观音萧银龙、鱼眼高恒、飞天玉虎蒋不方、于兰等等众人一听，哟，怎么老师要走啊？哦，回家养病，是不是不想回来了？是不是老头伤心了？怎么想的都有。小弟兄来探望昆仑侠，圣婴也是这套词儿。圣婴准知道，掏心窝子说实话，谁也不答应，就得以养病为名。其实圣婴这回下定决心。

0: 决心了，
1: 回去我就不回来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咱们一步一步来。两天一晃过去了，盛英雇了辆车起身回家。哎呀，大伙是难舍难离呀、啊！护送盛英回家的都是些小弟兄，其实蒋伯方也想跟着去，被盛英拒绝了，理由是镖局的事儿多，你是台柱子，你要走了有些事儿不好办，所以蒋五爷就没去成。护送盛英的是大弟子黄三太、赛时迁的杨香武、金头虎贾明、塞北观音萧银龙、红旗李玉、凤凰张七、小方硕、欧阳德等等八名小弟兄，这就足够了。这不是上战场去厮杀，这护送回家。哎，咱这么说吧，众人是洒泪分别呀。临分手之时，要求盛英早日康复，早日返回。盛英不住地点头。其实离开了南京啊，盛英的眼泪掉下来。此一番离开南京，离开十三省总镖局，还回得来吗？回不来了。最后回过头去看了两眼，老头子眼泪掉下来，怕徒弟们发现，假装扭脸取东西把眼泪擦净。本来身体就不好，往车上一躺闭目养神，一路之上空气沉闷，连贾明那么爱白活的人也没词儿了。路上无话，回到直隶茂州古城村盛家寨，其实早有人回到家乡送信儿了。盛英的长子盛奎，父老乡亲头面人物都在东门这儿等着呢。一看车辆来了，大伙呼噜就拥过去了，都盼着盛英早点回家。尤其是盛奎，听说爹回来了，乐得一晚上没睡着觉，命仆人盛忠、李环、李佩把盛英的房间打扫干净，把厅堂又重新收拾收拾，院扫得倍儿干净。盛英爱惜花草，又准备了100多盆名花，就等着老头回来呢。一看可回来了，盛奎乐得眼泪掉下来，爹您回来了。哦，我回来了。盛奎跟黄三太众人相见，大伙非常亲热。回到家里，盛英下了车就问盛奎，你祖母怎么样？哎，我奶奶身体可壮了，就是想您，我去给母亲问安。别看盛英60多岁了，还有老妈呢。先到了后堂见母亲，跪倒在地，娘在上不孝儿，我回来了。哎呦儿哎，老太太的身子骨虽然硬实，远不如几年前了，想儿子。一看盛英老的头发胡须眉毛都白了，未老先衰，就知道操透心了，当娘的能不心疼吗？盛英陪着母亲说了一会儿话，回到自己的房间，给黄三太众人安排住处。咱这么说吧，这些细事儿咱不必一一细表。盛英回到家两天之后，把黄三太众人叫过来，三太啊，你们可以回南京了。师父，我们舍不得离开您，镖局子也没什么事儿，我们小哥几个商量了，打算留在这儿住些日子，陪着您老人家。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啊，我到家了， 你们也

0: 看见家里这么多的人，不用你们陪着了，咱那还有镖局啊，你们都是镖师，回去还有活干，在我这待着不浪费时光吗？三太啊，回去之后什么事情都听你李四叔的，你李四叔就是我，我就是你李四叔，不准尔等反对。如果我听说你们不听话，为师绝不答应。弟子明白，准备准备，明天就走吧。哎，贾明在旁边一听过来了，三太，我说两句行吗？明儿有话说吧。我怎么觉着这回跟哪回都不太一样呢？
1: 哦，不一样，
0: 你说说怎么不一样？我发现您的一举一动有点反常，好像这回您回来养病啊，就不打算回去了。我三大爷，您要不回去可把我们坑了，我们就像没孩的娘差不多少。我说他们走他们的，把明儿留下，我伺候您，我搀着您散步，陪着您休息，您来干什么只管招呼，我一直陪着三大爷您身边左右。
1: 好孩子，你的心伯父领了，别忘了你是镖师啊，你还有你的事儿。你说众人都走了，把你留下算怎么回事啊？回去吧，我身体康复之后马上就回南京。
0: 这我三大爷，您掏心窝子说是实话吗？您不是找借口啊？到了时候您身体好了，您不回去怎么办呢？
1: 明儿放心，我还能骗你们？
0: 但愿如此。那好吧，过些日子我跟我三哥小龙回来再看您。
1: 贾明说到这吧嗒吧嗒直掉眼泪，他一哭啊，众人这眼泪也掉下来了，显着空气十分沉闷。圣婴一笑，这是何苦啊，我这是养病，我也没死，你们哭什么呢？多扫兴。三太带头乐，要这样离开我，为师不放心。黄三太没办法，破涕为笑，不乐假装乐。等到第二天，小弟兄告辞，也回转南京。打这之后，圣手昆仑侠就算在家里安居落业了。安居之后，圣婴感觉到还是家好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在外千日好，不如在家乡啊。都是自己的亲人，俩儿子围绕身边，特别是小孙子，小孙子今年七岁了，叫圣寿，长得又白又胖。自从圣婴回来之后，这小孙子连自己的屋都不回，爷爷长爷爷短，就在圣婴的怀里头围着。你看圣婴上有老下有小，天天续天伦之乐，儿孙满堂啊。圣婴思前想后，这么一对比，我干嘛呀？我呀，我缺钱吗？不缺，要名誉也不小，算了，名利场中恐怕没什么好结果，我呀真就不回去了。如果说圣婴原来下了决心，没有现在坚定，他把这话告诉儿子圣魁了。圣魁也问呢，爹，那么您身体好了之后还回镖局吗？
2: 儿啊，不走了，为父哪儿都不去了。
1: 对了，爹，您别走了，上哪儿去？我们天天觉着在家里的空荡荡的，就等着爹您回来。我娘没少了掉眼泪呀、啊。您说咱家什么都不缺，您60多岁的人了，奔波劳碌，这是何苦的？
0: 我记得哪位高人说过那么句话，说人都是愚蠢的。愚蠢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明明心里的清楚，腿打掉。如果爹真能下定决心，我们太高兴了。放心吧，为父肯定不早了。圣婴自从回来之后，睡得也香，吃得也香，每天逗着孙子玩，抽空还练练武艺。由于心情这一舒畅，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全都协调正常，圣婴又有好功底儿，不到俩月的时间，身体彻底康复，红光满面，比原来强得多。圣婴是非常高兴。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书接上回，圣手昆仑侠圣婴以养病为名回到家乡，甭提多舒服了。家呀，咱们挂到嘴边的话，您上哪儿去？我回家。您上哪儿去？我下班了回家。连台湾那歌星潘美辰唱那歌都说我想有个家，可见这个家对人是多么重要的。拿圣婴来说，在十三省总镖局在那上班，你说他的环境都干什么？保镖、护院、击杀、格斗、提心吊胆，是挣点钱。那么咱都介绍了，这钱挣的容易吗？尤其这老头六十多岁了，坎坷不平，竟担风险了。一旦都解脱了，回到家里头能不舒服吗？上有老，下有小，吃饭的时候团团围坐，有说有笑。圣婴早早的起来，先到河堤上透透空气，活动活动筋骨，溜那么两圈，回来跟圣家寨的父老乡亲再唠唠嗑，大家是有说有笑。回来吃完了饭，到书房看看书，陪着娘再谈谈心，到了中午了再睡他一觉，起来养足了精神，还是溜圈，下下棋看看书，到晚上一家人团团围坐，是有说有笑。当圣婴介绍外边的情况，说到惊险之处，全家人瞠目结舌，有的人都掉眼泪呀。那么说到快活的地方，全家人捧腹大笑。圣婴没事儿，把圣家寨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年轻少壮的都集中在一起，交给他们拳脚，这生活是十分充实而愉快。圣婴下定了决心，算了，这一次我是彻底的洗手不干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日复一日啊。那么在此阶段，跟十三省总镖局的弟兄们晚辈们经常通信，那边就问呢，您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把镖局的情况做个简单的介绍。圣婴复信的时候就说，回来之后呢见点好，不过上年纪了，恢复的不那么快，让大家放心，再过一个阶段就差不多了。你也明白，这是搪塞之词，有意拖延，慢慢的就把身子撤出来了。这年过年呢，哎，更热闹。

0: 他就是心情压抑不痛快，主要就是秦游给搅的，现在都解脱了，这心情一舒畅，所以这精神头比过去足的多，身子骨比年前还强的多，声音都觉出来了，吃的也香，睡的也香，红光满面，老头心里暗自高兴。过了十五，就是二月二龙抬头，眨眼之间到了三月十五。这天圣婴上外头遛弯回来，刚回自己的屋，长子圣魁乐呵呵从外边进来了。爹，您回来了。
1: 哦，回来了。
0: 有事吗？
1: 嘿，是。
0: 爹，您知道现在是几月份吗？
1: 三月份呢。
0: 是啊，今天是三月十五了。那么再过三天，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
1: 三月十八呀。
0: 啊，是啊，什么日子？
1: 什么日子？我想不起来了。
0: 哎呦，爹呀，您都忙坏了。把您自己的寿诞之日都忘了，三月十八不是您的生日吗？您今年呢是六十六岁大寿啊。
1: 哦，哎呀，
0: 圣婴也乐了，我生日我都忘了。其实也不光圣婴，我们现实啊也不新鲜，光顾忙了，把自己的生日忘了，要不是旁人提醒，干脆就想不起来了。
1: 盛奎说，爹呀，
0: 您今年是六十六岁大寿啊，我跟我兄弟跟我祖母和我娘都商量好了，今年咱们要大操大办呢，好好的热闹热闹。
1: 盛英听罢一摆头，算了，咱们自己人知道就得了，一切都应当简朴从事，不要铺张才好。
0: 爹，我不同意啊。我怎么安排怎么是。
1: 说着话，老总管盛忠、李环、李佩二儿子一家人也赶到了，要求盛英点头。
0: 盛英一想，别为了我的固执扫了大家的兴，所以也就点头了。
1: 盛忠啊，
2: 哟，
1: 你是大总管，这一切的事情由你把握，你跟盛奎他们商量着办啊，但能节省就节省一些
2: 啊。我明白，主人您放心吧。
0: 其实人家背着圣婴不知道，早就下了手了。你想，都三月十五了，离十八就两三天，现张罗还来得及吗？旁的不说，就这盛家寨两三千口子，没有不知道的。很多人提前把礼物都送到了。圣婴这一点头，从十六这天开始，盛家寨就欢腾起来了，敲锣打鼓啊，热烈祝贺。不知道的寻思这是什么年呢，这什么节呀，知道的是圣婴过寿日。足见圣手昆仑侠人缘有多好，因为他没短了给盛家寨做好事儿，乡亲们崇敬他，爱戴他，才有此举。咱这么说吧，到了三月十八正日子，盛英的家就开了锅了。从早到晚，拜寿的人是络绎不绝，一跪就一大片呢。盛英把正厅都腾出来了，正中央有一人多高的寿字儿，长条案上纸马相刻，摆着众人送来的礼物。

院里吹着喇叭，到处都是鲜花，人们一进来就一大帮啊。有说老人家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有的说祝老人家寿比南山不老松，祝您老人家寿高百岁啊。其实啊，这是大家良好的祝愿。据说呀，这个人生下来到死，他的寿命啊能有270岁左右，有的能活得超过300岁。他为什么都活不了那么长啊？生点气少活几岁，闹点病少活几岁，乐得过劲儿了少活几岁，伤神了又少活几岁，空气污染又折寿。咱这么说吧，这么跑点儿，那么去点儿，加一加减一减，这人呢就活到100岁以里。要活过100岁去，那就是长寿星。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太容易。大家在寿词里都说，超过100岁，这就是难得的好事儿。圣婴自然是高兴啊，圣魁恐怕爹累着，有时候啊自己接待，有时候劝爹到后屋闭目养神。圣婴心说，今天我过寿日，来了这么多的亲朋好友，我把大伙扔下，我跑屋睡觉去，那像话吗？于礼也交代不下去，所以圣婴就支撑着在这陪着。众人谈笑风生，不过来的人也很自觉，知道来的人太多，不能耗费三爷的精力，说几句话转身就走。圣婴传下话去，盛排宴宴款待相亲，要热烈祝贺，不能让人家白送礼呀、啊，那不等于捡便宜吗？你像圣婴是个什么人呢？圣手昆仑侠呀，你敬我一尺，我得敬你一丈，你送我1两银子，我得送你3两银子，这叫礼尚往来。圣婴的为人光明磊落就在于此，不像有些人特别庸俗，没钱花了怎么办呢？借也借不着，哎，找点借口，什么给娘办寿日啊，是自己本身祝寿啊，找个借口就办办喜事儿。大肆请人，让人家干嘛来呢？让人来送钱来，零钱凑整钱，好渡过难关。这叫撒网打鱼啊，有不少的人干这种事儿。圣婴能吗？那叫昆仑侠，当代的名人呐、啊。所以告诉圣中，不管什么人来送礼，送多少礼都写得清清楚楚，过三过五得还给人家。人家家不得有喜事吗？千万别落了这个过节，在给人家送礼的时候多多益善。这就是圣婴的为人呐、啊。咱们闲言少叙，就圣婴的家里头，前院后院跨院都搭着大席棚，摆着几十张桌子，人来的太多呀，那上哪儿坐得下去呢？就得分批，一批吃完了再换一批，这波走了那波再来，一直吃到后半夜，这饭还没吃完。18这天可把圣婴累坏了，单说19这天呢，古城里边几位朋友来了，茂州也来了几位朋友，都是圣婴好朋友，送来不少的礼物，其中有个人

送来三台大戏，见面跟圣婴就说：“老镖头，送别的礼物太庸俗了，您家什么都不缺，我送您三台戏呀、啊，都是咱们直隶戏班里的名优。哎呀，功夫也棒，唱的也好啊。这三台戏，咱们唱它三天。”从打十九开始，十九、二十、二十一，咱好好热闹热闹，让乡亲们也借借光，大伙一饱眼福。哎呀，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啊！我谢谢了，我谢谢了。这就给戏班子的人安排住处，文场、武场那么多演员来拜会昆仑侠，大伙一听。给圣婴家唱戏，昆仑侠66岁大寿，我们得卖卖力气。一个个摩拳擦掌，这戏台搭在哪儿呢？可把圣中圣魁忙活坏了。后街把村口支个长院，这长院比较宽阔，最后把这地儿选中了，这就刨坑埋杆子。拉木料，搭戏台，大家通宵达旦呢，人多好干活。戏台搭好了，消息传出，不仅盛家寨的人欢欣鼓舞，就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人都听着这信儿了，赶着车到这来看戏。你看吧，大道小道，携男带女，全都是人了。圣婴自然是高兴啊，这个人活着就充实。你再有钱，你再有名气，谁都不理你，拿你当臭狗屎。你说这人还有什么滋味？你看人家圣婴，这人缘多好啊！慕名而来者也有上千人。离着远的不回家了，在这搭棚睡觉，这劲儿真没比的。就在十九这天开了戏了，圣婴是主角啊。茂州来的这些朋友请着圣婴去看戏，家里留下一部分人看家，剩下的全抬啊。圣婴穿着一身新衣服，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长院，也不知谁喊了一声：“老爷子来了，三爷来了！”全体起立鼓掌，感动的圣婴热泪盈眶。就在戏台的正面正中心准备的方桌靠椅，圣婴是居中而坐，圣魁在旁边相陪，圣中忙前忙后，朋友们列座，时间不大，开了戏了。可这戏还真棒，因为圣婴过寿，所以这头一出戏是八仙祝寿。

就拿去高崇的这个人，高崇挑花车嘛，真有本事，脚步也轻，身手投足都有独到之处。如果这个人不是唱戏的，从小就练武，肯定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旁边有人呢，还给盛英解释，这位演员叫什么名，从什么时候开始唱的戏，这位演员叫什么名，给介绍。盛英频频点头。这时候什么时候了？按现在的钟表来说，已经到后半夜12点多了，就是0点都过了，这灯火通明还唱着呢，离多远都听着声了。盛英一点也不乏累。就在这时，外边慌张张跑进一个人来，接光，三爷在哪呢？在里边呢，接光去。这位挤进人群一看，盛英手捻虚髯，全神贯注，正看戏呢，他没敢惊动。他一看盛奎在那站着呢，少东家用手一拉，盛奎回头一看，认识本宅的家人，叫小三儿。刚想说话，小三儿一摆手，盛奎就知道有事儿，没敢惊动盛英，跟着这小三儿挤出人群，到了外边。他一看这小三儿啊，满脸站的通红，哎呀，满脸都是尘土，气喘吁吁的。他就问：“什么事儿？”“少东家，你快回去看去吧，了不得出事儿了啊！”盛奎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出什么事儿了？来了一伙人，哎呀，这伙人比横的还横，比秃尾巴狗还横，堵着咱家的门口，什么难听说什么，用车还拉来说呀，拉来什么？他说拉来的礼物，其实是一口白茶棺材，你说晦气不晦气？看来这伙人是找茬打仗来的，我们怎么劝说也劝说不了，还把我们的人给打伤了好几个。万般无奈，我们请示了老夫人，老夫人叫给庄主送信儿。我们看庄主全神贯注的看戏呢，没敢惊动他了，人家就跟您说了。盛奎一听，这脑筋就蹦起了多高啊！他明白什么？爹爹闯荡江湖几十年，能不得罪人吗？肯定得得罪人。这帮人能不报复吗？也肯定报复。但是自从爹回到家那天开始，盛奎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别看他表面上说说笑笑，心里头替爹担心，早就传下话去了，把盛家寨的人，特别自己家里的人分成两拨，日夜巡逻，要求大家，我爹在家期间千万别出事儿，有事儿跟我说，别让他老人家知道。是当儿子的尽孝心呐、啊。盛奎也是大孝子，盛英也是孝子，这叫老猫防上睡，一辈传一辈。

0: 房檐的水是往下流啊，上行下效。那么当爹的不是个典范，本身就是不孝之子，闲言少叙。单说盛奎，听说来人找茬了，他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赶这个好日子，我们正在兴头上，你来扫兴来了，你不是个人。又一想，这事儿不能惊动我爹，让他的人家高兴，我回去料理料理。光一个人不行啊，他叫小三儿，又挤进人群，把老总管盛忠给找着了。盛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到了人群的外头，盛奎把经过跟他一说，哦，咱都回去啊，得回去。三儿啊，你留下，一会儿我爹要问我们上哪儿去了，你就说来客人啊，千万别提这个事儿，别惹他老人家烦恼。我明白。三儿进去应付咱不说，盛奎转身是直奔家门。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说到这个喝水的话题，肯定都会觉得哎呦这是太日常的小事了，但是其实关于喝水也是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的，才能做到科学饮水。首先第一个就是生活当中呢，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这个口渴来采取喝水，觉得不渴就是不需要喝的。那么其实当我们感到口渴的时候，就意味着体内已经是处于缺水的状态了。那么缺水呢，可能会引起乏力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且长期的缺水的话呢，还可能会引发疾病。所以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养成主动的喝水，少量多次足量饮水的习惯，不要等到

而且对于运动量大、劳动强度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干燥这样的特殊环境下的人呢，是需要加大饮水量的，并且要适当的补充盐分。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喝水也不是喝得越多越好，那么喝水太多呢，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是不利于健康的。

还有就是长期的喝温度过高的水呢，可能会烫伤了口腔或者是食管，引发充血水肿。那么喝温度过低的水，尤其是短时间内大量的摄入冰水，可能会引发胃痉挛或者是腹痛和腹泻。所以说呢，建议最好是喝温开水，接近人体的体温，同时又可以避免高温对消化道的损伤，又利于水分的吸收。

另外呢，就是生活中有一些朋友也是比较喜欢喝泉水或者是井水这种未经处理的水，可能觉得这种水呢更自然更健康，但是实际上呢，喝生水是存在很大的健康风险的，因为这个生水当中呢可能还有细菌或者是病毒或者寄生虫等等，那么直接喝呢可能会引发急性胃肠炎等等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疾病，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危害。所以说呢，建议喝这个煮沸的水，那么不要直接喝生水。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应该不喝或者是少喝含糖的饮料，更不能用含糖的饮料来代替白开水。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杨梅上市的时候了。我们在挑选杨梅的时候呢，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个是要看一下这个外观，那么优选这个果面干燥没有水迹，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这种杨梅，不选这个青果呢，就是没有熟透的，然后暗红或者是黑红，颜色不均匀的而且已经软烂的或者是异常发亮的这样的果实。那么除了看这个水果的外观呢，我们还要这个用鼻子闻一下它的气味。新鲜的杨梅呢，它是有天然的果香的。假如说这个杨梅呢出现了酒味儿或者是这种酸败味儿，那么就说明它已经发酵变质了，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能购买的。另外我们可以用手来这个捏一下它的质地，软硬适中是最好的，如果过为酥软的话就是过熟，那么过硬的话呢则是会偏生，会比较酸涩。

有就是关于这个购买渠道了，我们尽量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和市场去购买，不买来源不明的啊这些这个摊点售卖的这个杨梅。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清洗的问题，我们可以用5%左右的这个浸泡的淡盐水来浸泡5到10分钟，那么可以有效的把这个里面的果蝇的幼虫给它逼出来，然后减少农残和杂质。浸泡之后呢，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晾干了之后食用，这样呢既安全又能保留杨梅它本来的这个味道。

另外就是说杨梅是不耐储藏的，那么常温的话两到三天是很容易变质的，所以说呢建议还是即买即吃。没有吃完的杨梅呢不要清洗，先吹干表面的水分，然后用保鲜膜密封，在零到四摄氏度的这样的环境下冷藏不超过48个小时。

0: 平常会听到一些这个养生说法，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呢，会听到说这个夏季出汗排毒养颜，或者说像小满吃苦胜似进补这样的一些被广泛传播的养生说法。那么其实医生说呢，这些说法不完全的正确。
1: 也曾想写封信给曾经的你，像冬虫夏草。
0: 就是说呢，可以适量的吃苦，但是不能当成进补，因为中医认为苦味的食物呢是多具有寒凉的特点的，不能替代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的来源，也不是说吃的越多就越健康。那么尤其是本来胃肠已经比较敏感，而且容易腹泻和怕冷这样的人群，还有儿童和老人也不适合大量的吃苦寒的食物，否则可能加重了肠胃的不适。

还有就是关于夏季出汗排毒养颜这个说法也是不那么准确的。那么出汗呢，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但是刻意追求出很多汗，比如说长时间的这个穿这个船长时间的这个运动，然后在高温下剧烈的锻炼，那么并不能把所谓的这个毒素排出来，反而会容易导致脱水啊、头晕或者心慌，那么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呢，更多的是和睡眠啊、饮食啊、清洁呀、防晒啊，或者是情绪都是有关系的，而不是靠这个出很多汗来给它排出来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喜欢通过像煮红豆薏米水，或者是自制一些祛湿茶，或者是祛湿的这个食物，或者祛湿的泡脚包等等，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达到这个祛湿排毒的目的。那么祛湿的产品其实呢是因人而异的，像红豆薏米水或者是祛湿茶、祛湿的糕点或者祛湿的泡脚包，不能理解为我们喝了吃了这个泡过了就完全能够达到我们这个排毒的目的了。那比如说薏米，它是偏寒凉的，像肠胃虚弱的、容易腹泻的，或者是经期的女性和孕妇是不建议长期大量使用的。那么祛湿的糕点呢，它往往有的时候糖分也不低，那么血糖偏高的人群呢是要少吃的。另外就是关于泡脚，那么泡脚呢是可以帮助放松的，但是假如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出现了皮肤的破溃的，或者是足部的感染的，或者是糖尿病足风险人群，是尽量避免泡脚的。假如说身体出现了困重、食欲差或者是腹胀或者是大便黏腻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应该去找医生去判断。

0: 热病呢，它是一种以退行性的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病，那么主要是由于颈椎长期的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脱出、韧带增厚，致使这个颈椎脊髓还有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的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那么影像学上呢，常常可见生理曲度变迟或者是椎间隙狭窄，椎间盘突出，正位张口位偏显示，齿状突侧向移位等等，都可以导致头晕或者是头疼，或者是双手麻木等这样的症状。
1: 天路不只有星星，还有难忘的风景，一切美好。
0: 那么这些症状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预防颈椎病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睡姿。那么建议呢，选择略硬一些的，这个偏硬一些的床垫儿，睡觉的时候才能保持脊柱的生理曲度。另外睡觉的时候呢，枕头不要过高过低或者是过硬，枕头的高低呢是因人而异的，大约8到15厘米。一般呢是仰卧的时候呢，这个枕高一拳，侧卧呢枕高一拳半左右，枕芯呢要柔软一些，形状要符合颈椎的生理曲度的要求，以中间凹陷的这个形状为好，能够对颈部起到制约或者是固定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尽量的保持正确的坐姿，那么坐着的时候呢，保持端正的姿势，使案台与这个座椅相称。另外呢，使用电脑和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时候呢，应该平视屏幕，最好是选用大尺寸的屏幕，避免长时间的低头看。当然了，还要坚持劳逸结合，建议工作学习间隔1个小时，起身放松休息，让颈部左右的转动几次，然后做前后点头这样的动作，这个转动轻柔，自觉酸胀啊，这个适宜的这个度就为好。

另外呢，就是也要定期的进行颈部的锻炼，比如说颈部操，那么可以增强我们颈部肌肉的力量和柔韧性，减轻这个颈椎的负担。或者是放风筝，或者是打羽毛球等这样的一些户外运动方式，也是有益于颈部的保健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急性的损伤，比如说抬重物啊，或者是挫伤等等。如果有软组织的损伤，应该尽早的治疗，防止其进一步发展加重病情。另外还有一点很需要注意的，就是要防寒保暖，做好颈部的保暖。我们用空调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呢给它调到一个适中的程度，而且洗头发之后呢，务必要吹干之后再入睡。另外我们在生活当中，假如出现了类似颈椎病类似的那些症状，那么我们自己做了自我缓解锻炼之后，仍然不能够解决疼痛或者是那些不适感的话，就是应该及时就医。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直播时段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浪漫邂逅秒变杀猪盘，爆照打假背后隐藏连环的骗局。那在语音交友房间里的浪漫邂逅，转眼却变成了步步紧逼的杀猪盘。一句敢不敢赌照片是本人呢，背后竟然是环环相扣的诈骗陷阱。近日呢，在江苏省的南通市的崇川区的这个检察院依法办理了一起利用某语音聊天软件中的婚恋交友直播间实施诈骗的案件，将爆照打假、担保对赌的连环骗局公之于众。那经该院的提起公诉近日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夏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那我们来看一下案件的经过。一进房间呢，全是网友在热情的互动。他说以为是遇到了正常的交友，没想到全都是在演戏。家住南通的被害人邓女士回忆起2025年8月的时候，这个遭遇仍然是心有余悸。当天的凌晨，她在使用某语音聊天软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名叫姻缘房的直播间人气很高，一心呢想要交友脱单的邓女士呢便点了进去。刚进到直播间，主持人就以游戏互动为由要求爆照身份验证，感觉挺正规的，这让郑女士呢多了几分的信任。她一发照片，立刻有打手就跳出来指责她发的照片并非是本人，提出打假对赌。那主持人呢也是随即出面调解，声称可提供第三方的担保这个账户，双方转账后呢视频验证，赢方可全额拿走账户的资金。那为了证明真实性，对方还给他看了转账的截图，真的假不了，他说这局我稳赢了。这邓女士呢也是好奇心这个好是非常的好胜，在对方不断的怂恿层层的加码之下，邓女士多次转账，累计是2352元。然而呢，邓女士没有料到的是什么，她虽然说本人自证成功了，但对方呢却仍然以主持费、保证金、礼物费、结束费等名目拒不返还上述的钱款。事实上呢，像邓女士被这样被害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完成转账之后呢就会被踢出语音房、拉黑 QQ， 少则呢被骗1000元，多则2000多元。经查呢，2025年8月到9月，夏某伙同他人在上家的传授与纠结下，长期的盘踞某语音的聊天软件平台当中，以姻缘房为伪装，专门针对年轻网友去进行实施诈骗。那这伙人呢分工非常的明确，各司其职，有的人呢负责在直播间引流，把陌生人呢拉到这个陷阱当中，有的人呢冒充是主持人，掌控全场的节奏，诱导被害人去进行转账，还有的人呢是专职扮演这种打手，以爆照造假为由挑起对赌，还有人呢在房间内起哄造势，烘托虚假的这种非常热闹的氛围，让被害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放下了警惕。所谓的担保账户其实也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的公平对赌呢，就是利用被害人的好胜心和稳赢的自信，骗他们不断的往担保账户当中投钱。那短短一个月内的时间呢，夏某等人累计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是9000余元。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的立案侦查，2025年9月，民警在夏某位于安徽的住处将其抓获，当场扣押其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等工具，并固定微信及支付宝的交易账这个记录，还有聊天

锁定 FM 97.9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九七九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九七九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北京时间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海外职工的猫粮竟然出自黑作坊。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呢，宠物食品的消费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那么眼下呢，就有一些不法的分子盯上了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在电商的平台上呢，打着海外渠道直供、低价促销等幌子，看似好像很优惠的进口猫粮，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制假售假的黑色产业链。近日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检察院起诉了一起生产销售假冒品牌猫粮的案件。2024年的11月，公安机关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去出售假冒的猫粮，然后呢，这个销售的数额还是达到了10多万元。同年的12月呢，犯罪嫌疑人尹某、杨某被公安机关抓捕到案。案件侦查终结之后呢，警方将该案移送至浦东新区的检察院审查起诉。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24年的3月呢，至案发的时候，尹某在未取得品牌官方授权的情况下，购买正品的猫粮，并比对颗粒的外形，然后联系厂家去仿制原料，网购假冒品牌的包装袋，雇佣工人在仓库内呢完成分装、称重、封口、装箱，再以一件代发的模式，也就是说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代发商品，网店经营者无需要库存，你就可以直接赚取差价了，通过快递然而呢对外进行销售。据尹某供述，他原本就是从事这个宠物用品行业的，因为经营呢不太好，听闻这仿冒品牌的猫粮可以牟利比较可观，所以呢就萌生了制假售假的想法。那经网店的杨某自2024年的7月起，从尹某处呢购买了很多的这个冒牌的猫粮，由尹某直接向消费者代为发货。那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杨某呢随后委托尹某定制了另一个口味的该品牌的假冒猫粮，自行租赁仓库存货销售。那公安机关在杨某的仓库内呢查获了假冒的猫粮930袋，经鉴定的均为假冒产品，商标权利人呢亦出具证明，证实尹某、杨某涉这个以及涉案的店铺均未获得合法的授权。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杨某也辩称起初误以为涉案产品确实是海外的这个渠道货，对假冒的事情呢并不知情，但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结合全案的证据发现杨某的进货价格明显低于正品，他始终未查验授权的资质，面对消费者的真伪质疑，多次以无仿伪标、生产批次不同等理由搪塞，可认定杨某主观上明知涉案商品是假冒的产品。那么该案当中的杨某并非是单纯销售假冒的猫粮，还主动提出定制假冒猫粮的需求。对此呢，检察官围绕两人的犯罪意向、行动、行为分工等等开展了进一步的审查。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合作的后期，杨某对部分假冒产品并非是单纯的购入后销售，而是主动委托其定制另一个口味的这个假冒的猫粮。那是犯罪的犯意提起者和积极的推动者，应该和尹某共同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于他单独销售明知是假冒商品的行为，应另行认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经过全面的核算金额，检察机关最终认定尹某个人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非法经营数额呢为17万余元。那杨某单独实施假冒这个注册商标商品犯罪的销售金额呢是18万余元，杨某和尹某共同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9万余元。那么在今年4月10号的时候呢，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尹某提起公诉，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杨某提起公诉。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那么办。

那检察官也提醒大家，电商经营者及市场从业者应当严守法律的底线，严禁未经授权生产、定制、灌装、销售假冒注册商品的宠物食品，坚决抵制制假、售假、贴牌、仿冒等违法犯罪行为。广大消费者选购宠物食品时，务必通过品牌官方的旗舰店、授权实体店等正规的渠道，认真核验商品授权资质与防伪标识，切勿轻信低价正品、海外直供等虚假的宣传。如发现制假售假线索，应及时留存证据，并向市场的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北京时间的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一缕药香新表达，中药文创圈粉年轻一代。那么00后的王思雨的床头挂着7-8个草药的荷包，像有助眠的、防感冒的，还有日常佩戴的陈皮香包。他说从前觉得哈中药好像只能是煎服，如今呢也能做成小的挂件，既有这种文化的感觉，而且还很实用，常常是被他选作为伴手礼。那么走访吉林多地的文创市集，记者发现中药材正在以全新的文创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像药香的手串、草药的荷包等等，这种养生的潮品在年轻的消费者当中呢，哎，可以说是悄然的走红。复原重建的吉林观餐局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里面常年飘着浓郁但是却不刺鼻的药香。沉香串呢是温润的朱厚，檀香串呢是清冽的干爽，各色的荷包与单身串呢陈列有序，选购者呢也是络绎不绝。澳门的游客李成带着家人来到吉林旅游，也是专程赶来体验中药市集，像这个诊脉咨询，还有亲手可以做香囊、挑选手串，一家人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在临走的时候呢，他还特意挑选了几款带给亲朋好友。他说中药文创好看，而且还很实用，种类呢也是特别的多。那官方呢也是顺势而为，吉林连续2年举办了全省中医药文创大赛，参赛的作品呢既有人参、鹿茸等地道的这种药材作为灵感的 IP 形象设计，也有中药材的元素制作的这种像香囊啊、冰箱贴、手机壳等等这种日常的好物，更有整合了千年药典智慧的本草香皂、香氛礼盒等等的创意产品。那中药文创不是噱头，吉林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刘冬梅解释，像沉香、檀香、助眠安神、艾草、薄荷呢可以提神醒脑，日常佩戴的确是有效果的。放眼全国，中医药文创正在各地的圈粉，像北京的中医院将本草纲目古方制作成了这个荷香珠的手串，上海的雷允尚以非遗剂这个技艺推出了5色的香珠，对应不同的养生方哈等等，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这个文创和中药相结合。那么在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皮肤生看来，中药文创的走红本质上是中医药文化主动去适配于现代生活的一个结果，它既激活了传统的生命力，也回应了人们对于健康养生和文化体验的双重需求，让中医药以更加时尚、更加年轻化、更加亲民的姿态走进到我们大众的视野，完成了从这种药罐到潮玩的轻盈转身。

锁定调频 FM979， 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电台心灵驿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这喧嚣的白天里啊，让我们找个宁静的角落，暂时放下生活的忙碌与疲惫，一同走进内心深处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将分享生活当中的感悟、经历的故事，为彼此的心灵寻找一片栖息之地。

在生活的场合当中啊，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挑战和困难，有时呢会感到迷茫焦虑，有时会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成就而满心欢喜。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在压力当中寻找内心的平静这个话题。相信呢很多朋友在工作、学习或者生活当中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那我们呢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听一首适合在压力当中释放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

莉莉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仿佛把我们带到了那片宁静充满气息自然的稻香，让我们真实的忘却了烦恼，切身的寻找内心的平静，就像是在这繁华的世界当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

那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有一位年轻人啊，他在大城市里打拼，每天面对着高强度的工作和巨大的生活压力，他常常感到疲惫和焦虑，觉得呢在生活当中啊失去了方向。

有一天呢，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路过一个公园，他看到公园里的老人悠闲地打着太极，孩子们欢快地奔跑玩耍。那一刻呢，他突然意识到啊，生活不应该只有忙碌和压力，还有这些美好的瞬间。于是呢，他开始尝试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抽出一些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是阅读啊，或者是散步。慢慢的，他发现自己的心态变得平和了许多，也更有精力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其实呢，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小故事啊，也是告诉我们，在压力面前呢，我们要学会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哪怕呢只是短暂的逃离一下繁忙的生活，去感受身边的美好，也能让我们的内心得到极大的慰藉。

好了，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听众的互动环节了。其实我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压力当中寻找内心平静的故事和想法。如果您有类似的经历，或者是有一些好的建议，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

一位听众呢发来私信说呢，我在一家公司呢做销售，公司压力特别大，业绩的指标压都喘不过气来。他说呢，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想请假几天去一个海边的小镇，那里啊，我每天就是想看到海，散散步啊，感受着海风的吹拂。其实呢，当我们的生活得到了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海边的小镇，就像您说的心灵避风港湾，在那里呢，我们可以暂时放下所有的压力，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每周末的时间啊，抽出一天的时间呢，去周边的公园啊，或者是郊外走一走，让自己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这样的感觉也是很好的。非常高兴啊，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我分享了这么宝贵的经历，也希望呢您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一直保持这样的好心态。

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压力当中啊，寻找内心平静的方式是不同的，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了大家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追求。现实呢，生活当中的压力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呢，只要我们去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找到合适的自己，就一定能在压力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平静。

由于时间关系啊，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带一首温暖的歌曲星空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保持一颗平静而坚强的心，勇敢面对生活当中的任何挑战。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乘搭今天的电台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今天啊，我们将跨越山海前往那如诗如画的桂林。桂林这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城市，以其山清水秀、洞奇石美而闻名于世，享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誉。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梦幻的桂林。

那我们第一站来到的是漓江，漓江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它宛如一条青罗带，蜿蜒于万点奇峰之间。当我们呢乘坐游船顺流而下，两岸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仙女，仿佛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渔舟唱完，那悠扬的旋律就如同漓江水面泛起的层层涟漪，让我们仿佛看到了渔民们在江上悠然自得的撒网捕鱼的场景。阳光呢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远处的山链在云雾当中若隐若现，这如诗如画的美景让人陶醉其中，却忘记

离开了漓江，我们来到了是充满异域风情的阳朔西街。阳朔西街呢，是一条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老街，它集古今至中外的文化于一体。街道两旁的建筑风格独特，有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也有充满异国情调的西餐厅、酒吧，这里是热闹非凡。游客们啊，来自是五湖四海，操着不同的语言，交流着旅行的快乐。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来是名字叫做《西班牙斗牛士》的欢快节奏，就如同西街热闹的氛围，让人也是感受到了一种活力和激情。在这里啊，您还可以品尝到各种美食，购买的独特、独具特色的纪念品，还可以和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们一起谈天说地，感受多元化的碰撞。

现在我们来到了是龙记梯田，龙记梯田是桂林地区的规模宏大的梯田区。从远处望去，层层叠叠的梯田就像是一条条绿色的丝带缠绕在心间，壮观而美丽。这里呢，四季景色各异。春天呢，梯田是注满了水，在阳光的照耀下，如同一面镜子。夏天呢，绿油油的禾苗茁壮成长，一片生机勃勃。秋天呢，金黄的稻田稻穗沉甸甸的，仿佛是大自然赋予的金色画卷。冬天呢，梯田被白雪覆盖，银装素裹，宛如仙境。这首《故乡的原风景》，那空灵的笛声，仿佛把我们带到了农田梯田的田间地头，也是呢，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份宁静和祥和。在这里啊，你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感受乡村生活的宁静与美好。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
1: 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桂林音乐旅行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从丽江的山水画卷，到阳朔的西街的热闹非凡，再到龙脊梯田的祥和宁静，领略了桂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也是希望呢，这场旅行能给大家带来了美好的回忆，也希望大家有机会能亲自去桂林走一走，看一看那里山山水水。也是呢，让我们伴随着一首许巍的《蓝莲花》，继续漫步在阳朔西街的街头巷尾，感受那份自由与惬意。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乘搭我们电台的音乐时光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乐。在生活当中啊，都有思绪飘荡的时刻，而音乐与电视剧就像是时光的钥匙，能打开我们记忆深处那些珍藏的画面。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同穿梭在经典电视剧和动人歌曲交织的时光隧道里。

首先啊，我们来到了就是那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仙剑奇侠传》。这部剧可以说是很多人的仙侠启蒙，当它呢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有剑有侠有爱情有大义的江湖。剧中的李逍遥潇洒不拘，赵灵儿的纯真善良，林月如的敢爱敢恨，都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0: 种感情。
1: 而在这部剧仅仅先人的歌曲那首一直很安静，由阿萨深情演唱，给你的爱一直很安静，来交换你偶尔给的关心。阿萨呢，用他略带沧桑的嗓音，也是唱出了林月如对李逍遥默默付出的爱情。每一句歌词都像是林月如内心的独白，让人听了不禁为他深情所动容。就像是在剧中，月如陪伴着逍遥和灵儿一路探险，即便知道李逍遥心中所爱，依然无怨无悔的付出，直到最后为了成全他们牺牲了自己。

我们来到了那座华丽而又充满算计的紫禁城，走进了《甄嬛传》的世界。这部剧呢，以其精彩的剧情、精湛的演技和深刻的内涵，也是成为了宫斗剧当中的经典之作。甄嬛从一个天真无邪的闺阁少女，在后宫的争斗中逐渐成长于善于谋权的皇太后，她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无奈。剧中的歌曲《红颜劫》是斩断情丝心如乱，千头万绪仍纠缠，唱出了后宫女子们的爱情和权力之间的挣扎。孙俪的演唱呢，将甄嬛复杂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后宫当中那些女子们的悲哀与无奈。她们呢，被困在这座墙之内，为了生存，为了爱情，为了权力，不断的争斗。

现在就让我们暂时告别那充满争斗的后宫，来到热闹的同福客栈。武林外传就像是我们心目当中的一个温暖的江湖，这里没有打打杀杀，只有一群性格各异的人在一起嬉笑怒骂，同时共同演绎着是平凡而又精彩的生活。佟掌柜的陕西腔和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吕秀才的自曾经日过，都给我们带来了是无数的欢笑。而这首歌曲《好久不见》，歌词一里有唱到的嘿兄弟，我们好久不见，你在哪里，简单的歌词却充满了温情，他唱出了同福客栈的这群兄弟姐妹之间的深厚友谊，就像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朋友一样，无论呢是相隔多久再次相见时，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熟悉和亲切。那在这个小小的客栈里啊，我们一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彼此扶持，共同成长。

0: 那在这个音乐时光记这个环节当中啊，我很想听听听众们的故事，你是否也有一部让你难以忘怀的电视剧呢，以及之相关的歌曲呢？如果您想起来哪一首歌曲和电视剧，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1: 恩恩怨怨没人会认错，舞刀弄剑一点都不会来吧。

有位听众说啊，我特别喜欢是《琅琊榜》的这部剧，里面的歌曲《红颜借我》百听不厌。那每次听到这首歌曲呢，就会想起梅长苏在江湖和朝堂之前的艰难抉择，他为了是洗雪冤屈，不惜牺牲自己。这首歌呢，旋律优美，歌词也很有诗意，和剧情配合的恰到好处。《琅琊榜》呢，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剧啊，《红颜旧》确实把歌曲当中的那种悲壮又深情的氛围烘托得特别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一起共同欣赏这样一首由刘涛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红颜旧》。

那听众朋友啊，今天的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即将结束了，我们一起重温了《仙侠奇侠传》和《甄嬛传》《武林外传》等经典电视剧，那些呢令人难忘的歌曲。音乐和电视剧就像是时光的记录者，它们承载着我们的回忆，让我们在不同的故事当中感受人生的百态。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啊陪伴着我们，希望这些经典能在你心目当中留下美好的印记。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歌声是时光的琥珀，把每一段故事每一份心情都妥帖收藏，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心。

有一天咱拢老，带无惊斗阵，浪子回头。

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改变了一点
0: 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直播时段呢，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浪漫邂逅秒变杀猪盘，爆照打假背后隐藏连环的骗局。那在语音交友房间里的浪漫邂逅，转眼却变成了步步紧逼的杀猪盘。一句敢不敢赌照片是本人呢，背后竟然是环环相扣的诈骗陷阱。近日呢，在江苏省的南通市的崇川区的这个检察院依法办理了一起利用某语音聊天软件中的婚恋交友直播间实施诈骗的案件，将爆照打假、担保对赌的连环骗局公之于众。那经该院的提起公诉近日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夏某拘役5个月，缓刑8个月。那我们来看一下案件的经过。一进房间呢，全是网友在热情的互动。他说以为是遇到了正常的交友，没想到全都是在演戏。家住南通的被害人邓女士回忆起2025年8月的时候，这个遭遇仍然是心有余悸。当天的凌晨，她在使用某语音聊天软件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名叫姻缘房的直播间人气很高，一心呢想要交友脱单的邓女士呢便点了进去。刚进到直播间，主持人就以游戏互动为由要求爆照、身份验证，感觉挺正规的，这让郑女士呢多了几分的信任。她一发照片，立刻有打手就跳出来指责她发的照片并非是本人，提出打假对赌。那主持人呢也是随即出面调解，声称可提供第三方的担保这个账户，双方转账后呢视频验证，赢方可全额拿走账户的资金。那为了证明真实性，对方还给他看了转账的截图，真的假不了，他说这局我稳赢了。这邓女士呢也是好奇心这个好胜非常的好胜，在对方不断的怂恿层层的加码之下，邓女士多次转账，累计是2352元。然而呢，邓女士没有料到的是什么，她虽然说本人自证成功了，但对方呢却仍然以主持费、保证金、礼物费、结束费等名目拒不返还上述的钱款。事实上呢，像邓女士被这样被害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在完成转账之后呢就会被踢出语音房、拉黑 QQ， 少则呢被骗1000余元，多则2000多元。经查呢，2025年8月到9月，夏某伙同他人在上家的传授与纠结下，长期的盘踞某语音的聊天软件平台当中，以姻缘房为伪装，专门针对年轻网友去进行实施诈骗。那这伙人呢分工非常的明确，各司其职，有的人呢负责在直播间引流，把陌生人呢拉到这个陷阱当中，有的人呢冒充是主持人，掌控全场的节奏，诱导被害人去进行转账，还有的人呢是专职扮演这种打手，以爆照造假为由挑起对赌，还有人呢在房间内起哄造势，烘托虚假的这种非常热闹的氛围，让被害人可以轻轻松松的就放下了警惕。所谓的担保账户其实也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控制的收款账号，所谓的公平对赌呢，就是利用被害人的好胜心和稳赢的自信，骗他们不断的往担保账户当中投钱。那短短一个月内的时间呢，夏某等人累计骗取多名被害人共计是9000余元。案发之后呢，公安机关迅速的立案侦查，2025年9月，民警在夏某位于安徽的住处将其抓获，当场扣押其用于作案的手机、电脑等工具，并固定微信及支付宝的交易账这个记录，还有聊天记录等等，去作为关键的证据。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案件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经南通市崇川区 检察院提起公诉，今年四月呢，法院依法作出了前述的判决，其余涉案人员呢被另案处理，案件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

锁定 FM97.9 兆赫，每天上午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全新改版上线。这里有最实用的衣食住行锦囊，手把手教你玩转生活小技巧。这里有最接地气儿的普法干货，用真实案例拆解法律盲区。半小时的陪伴，装满生活的智慧与安心。97.9会生活，准时与你不见不散。

那北京时间11:12，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检察日报的消息，海外直供的猫粮竟然出自黑作坊。随着宠物经济的持续升温呢，宠物食品的消费需求也是在不断的增长。那么眼下呢，就有一些不法的分子盯上了这样一个新兴的市场，在电商的平台上呢，打着海外渠道直供、低价促销等幌子，看似好像很优惠的进口猫粮，背后可能会隐藏着制假售假的黑色产业链。近日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检察院起诉了一起生产销售假冒品牌猫粮的案件。2024年的11月份，公安机关发现有人在网络平台去出售假冒的

猫粮。然后呢，这个销售的数额还是达到了10多万元。同年的12月呢，犯罪嫌疑人尹某、杨某被公安机关抓捕到案。案件侦查终结之后呢，警方将该案移送至浦东新区的检察院审查起诉。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的经过。2024年3月份呢，至案发的时候，尹某在未取得品牌官方授权的情况下，购买正品的猫粮，并比对颗粒的外形，然后联系厂家去仿制原料，网购假冒品牌的包装袋儿，雇佣工人在仓库内呢完成分装、称重、封口、装箱，再以一件代发的模式，也就是说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代发商品，网店经营者无需要库存，你就可以直接赚取差价了，通过快递然而呢对外进行销售。据尹某供述，他原本就是从事这个宠物用品行业的，因为经营呢不太好，听闻这仿冒品牌的猫粮可以牟利比较可观，所以呢就萌生了制假售假的想法。那经网店的杨某自2024年7月起，从尹某处呢购买了很多的这个冒牌的猫粮，由尹某直接向消费者代为发货。那为了谋取更高的利润，杨某呢随后委托尹某定制了另一个口味的该品牌的假冒猫粮，自行租赁仓库存货销售。那公安机关在杨某的仓库内呢查获了假冒的猫粮930袋，经鉴定的均为假冒产品，商标权利人呢亦出具证明，证实尹某、杨某涉这个以及涉案的店铺均未获得合法的授权。在审查的过程当中呢，杨某也辩称起初误以为涉案产品确实是海外的这个渠道货，对假冒的事情呢并不知情，但是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呢，结合全案的证据发现杨某的进货价格明显低于正品，他始终未查验授权的资质，面对消费者的真伪质疑，多次以无仿伪标、生产批次不同等理由搪塞，可认定杨某主观上明知涉案商品是假冒的产品。那么该案当中呢，杨某并非是单纯销售假冒的猫粮，还主动提出定制假冒猫粮的需求。对此呢，检察官围绕两人的犯罪意向、行动、行为分工等等开展了进一步的审查。那么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合作的后期，杨某对部分假冒产品并非是单纯的购入后销售，而是主动委托其定制另一个口味的这个假冒的猫粮。那是犯罪的犯意提起者和积极的推动者，应该和尹某共同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于他单独销售明知是假冒商品的行为，应另行认定为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那么经过全面的核算金额，检察机关最终认定尹某个人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非法经营数额呢为17万余元。那杨某单独实施假冒这个注册商标商品犯罪的销售金额呢是18万余元。杨某和尹某共同实施的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非法经营数额为19万余元。那么在今年4月10号的时候呢，浦东新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尹某提起公诉，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对杨某提起公诉。那目前呢，这个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那么办案的检察官也提醒大家，电商经营者及市场从业者应当严守法律的底线，严禁未经授权生产、定制、灌装、销售假冒注册商品的宠物食品，坚决抵制制假售假、贴牌仿冒等违法犯罪行为。广大消费者选购宠物食品时，务必通过品牌官方的旗舰店、授权实体店等正规的渠道，认真核验商品授权资质与防伪标识，切勿轻信低价正品、海外直供等虚假的宣传。如发现制假售假线索，应及时留存证据，并向市场的监管部门、公安机关举报。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北京时间的11:20，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这个来自中国新闻网的消息。那一缕药香新表达，中药文创圈粉年轻一代。那么00后的王思雨的床头挂着7-8个草药的荷包，像有助眠的、防感冒的，还有日常佩戴的陈皮香包。他说从前觉得哈中药好像只能是煎服，如今呢也能做成小的挂件，既有这种文化的感觉，而且还很实用，常常是被他选作为伴手礼。那么走访吉林多地的文创市集，记者发现中药材正在以全新的文创的姿态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比如说像药香的手串、草药的荷包等等这种养生的潮品，在年轻的消费者当中呢，哎，可以说是悄然的走红。复原重建的吉林观参局已经成为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古色古香的清代建筑里面常年飘着浓郁但是却不刺鼻的药香。沉香串呢是温润的朱厚，檀香串呢是清冽的干爽，各色的荷包与单身串呢陈列有序，选购者呢也是络绎不绝。澳门的游客李成带着家人来到吉林旅游，也是专程赶来体验中药市集，像这个诊脉咨询，还有亲手可以做香囊、挑选手串，一家人可以说是忙得不亦乐乎。在临走的时候呢，他还特意挑选了几款带给亲朋好友。他说中药文创好看，而且还很实用，种类呢也是特别的多。那官方呢也是顺势而为，吉林连续2年举办了全省中药文创大赛，参赛的作品呢既有人参、鹿茸等地道的这种药材作为灵感的 IP 形象设计，也有中药材的元素制作的这种像香囊啊、冰箱贴、手机壳等等这种日常的好物，更有整合了千年药典智慧的本草香皂、香氛礼盒等等的创意产品。那中药文创不是噱头，吉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刘冬梅解释，像沉香、檀香、助眠安神、艾草、薄荷呢可以提神醒脑，日常佩戴的确是有效果的。放眼全国，中医药文创正在各地的圈粉，像北京的中医院将本草纲目古方制作成了这个荷香珠的手串，上海的雷允上以非遗迹这个技艺推出了5色的香珠，对用不同的养生方哈等等，其实很多地方呢都在这个文创和中药相结合。那么在吉林市政协文史研究员皮福生看来，中药文创的走红本质上是中医药文化主动去适配于现代生活的一个结果，它既激活了传统的生命力，也回应了人们对于健康养生和文化体验的双重需求，让中医药以更加时尚、更加年轻化、更加亲民的姿态走进到我们大众的视野，完成了从这种药罐到潮玩的轻盈转身。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我们说到这个喝水的话题，肯定都会觉得哎呦这是太日常的小事了，但是其实关于喝水也是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的，才能做到科学饮水。首先第一个就是生活当中呢，有太多的时候我们可能都是这个口渴来采取喝水，觉得不渴就是不需要喝的。那么其实当我们感到口渴的时候，就意味着体内已经是处于缺水的状态了。那么缺水呢，可能会引起乏力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而且长期的缺水的话呢，还可能会引发疾病。所以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养成主动的喝水，少量多次足量饮水的习惯，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大量的喝水。

而且对于运动量大、劳动强度高，或者是需要长时间的暴露在高温干燥这样的特殊环境下的人呢，是需要加大饮水量的，并且要适当的补充盐分。那么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喝水也不是喝得越多越好，那么喝水太多呢，会增加我们肾脏的负担，是不利于健康的。

还有就是长期的喝温度过高的水呢，可能会烫伤了口腔或者是食管，引发充血、水肿。那么喝温度过低的水，尤其是短时间内大量的摄入冰水，可能会引发胃痉挛或者是腹痛和腹泻。所以说呢，建议最好是喝温开水，接近人体的体温，同时又可以避免高温对消化道的损伤，又利于水分的吸收。

另外呢，就是生活中有一些朋友也是比较喜欢喝泉水或者是井水这种未经处理的水，可能觉得这种水呢更自然更健康，但是实际上呢，喝生水是存在很大的健康风险的，因为这个生水当中呢可能还有细菌或者是病毒或者寄生虫等等，那么直接喝呢可能会引发急性胃肠炎等等这样的一些消化道疾病，对身体产生一定的危害。所以说呢，建议喝这个煮沸的水，那么不要直接喝生水。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应该不喝或者是少喝含糖的饮料，更不能用含糖的饮料来代替白开水。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杨梅上市的时候了。我们在挑选杨梅的时候呢，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首先第一个是要看一下这个外观，那么优选这个果面干燥，没有水迹，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这种杨梅，不选这个青果呢，就是没有熟透的，然后暗红或者是黑红，颜色不均匀的而且已经软烂的或者是异常发亮的这样的果实。那么除了看这个水果的外观呢，我们还要这个用鼻子闻一下它的气味。新鲜的杨梅呢，它是有天然的果香的。假如说这个杨梅呢出现了酒味儿或者是这种酸败味儿，那么就说明它已经发酵变质了，这种情况下就是不能购买的。另外我们可以用手来这个捏一下它的质地，软硬适中是最好的，如果过为酥软的话就是过熟，那么过硬的话呢则是会偏生，会比较酸涩。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购买渠道了，我们尽量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和市场去购买，不买来源不明的啊这些这个摊点售卖的这个杨梅。还有呢，就是关于这个清洗的问题，我们可以用5%左右的这个浓度的淡盐水来浸泡5到10分钟，那么可以有效的把这个里面的果蝇的幼虫给它逼出来，然后减少脓残和杂质。浸泡之后呢，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晾干了之后食用，这样呢既安全又能保留杨梅它本来的这个味道。

另外就是说杨梅是不耐储藏的，那么常温的话2到3天是很容易变质的，所以说呢建议还是即买即吃。没有吃完的杨梅呢不要清洗，先吹干表面的水分，然后用保鲜膜密封，在0到4摄氏度的这样的环境下冷藏不超过48个小时。

0: 们平常会听到一些这个养生说法，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呢，会听到说这个夏季出汗排毒养颜，或者说像小满吃苦胜似进补这样的一些被广泛传播的养生说法。那么其实医生说呢，这些说法不完全的正确。
1: 也曾想写封信给曾经的你，像冬虫夏草。
0: 就是说呢，可以适量的吃苦，但是不能当成进补，因为中医认为苦味的食物呢是多具有寒凉的特点的，不能替代鱼蛋奶豆制品等营养的来源，也不是说吃的越多就越健康。那么尤其是本来胃肠已经比较敏感，而且容易腹泻和怕冷这样的人群，还有儿童和老人，也不适合大量的吃苦寒的食物，否则可能加重了肠胃的不适。

就是关于夏季出汗排毒养颜这个说法也是不那么准确的。那么出汗呢，不是排毒养颜的捷径。中医认为，适度的运动、微微出汗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刻意追求出很多汗，比如说长时间的，这个运动，然后在高温下剧烈的锻炼，那么并不能把所谓的这个毒素排出来，反而会容易导致脱水啊、头晕或者心慌，那么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中暑。皮肤状态好不好呢，更多的是和睡眠啊、饮食啊、清洁呀、防晒啊，或者是情绪都是有关系的，而不是靠这个出很多汗来给它排出来的。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喜欢通过像煮红豆薏米水，或者是自制一些祛湿茶，或者是祛湿的这个食物，或者祛湿的泡脚包等等，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达到这个祛湿排毒的目的。那么祛湿的产品其实呢是因人而异的，像红豆薏米水或者是祛湿茶、祛湿的糕点或者祛湿的泡脚包，不能理解为我们喝了吃了这个泡过了就完全能够达到我们这个排毒的目的了。那比如说薏米，它是偏寒凉的，像肠胃虚弱的、容易腹泻的，或者是经期的女性和孕妇是不建议长期大量使用的。那么祛湿的糕点呢，它往往有的时候糖分也不低，那么血糖偏高的人群呢是要少吃的。另外就是关于泡脚，那么泡脚呢是可以帮助放松的，但是假如有一些情况，比如说出现了皮肤的破溃的，或者是足部的感染的，或者是糖尿病族风险人群，是尽量避免泡脚的。假如说身体出现了困重、食欲差或者是腹胀或者是大便黏腻啊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呢，应该去找医生去判断。

0: 颈椎病呢，它是一种以退行性的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病。那么主要是由于颈椎长期的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脱出、韧带增厚，致使这个颈椎脊髓还有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的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征。那么影像学上呢，常常可见生理曲度变迟或者是椎间隙狭窄，椎间盘突出，正位张口未偏，显示齿状突侧向移位等等，都可以导致头晕或者是头疼，或者是双手麻木等这样的症状。
1: 天路不只有星星，还有难忘的风景，一切美好。
0: 那么这些症状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预防颈椎病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睡姿。那么建议呢，选择略硬一些的，这个偏硬一些的床垫，睡觉的时候才能保持脊柱的生理曲度。另外睡觉的时候呢，枕头不要过高过低或者是过硬，枕头的高低呢是因人而异的，大约8到15厘米。一般呢是仰卧的时候呢，这个枕高一拳，侧卧呢枕高一拳半左右，枕芯呢要柔软一些，形状要符合颈椎的生理曲度的要求，以中间凹陷的这个形状为好，能够对颈部起到制约或者是固定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尽量的保持正确的坐姿，那么坐着的时候呢，保持端正的姿势，使案台与这个座椅相称。另外呢，使用电脑和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时候呢，应该平视屏幕，最好是选用大尺寸的屏幕，避免长时间的低头看。当然了，还要坚持劳逸结合，建议工作学习间隔1个小时，起身放松休息，让颈部左右的转动几次，然后做前后点头这样的动作，这个转动轻柔，自觉酸胀啊，这个适宜的这个度就为好。

另外呢，就是也要定期的进行颈部的锻炼，比如说颈部操，那么可以增强我们颈部肌肉的力量和柔韧性，减轻这个颈椎的负担。或者是放风筝，或者是打羽毛球等这样的一些户外运动方式，也是有益于颈部的保健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急性的损伤，比如说抬重物啊，或者是挫伤等等。如果有软组织的损伤，应该尽早的治疗，防止其进一步发展加重病情。另外还有一点很需要注意的，就是要防寒保暖，做好颈部的保暖。我们用空调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呢给它调到一个适中的程度，而且洗头发之后呢，务必要吹干之后再入睡。另外我们在生活当中，假如出现了类似颈椎病类似的那些症状，那么我们自己做了自我缓解锻炼之后，仍然不能够解决疼痛或者是那些不适感的话，就是应该及时就医。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又是一年毕业季，一大批学子啊又要离开校园奔向社会。对于年轻人来说，谁的青春不迷茫呢？谁的职场又不是充满了酸甜苦辣呢？也许啊，大家都是从实习生开始的，一听见这三个字就能够勾起无数的回忆。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的实习生呢，是第一部生动刻画了90后如何走上职场、走入社会的小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来一位朋友和大家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那这位朋友呢，就是我们坐在直播机房我对面的来自现代出版社这本实习生的责任编辑崔小燕。小燕你好。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现代出版社的编辑崔小燕。
1: 哎，崔小燕，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朋友都了解啊，这一本书啊如果是已经拿到读者手中了，谁最了解这本书呢？有两个人，一个人当然是这本书的作者了，另外一个人就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了哈。你今天呢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什么感受呀？
2: 有一点紧张。
1: 哎，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本实习生的这个书啊，它讲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怎么给我们这些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朋友来介绍呢？作为责任编辑，你想一想吧，这本书还挺厚的呢，怎么用几句话跟大家说完了呢？
2: 简单的说吧，这本书的主人公呢是一个你我身边特别常见的普通工薪家庭的这么一个女孩。在那个名校毕业之后，她要进入职场，那遭遇了很多很典型的事儿，比如说什么难缠的顶头上司，然后还有隐瞒身份的富二代，还有和这个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之间就会产生一些渐行渐远的这样一些感觉。那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呢，就是以这个女主角以她的故事为核心，然后以她的身边的一个朋友这么一群人的一个群像的故事，等于整个刻画了很多现在那个正在走向社会的这样一些90后们，然后他们在这个从学校到社会这个。

0: 之中发生的这样一个心态的变化。
1: 哎，其实说到实习生这三个字儿啊，很多朋友心里面都会咯楞一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很多朋友，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但是绝大部分的朋友都做过实习生，那当中的酸甜苦辣或者是喜怒哀乐，大家心里面都非常的清楚。对于初入职场的朋友来说，实习生是一段挺难过的日子，而且觉得每天呀怎么都那么漫长啊，怎么到现在才过了一个小时，怎么到现在才过了两个小时，可以说实习生的很多的日子都是数着分数着秒这么过去的。
0: 没错没错。
1: 哎，谈到了这样的一本书啊，这个实习生的话题啊，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很多朋友都不陌生，前面已经说到了，而且我们在以往的好多的这个小说也好，或者是影视片当中，都看到了有实习生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0: 嗯，
1: 那为什么你作为责任编辑啊，选择了这样的一本书呈现给读者呢？当中有没有什么一些事情，或者有一些故事要带给大家呢？
0: 啊，这个书呢是我在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实习生》这本书的一个稿子，然后我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这个作者蓝小溪对职场新人遭遇的描写非常真实，然后非常典型，它里面提炼的都是非常普遍的一些现象，让我自己呢也是一下子回忆起自己刚刚踏入社会，刚刚开始工作时候，就那种又很迷茫，然后又充满了干劲儿，但是又不知道往哪里走那种心态，然后就感觉这个真是特别好，就觉得应该让更多的读者来看到它。
1: 哎，这本书啊确实挺有特色的。刚才我说了啊，实习生这个不论是话题也好，还是说这样的一些内容，有不少的这个出版社出版过，或者说有影视剧啊等等。但是反映90后的实习生的还真是啊，你们这是
0: 第一本
1: 对吧？
0: 对。
1: 而且我还知道，这本书同名的电视剧已经播上了。
0: 对，在江苏卫视播完，刚刚播完。
1: 还有广播剧。
0: 嗯，对。
1: 所以这本书啊，应该是大家，虽然它是新出版的一本书，但应该大家也不会陌生。
0: 对。
1: 啊，如果您喜欢追剧的话，恐怕您都已经看完了。
0: 对。
1: 刚才呢，崔小叶已经说到了啊，这一本书啊是特别生动真实的描写了实习生的经历。那到底在这本书当中都有一些怎么样的描写呢？我们来听一听吧。
2: 女孩也好，女人也罢，真是奇怪的动物。有的异性奉上钻石，捧出珍珠，恨不得掏出自己的心，也无法赢得他们的青睐。但有的男人，譬如王思远，仅仅是在主席台上气宇轩昂地说几句话，便赢得了在座众多女性的心。王思远演讲完毕， HR 小姐便拿着一个文件夹走上主席台。
3: 我是集团人力资源部的赵鑫，以后大家有什么关于人事劳资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下面我为大家分配部门，念到名字的上来领胸卡。
2: 宋暖被分配到了行政部，周格格则被分配到了销售部。可能是因为周格格的简历里有促销德芙巧克力的兼职经历，而那个很拽的迟到男生叫张胜，也被分到了销售部。 HY 的行政部是一个很宽泛的大部门，下设总裁办、公关部和后勤保障部。宋楠迷迷瞪瞪被电梯送到32层，赵鑫把他往外面一推。
3: 我没空陪你了。
4: 啊，
3: 你自己去总裁办报道吧，就说是新来的实习生。
2: 宋楠傻乎乎地站在电梯口，看着电梯像个大嘴巴似的合上，才转过神儿，探头探脑挨个办公室开始找总裁办。32层因为是大老板的办公重地，所以一直是大厦保卫处的监控重点。保安从监控探头里看到一个女孩鬼鬼祟祟地在楼里转悠，立刻派人上来盘查。
5: 哎，你干嘛的？
4: 我找总裁办。
5: 那找谁？
4: 我是来总裁办实习的，人力资源部让我直接过来报道。

0: 宋暖连忙将手中的实习生胸卡递过去，此时他的脑门上已经渗出了一层细汗。保安也不接着，只是瞄了一眼胸卡，随后上上下下打量着宋暖，眼神好像 X 光，看得他既窘迫又气恼，还不便发作。终于他头一偏，
1: 跟我走吧，这边。这是你们部门的实习生。
0: 宋暖傻乎乎地站在门口，办公室里只有一个长头发的女人，格子间里醒目地挂了一只 LV 手提包。她抬头看了宋暖一眼，但仿佛宋暖是空气，她像什么也没看见似的，又埋头做事。宋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好生尴尬。他心里暗暗问候 LV 女郎的八辈祖宗，犹豫再三，终于踏进了办公室，在会客区域的沙发上捡了个角落坐下来。屁股刚挨到沙发，宋暖就好像显形了，因为 LV 女郎终于注意到他了。
2: 你先坐到那边去。
0: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宋暖看见了办公角落里的一张办公桌。宋暖提着外套，挎着包，捏着胸卡，有些狼狈地挪过去，刚想落座， LV 女郎冷冷地提示当心椅子坏的。宋暖这才发现转椅上的四个轮子只剩下两个，他小心翼翼坐下去，办公桌上一层灰，不好意思擦，又舍不得把心爱的面试装大衣和包放上去，只好拖拖拉拉一起捧在怀里。宋暖觉得自己可笑极了，他想，
3: 这就是职场吗？职场就是缺了轮子的转椅，不坐累，坐着更累。
0: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冷板凳， LV 女郎总算给宋暖派活了。
2: 哎，你没事吧现在？
3: 没事没事。
0: 宋暖忙不迭站起来，
2: 那你去到街对面的老王头面馆帮我买份黄鱼面，多加一份浇头，不要辣。
0: 宋暖一愣，这算什么话呀，但他还是很老实的点点头。
3: 好，不要辣是吧。
0: 出了大厦，放眼望去，对面哪有什么老王头面馆，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老王头面馆在好几条街的对面。宋暖踩着高跟鞋，一边问一边找，终于在高楼大厦之间的一条巷子里找到了这家连店招牌都要快烂掉的王老头面馆。好面不怕巷子深，面馆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生意好的馆子像医院，像银行，先要排队交钱取号，再等窗口叫号取面。宋暖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等到窗口大妈的怒喝一声。他一个机灵冲上去，却撞到了别人手中的面，宝贝大衣弄得一塌糊涂不说，还要赔人家一碗面。回到公司正是午餐时间，所以电梯特别急。宋暖穿着油渍斑斑的大衣，提着来之不易的黄鱼面，被一群西装革履的白领们包围着，随即露出羡慕的神情。宋暖缩缩脖子，心底自嘲，
3: 谁这么有空，实习生呗。
4: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啊，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实习生这样的一个话题，一起来聊一聊实习生这样的一本书。我们邀请到的一位嘉宾朋友啊，是来自现代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崔小燕。刚才呢小燕说到了啊，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特别真实，特别生动的把这个实习生的生活呀、工作呀给描述出来。刚才大家听到的这样的一段内容啊，其实我想呢，仅仅是说的实习生从早上起来就报到，那是第一天的报到，然后到他这个一上午，到中午给他的一个同事买面回来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能够听到这实习生心里面已经咒骂了和怨恨了多少次。是。

0: 特别有感受的啊，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给描写出来了。那除此以外，这本书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
1: 啊，咱们这个书除了这个热门的电视剧是跟图书一起助阵的，然后呢还有那个电子书和广播剧，这些是同步发行，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各个平台上，在都能够去了解到这个书的内容。
0: 哎，刚才呀，大家在听过了这样的一些小的内容之后，会发现这本书里面除了刚才小燕介绍的那个女主角宋暖以外啊，还有很多的一些人物。那这本书当中有哪些的主要人物呢？我们也来简单说一说吧，这样呢，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听众朋友在听我们下面的内容以后呢，也会比较了解了。
1: 好，刚刚宋暖这个人物呢，是上午就是买黄鱼面的这位小姑娘，然后我想刚刚大家可能都会跟宋暖一样发出这样的一个心声，就是这就是职场吗？就感觉我是来实习的，我是来工作的，但是我要做这种非常看起来没有意义的事情，非常琐碎的事情，可能是工作的职责范围内容以外的事情，那这是我必须要做的吗？那答案其实就是这是职场的一部分，可能就是你必须要做的。然后宋暖这个人物是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接地气，是我们身边随处可以见到的，出身非常的普通，父母都是工薪阶层，然后呢自己非常聪明，学习很努力，所以是名牌大学的一个毕业生。
0: 哎，有一个问题啊，刚才说到了宋暖啊是出生于工薪阶层啊，他爸爸是语文老师，妈妈呢不太喜欢宋暖，什么原因呢？在书里面是这样介绍的，为什么呢？
1: 妈妈其实对宋暖还好，妈妈是一个跟宋暖爸爸相比呢，是一个非常那个务实的一个人。对，宋暖跟爸爸有一点像。
0: 所以在这书中特别说到了，是这个爸爸特别疼爱女儿。
1: 对。
0: 但是和爸爸相比，这妈妈就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疼爱女儿，当然也是疼爱的。
1: 对，
0: 但是
1: 妈妈是另外一种情绪
0: 出来的。
1: 对。
0: 哎，刚才我们说到了主人公宋暖，然后宋暖的爸爸妈妈我们也提到了，还有哪些角色是比较重要的呢？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
1: 跟那个宋暖最熟悉的人物呢，是一个富二代，是郑恺所演绎的这个人叫张胜。他呢也是一个职场新人，当然他的起点是不一样的，自己的父亲呢是经营一个大公司，这个张胜呢就隐姓埋名，然后来到宋暖所在的公司来实习。
0: 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报道的人就提了一句张胜，就是那位男主角。
1: 对，是
0: 我们介绍了女主角，介绍女主角的爸爸妈妈，还介绍了男主角，下面呢我们要介绍哪一位呢？
1: 我们再介绍一位，是宋暖的一个同学，他这个人叫周格格，他本身呢是上海本地人，是有一点代表性，就是这个姑娘呢她比较想嫁入豪门，这也算现在一个流行的一个思想，但是这个嫁入豪门呢，我是要给她加上一个那个引号的，加双引号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看过书的人就会知道，周格格他嘴上是这样说，但是到最后的选择却并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人物呢叫赵小川，这个男生呢他跟宋暖相比可能起点更低一些，他的父母呢都是农村的，他呢非常优秀，然后毕业之后生活非常的节俭，工作非常的努力，他的工作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种种优秀的品质呢，使他和周格格之间就发生了一些比较小情愫这样的。
0: 哦，就是凤凰男。
1: 对，是的。
0: 我们得来看一看凤凰男啊和周格格最后有着什么样的结局。哎，我其实还特别感兴趣的有一位啊，就是刚才我们也听到了那个 LV 女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这个呀，就是书里面让宋暖非常的头疼他的恶魔上司，恶魔女上司，一个女魔头，就是跨 LV 的女魔头这样子，指派这个宋暖这个实习生去买黄鱼面，然后去做一些琐碎的事情，然后不理他，工作的时候对他冷嘲热讽，那这个人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女上司女魔头带给宋暖的第一感受了。
0: 我觉得这个女上司女魔头啊，首先对这个穿衣打扮非常讲究，你看她拎着包嘛，啊，然后呢对饮食也特别讲究，让宋暖去买那个黄鱼面，
1: 对
0: 啊，好面不怕巷子深，
1: 对，
0: 啊，那么破烂一个地方，然后还有那么多人，
1: 很受欢迎的那家黄鱼面在上海确实是有，而且真的是非常受欢迎。
0: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有点欺负宋暖，你看他跟宋暖交代这个面啊在哪的时候，他说的就在楼对面，其实不是在他们那个楼，他们大厦是好几条街啊，就是有点欺负的意思，人家没明说，但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听得出来，能够感受得到了。
1: 是，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这个女上司她这件事情买黄鱼面这件事情呢，看你怎么理解。假如你就把它当做上司给你的一个任务去完成的话，那宋暖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宋暖没有抱怨，他接受了这个指令，然后去问，去找到了黄鱼面，然后去买回来。这就说明宋暖虽然在做的是工作之外的事情，但是他在上司那儿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加分的。
0: 虽然他没有跟上司抱怨，但是他肚子里是抱怨了无数次。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提醒大家，如果您也是刚刚步入职场的实习生的话，您要想抱怨的话，您一定在肚子里抱怨，不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够受到上司的好评。咱怎么在教人家坏呢？小燕，这是你教的，
1: 这个，
0: 我只不过把你的话翻译了一下。
1: 好吧，这个职场上呢，确实是有很多需要遵守的一些规则，也可以说是你在你比较能够快的一个进入工作人职场人这样一个状态需要遵守的规则，这只是其中一个啊，其实还有很多那个比较那个操作性很强的，大家可能没有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啊，我怎么才能够融入社会啊，但是当你听到这样一些规则你去遵守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难。
0: 哎，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就介绍了好多规则，但是肯定不是说像那种灌输性的告诉你一二三四该怎么怎么做该怎么怎么做该怎么怎么做，而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个的小故事去告诉你，比如刚才那个黄鱼面。
1: 是的
0: 啊，在很多的这个情节当中啊，这个书籍或者是影片当中描写，就会说女魔头最后有一个巨大的转变，那个 LV 女郎最后转变了吗？变成什么样了呢？啊，是不是一个对宋暖特别体贴，然后也对她特别看好的好上司了呢？
1: 嗯，女魔头是我们给她贴的一个标签，更准确的说是宋暖给这个女上司贴的这样一个标签。到最后的时候呢，宋暖发现这个女魔头其实并不是那么魔头，她有她生活中非常艰辛的一面，也有非常就是不尽如人意的一面，然后像家庭啊，然后工作的很多压力在这个女魔头身上出来的时候，那女魔头的表现可能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姿势来面对这个世界，然后就让宋暖这样的小实习生产生了误解，但其实她最后会发现原来女魔头内心真的还有蛮柔软的一面。
0: 哎，说到这儿呢，还要再提个一两句。有的时候我们在刚刚步入职场的时候，会发现你的顶头上司要求特别严，然后呢还态度非常的严肃，总之就是觉得好像不太容易跟别人打成一片。但是有的时候这只是某一个人他的表面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形式，
1: 对，
0: 但是他内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大家真的不能轻易的贴上标签，还是需要接触一段时间以后。
1: 没错，没错。
0: 宋暖就有了很深的这样的一种体会。
1: 是的，是的。
0: 刚才呢，我们是把这本书当中的一些主人公啊跟大家做了介绍。哎，如果是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朋友，想要了解这本书，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主要内容，介绍了主人公以外，哎，小燕，你觉得还有哪些是需要简单的介绍一下的呢？
1: 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个书的作者
0: 啊。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伊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

0: 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0: 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
1: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 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 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 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
2: 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
1: 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4: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

0: 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0: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

0: 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3: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4: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5: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4: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6: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0: 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0: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截至昨天23:30，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市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王奔镇抢抓水稻插秧黄金期，全力推进水稻插秧工作，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之际，市卫生健康局部署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全面展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效，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时下正是水稻插秧黄金期，王奔镇高产村的稻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水稻插秧工作，为全年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3: 走进王奔镇高产村水稻种植地块，田野间机器轰鸣。

0: 水稻插秧机在水田里往复穿梭，所过之处，一排排嫩绿秧苗整齐有序地插入田中，在阳光映照下焕发勃勃生机。唐勇是高产村地稻的种植户，据他介绍，种植水稻已有30多年，如今他已熟练掌握水稻栽种、田间管护等技术要领，每年都有稳定的种植收益，加上技术扶持以及各种优惠政策，让他真切享受到了农业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王奔镇高产村村民唐勇：
1: 我们家总共是1000多地儿，完了今天我扩点儿，完今天那啥那个去年那个收成还比较不错的，但反正预计今年有个更好的收成吧。
0: 作为王奔镇重点打造的一村一品农作物种植，高产村水稻种植凭借优良水土条件与标准化管理，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全村水稻种植面积达460多公顷，水稻插秧工作已接近尾声。王奔镇高产村党总支书记王雷：
2: 我们高产村大约有460场水田，5月2号开始实施插秧，预计5月20号全部能完成。之后在田间管理上，我们会邀请农科站同志来我们下乡指导，帮我们指导看看还需要哪些田间上的管理问题。之后我们会保质保量的完成，确保老百姓有个美好的收成。
0: 据了解，今年王奔镇全力稳定粮食生产，夯实农业发展根基，全镇水稻种植面积达23160.41亩，目前水稻插秧工作有序高效推进，整体插秧进度已突破80%，预计近期可全面完成插秧任务。下一步，王奔镇将持续强化田间管理，做好技术指导服务，全力保障水稻稳产高产，让好稻田孕育好收成，为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3: 5月19号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当天市卫生健康局部署开展了系列主题活动，全面展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成效，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底。义诊活动现场由二级医院专科医生、基层医疗机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共同组成咨询专家组，为来往群众提供免费义诊咨询、健康筛查、用药指导、健康知识普及、家庭医生现场签约等服务。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材料、现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宣传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以及服务包含内容，全方位展示家庭医生团队履职风采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成果。市妇幼保健院则组织开展村级医务人员业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培训内容紧密贴合基层工作实际，重点围绕家庭医生规范签约履约、妇幼健康精细化管理、孕产妇及儿童健康服务、重点人群随访管理、基层常见病多发病诊疗等关键内容开展系统授课。通过针对性、实用性培训，有效提升了村医综合业务水平和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化程度。辽西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亚平：
4: 我们将继续立足社区，深耕基层，把更贴心、更便捷的健康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做实做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用心当好辖区居民最放心、最暖心的社区健康守门人。
3: 为切实关爱老年群体身心健康，家庭医生专家组深入辖区养老院开展暖心健康服务活动，医护人员细心地为院内老人测量血压、监测基础体征等，同时耐心开展健康生活方式指导，普及慢性病养护等实用知识，切实增强辖区老年人的健康幸福感与民生获得感。市第一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韩颖：
5: 今后我们将持续发挥二级医院就诊指导兜底保障作用，紧密联动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上下联动，优质下沉，把更规范、更专业、更贴心的医疗卫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身心健康。
3: 为进一步优化辖区人居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与满意度，持续筑牢文明街道建设根基，近日辽西街聚焦环境整治重点难点，全面开展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以实打实的举措改善辖区面貌，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宜居环境。此次整治行动中，辽西街统筹调配人力物力，全力推进环境清理工作，行动累计出动铲车20余车次，四轮车30余辆，组织工作人员

0: 志愿者等50余人次，聚焦辖区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开展全方位无死角垃圾清理，共清理各类垃圾堆放点90余处，清运垃圾160余吨，有效解决了辖区内垃圾乱堆乱放、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彻底清除了多处长期遗留的卫生隐患。下一步，辽西街将以此次集中整治为契机，加强日常巡查与动态管理，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全力打造宜居宜业、整洁优美的辖区环境，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辽西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温馨：
1: 目前辽西街道正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我们组织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卫生死角、乱堆乱放、积存垃圾、沿街乱象等突出问题。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长效管护，发动村民共同参与，把干净整洁的环境保持下去，让村庄更宜居，群众更满意。
2: 文明是城市的精神内核，是百姓的幸福底色。年初以来，我市以文明城市建设为抓手，以小切口倡导大文明，让文明行为成为自觉习惯，绘就出一幅文明和谐、宜居宜业的城市画卷。
3: 文明润心，民生暖心。如今漫步双辽城区，文明风尚处处可见，幸福生活触手可及，城市处处洋溢着和谐向上的美好氛围，文明理念早已深深融入市民日常生活。记者孙一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文化长廊，这里草木葱郁，整洁有序，既是市民休闲健身、舒缓身心的好去处，更是彰显双辽文明风貌的重要窗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里，近距离感受每一处藏在细节里的文明温度，看一看市民身边的文明新风尚。
3: 文化长廊整洁雅致，氛围宜人，是市民休闲放松的优选去处。闲暇时段，市民各得其乐，有的围坐打牌闲谈，闲话家常，有的驻足放声歌唱，抒发情怀。一旁的月牙湾广场上，群众悠然漫步，健身锻炼，结伴闲谈，动静相宜，文明有序，生动展现出双辽和谐宜居的城市气质与民生暖意。市民谢女士：
5: 道路环境整的都挺好，都挺干净，尤其这环卫工人搞这家太干净了，这个柱子都总擦，总那个抹布擦啥的，说明的素质还行，都挺好的，比早先强多了，早先领的狗都不拴绳，现在都拴着了。
3: 市民王先生：
6: 咱们这块就是说那个文化广场这块咱看得非常好，你看这个都非常干净，现在咱们百姓素质跟着那个社会生活提高都有非常的提高，跟以前相比那好的多了，那个咱们双辽现在城市建设和这个那个城市发展非常那个贴心于市民。
3: 市民们的切身感受正是我市文明城市建设成果最生动的体现，整洁优美的公共空间，文明和谐的休闲氛围，正让文明新风尚融入城市的每一处角落。记者孙一博。
4: 文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我们每个人的举手投足之间，是市民随手捡起的一片垃圾，是维护公共设施的自觉实践。文明建设没有终点，唯有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争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守护者，用点滴文明之举汇聚成磅礴力量，共同打造更文明、更和谐、更美好的幸福家园。
2: 为深入开展课堂教学研究，努力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水平，近日双山镇中心小学校开展了大单元背景下教学研讨课交流活动。活动中，各学科教师围绕大单元主题巧妙设计教学环节，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合作交流，学生学习热情高涨。课后交流研讨氛围热烈，教师们分享设计思路和教学感悟，并针对大单元教学中的困惑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据了解，大单元教学是新课改推行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目的是让分散的课本内容更加富有结构化色彩，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加强知识间的内在关联，促进知识结构化。通过活动的举办，促进了教师对大单元教学

0: 的理解与实践，推动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也为后续教学工作的开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2: 人民网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号在京张高铁北京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新华网5月18号，稳港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正式对外发布。方案聚焦稳重点行业用工，拓宽多元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依托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创业赋能扩容岗位，稳住政策性岗位规模，同步强化技能培训，优化就业服务，保障劳动者权益，全力稳定就业大局。生活小常识，很多人都喜欢吃榴莲，但是饮酒时吃榴莲风险极高，原理近似吃头孢喝酒。榴莲含硫化合物，会抑制酒精代谢，致使有毒乙醛堆积，引发头昏心慌、呕吐，严重可休克，危及生命。建议吃榴莲前后24小时别碰酒水、料酒等含酒精物品，肝弱以及易过敏人群最好间隔3天。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师魂，以实干兴元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30余年，吴广京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京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2: 幼儿家长杨明佳：
3: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的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1: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京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2: 是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4: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吴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1: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京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2: 是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
5: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 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曲，
1: 生动。
2: 眼下黄河
1: 真实，
3: 快点嘞，快点，
4: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
1: 曲折。
5: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
1: 感人，
6: 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1: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7: 有人说爱是责任，情是包容，需要细细品味其中奥妙，才能把小日子经营得美满。但是您知道吗，在婚姻中包容是最质朴的语言。那么宽恕式的爱情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如何在夫妻之间保持距离又不失亲密呢？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心理特别节目为您讲述夫妻间包容心理背后的故事。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603千赫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心理专题的时间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聊到这个夫妻间的这个互相包容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据调查显示，说这个在夫妻离婚的这个案例啊，包括他们离婚的原因当中，这个夫妻双方啊，因为性格不合、沟通不畅导致的最后啊，这个离婚的结果呢，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达到了60%以上啊，快到70%了。那么这个结果就显示了夫妻之间他相处的方式啊，要是不恰当，哎，就成为了这个感情破裂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所以千万要重视夫妻间相处的一些方式方法吧，甚至说是一种相处的艺术。那么这个夫妻之间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相处，怎么样既保持距离又不失亲密感，对对方采取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这些一系列吧。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大家邀请来了这个婚姻情感心理专家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婚姻情感心理专家小鱼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6: 啊，季彤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鱼。
7: 哎，小鱼，好像这个好多，我就看你特别眼熟哈，这个电视上好像也跟大家也交流过吧，我记得。这个在网络上好像也有。
6: 对，网络比较多一些。
7: 哎，对这个婚姻家庭的这个情感啊，了解的比较多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还有一位我们的节目的也是听众朋友，他叫小军，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小军你好。
8: 季彤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7: 那其实呢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怎么说呢，由我们的听众来发起的。小军呢跟我们来联络哈，讲到了他的一些这个自己的一些情感上的一些困惑。也是希望能在节目当中来跟那个心理专家沟通一下，来聊一聊，看看怎么来找到一个解决的途径，是这样的吧？
8: 是的。
7: 那就是从你开始说呗。
8: 怎么说呀，这个我关注小鱼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之前小鱼老师一直在网络上给很多朋友答疑解惑。然后直到有一次我就给小鱼老师就很鼓起勇气给他留了个言，就是讲了讲我现在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非常的不舒服应该说。所以我想能有这个机会，其实也特别高兴能见到小鱼老师本人。然后能让小鱼老师能给我解决我们家这个问题吧。
7: 这个其实咱们中国传统上啊都有一种这个想法，都是就是家里的这个事情啊不太愿意在外边把它这个说出来，告诉家庭之外的人。那其实有的时候他总禁锢在这一个小的圈子里边吧，这个问题好像 就不太容易解决。
6: 对，您说的非常有道理，就是传统上的那个家丑不可外扬，其实也还是不是太科学，
7: 不太科学。所以也非常感谢小军啊，今天能够鼓起勇气在这儿和小鱼老师面对面的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问题，也同时把解决问题的方法希望能够找出来哈，分享给大家，也是给小军出出主意。
6: 嗯，好的。
7: 好，那你有什么困惑让你觉得不舒服的？
6: 对，可以说一说。
8: 其实我这个困惑吧，可能也不止我这一个人家庭有。
7: 嗯，
8: 因为我老公特别爱喝酒。
7: 哦。
8: 这可能好多男的，包括他的哥们儿，然后他的同事。
7: 嗯，
8: 因为他喝酒不是一个人，
7: 嗯，
8: 从来都是一帮子人一起出去喝酒。
7: 明白。
8: 那他这个喝酒喝的，就是一个礼拜喝个四五天。
7: 嚯！
8: 就基本上只要有哥们叫就出去。
7: 嗯，
8: 最开始呢，其实不是这样，最开始是单位应酬。
7: 嗯。
8: 有客户，然后他就去喝去了。嗯，那时候我还觉得这个为了工作，
7: 嗯，
8: 为了什么，然后我还能比较去接纳他这一点。
7: 嗯，
8: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我就觉得他怎么越喝越勤啊，后来
6: 频率增加了。
7: 嗯
8: 啊，对，他的频率增加了，这个喝的次数多了，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怎么有应酬你喝，我就不说什么了，怎么哥们儿叫你也喝，他就跟我说现在这社会离了谁都不行。
7: 嗯，
8: 这个人脉特别重要，你不跟他们喝酒，这关系怎么处啊？
6: 那你就远离他这个圈子了，是吧？就是，
8: 嗯，对，他那意思就是，那我这帮哥们儿，我这个人脉，我就靠这酒维持着呢。
7: 嗯，
8: 所以他现在就喝的，现在动不动就12点1点，就这时候才。

0: 小军这样
1: 烦恼的，
0: 这就烦了。
2: 对，我就后来现在就觉得这事儿都快有点忍不了了，所以他现在回来，我也就不搭理他了。刚开始还照顾一下啊，什么弄个热汤啊，问问喝不喝水啊，天天这样。说实话，我第二天也得上班，我也没有那个精神头。那现在就他回来，他自己客厅，或者是有时候早上起来在那个沙发上或者在地板上呢，
0: 多难受。
2: 那我也管不了他那么多了。那我老公现在对我也挺有意见的，就觉得我不理解他。可是你说作为一个女人吧，就碰上这样的事儿，我就特别想让小玉老师给我出出主意。是我不理解他呢，还是他没把这家当回事儿？
0: 哎，这个通常的这个妻子会提出这样一个
1: 对就是
0: 问题来。
1: 对，一般都是会这样。那个就是他喝酒，就是从频率比较低到频率比较高，这是一个变化过程。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变化过程就有没有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啊？
2: 原因我觉得一方面是
1: 上瘾。
2: 我觉得他有点上瘾。
0: 就是他会喝，而且有酒量。
2: 而且他现在他有时候跟我说这量见长。
0: 嚯，见长。
2: 就最开始可能喝两瓶啤酒，然后后来慢慢的能喝三瓶了。
0: 现在能喝两箱了是吧？
2: 那倒没那么多，但是肯定比原来酒量长了。
1: 那他是就是说这些事儿的时候是觉得有点挺自豪的。
2: 有点儿。
1: 那
2: 而且他觉得在酒局里面，他感觉到自己的那个人脉关系啊什么的，确实得到扩展了。他就说这个男的嘛，这一地烟一地酒，这
1: 就熟了，
2: 这话就好说了。他还因为这个呢，好像多谈成了一笔生意。
0: 这个往往是男同志的一种。这个比很主观的一个看法。
1: 对，就是很主观的会认为这他会忽略那些就是
0: 其他的
1: 带来的坏处，喝酒然后只看到那个好处。那这就现在发生了这个情况变化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后，那你又是怎么处理的呢？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跟他聊聊啊，或者是怎么样？
2: 我聊了呀，你这怎么可能不聊啊？就好容易这醒的时候就得
1: 我是想知道是聊还是就是吵架呀、指责呀，就是这个，我觉得这态度挺重要，是吧，金东老师？
0: 就是刚才你说你看他早上起来在比如说地上啊正躺着呢，反正也迷迷糊糊的，你是把他搀起来坐在沙发上，然后倒杯水说哎呀老公啊，你这地上冷不冷呢？还是说过去踹一脚，哎，赶紧来吧？
2: 我吧，刚开始还就是挺心疼的，说哎，你这怎么又回来这么晚啊？其实就挺心疼他的。到后来不至于踹一脚吧，反正挺烦的。您琢磨这一礼拜三四天的，就都这样的回来，而且真的特别影响情绪。我一般就，嘿，你那个上不上班了？到点了，该起了，就也就这样。
0: 就是态度比较，就逐渐的冷淡了。
2: 因为次数太多了。
0: 对
1: 那就是我刚才问的，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之间有没有什么就是关于这个的交流？就比如说两个人挺冷静的啊，处于清醒的状态，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就是好好的，比较坦诚的聊一下这件事儿，还是说就是指责呀、吵架？
2: 我跟他聊过，然后但是聊当然。我脾气也比较急，可能就聊着聊着就这口气啊，我自己这么想，可能口气有点硬。但是他呢，最后就是跟我说一个，就刚才说的，有应酬是这个哈，对男的来说是好事儿，这面子上也过得去。再一个呢，他就是说我还不是为这家吗？那我这应酬为什么呀？我不是为了给你多挣点钱吗？
0: 也稍微的有点这个想要反抗一下的那种感觉是吧？
2: 他觉得这都是为了我。可是我就想，那你要为了我，你这一天到晚都不着家的。
1: 是啊。那你就是对于这种就是那其实这个经常的丈夫经常就喝醉了回家，对于你来说也是压力挺大的哈。
2: 是，
1: 因为我想象嘛，就是一方面可能是关注健康，再一方面可能还关注安全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就是那你怎么排解这个自己的这些负面情绪啊？就是说吵一架，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方式？
0: 也出去喝一杯去。
2: 天天吵真的就挺烦的，也不愿意跟他吵，然后说来说去就这点话。那我后来的方式就是，他不在家吗？那我下班我就自己找地儿逛商场，买东西，
1: 购物
2: 购物，还那个约一帮他。

0: 有哥们儿，我有闺蜜。
1: 哦。
0: 我约一帮同事，约姐们儿，我也上商场买去。
1: 哦。
0: 嗯，反正买一堆东西穿在身上用的时候，心里挺舒服的。
1: 嗯。回来一看那个。是吧，账
2: 单
1: 什么的，反正这归他是吧？
0: 啊，对，那个账单我真的就甩给他。
1: 啊，
0: 那他不是说为我吗？那这个东西，那你给我买呗。
2: 你是觉得就是，那你既然是说出去应酬是为了家是吧？是为了让我过更好的生活，物质生活，那我出去买东西就是理所应当的，
1: 哎，
2: 对吧？那我就是借着这个购物呢，也发泄一下负面情绪。
1: 嗯，
2: 那你老公怎么看你购物的这件事儿啊？
0: 他还行吧，他给我结账啊，
1: 没有什么怨言是吧？
0: 嗯，这么说吧，他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就是给多少账单他就结多少账单，
1: 反正也不问啊，
0: 他不问。
1: 嗯，
0: 他刚开始他还跟我这么说呢。
1: 嗯，
0: 他说那老婆你去买去吧，
1: 啊，
0: 什么什么又出一个新品，
1: 啊，
0: 哪儿有一限量版，你要不要？
1: 嗯，
0: 他刚开始还这么啊，特主动，还帮我买呢，还帮我那个外头找人带呢。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就这么着大概有一年多了。
2: 嗯，
0: 他前两天有点怨言，说你能不能收拾收拾那包
1: 太多了
0: 啊。那我不夸张的说，那个前一阵去度假去，我去了趟欧洲，没带他。
1: 嗯，
0: 跟我闺蜜去的。
1: 嚯。
0: 嗯，就光包我买了十来个。
1: 好家伙
0: 啊，他就说他当时是没说什么。
1: 嗯，
0: 但是回来他就跟我说，你收拾收拾那柜子啊，都快塞不下了。
1: 嗯
2: 嗯，也能感觉到。
1: 对对，他应该也有点明白啊。对。
0: 那问题是他既然他还不让我买。
1: 他明白了，好像他也没说这个事儿，只是稍微的提了一下那个收拾的问题哈。
2: 嗯，
1: 其实他是那意思，就是你怎么老买呀？
2: 嗯，
1: 你能不能少买点啊？是不是就这意思？
0: 我听出来了呀。
1: 嗯，
0: 这个话我还听不出来呀。
1: 对
0: 啊，这就明白他意思了呗。
1: 嗯，
0: 可是明白了，我有什么办法？我能用别的什么来？
2: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是吧？
0: 他该喝还喝他的，然后家里还是我一人。
1: 哦，
2: 嗯，
0: 那我不去逛商场去，我自己在家待着干嘛呀？
1: 嗯，哎，他这个事儿好像俩人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但是这个就是他好像拖的时间比较长。
2: 对，这个有的时候是这样。嗯，就是在婚姻这个关系当中呢，从一开始的时候，
1: 嗯，
2: 可能事儿都没有大事儿。但是呢，就是小事儿，就是这种比较负面的这种小事儿积累多了以后。
1: 嗯，
2: 那对两个人的情感的伤害实际上也是挺大的，
1: 是吧？
2: 对，是这样。
1: 积累多了，最后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2: 那当然就是升级了，就是吵架呀，这是起码的，或者是冷战呐。然后到最后也许就离婚。
1: 嗯，
2: 这些可能
1: 都
2: 有可能发生。对。
1: 嗯，
2: 因为我接触的很多案例里面，就是让他们去回想，就是到底发生了有多大的事儿。
1: 嗯，
2: 没有，都是鸡毛蒜皮。
1: 嗯，
2: 全都是小事儿，但是小事儿呢，吵架就升级，
1: 对，
2: 然后就慢慢的积累一些负面的情绪。
1: 嗯，没听说过哪对夫妻离婚是因为维护世界和平这个意见不统一啊？
2: 对，
1: 到底该怎么反恐？怎么去支持这个为这个非洲的这个难民们募捐？没有这事儿，
2: 没有。
1: 嗯，
2: 真没有，
1: 都是家庭里边的一些琐碎的小事儿。
2: 对，是，我就曾经有一个是80后的一个女孩离婚了。
1: 嗯 嗯
2: 然后她找我说，那你给我说说你们到底之间什么事儿。
1: 嗯，
2: 然后她给我举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就是特别印象深刻。
1: 嗯，
2: 她就说那个她上厕所用卫生纸，每次用的多。
1: 哦，
2: 然后她老公总说她说为什么用这么快。
1: 哦，就是人家说我每次用两格，就那个卫生纸不是有撕的那个小格吗？你怎么用三格？要不然你怎么用四格？
2: 但是这个故事吧又特别长。
1: 嗯，
2: 就是先是这样了以后呢。
1: 嗯，
2: 然后这个女孩就回家去跟她妈妈说去了。
1: 哦。
2: 嗯，啊，因为呢这个女孩结婚以后就想怀孕生孩子。
1: 嗯，
2: 所以她就没上班。
1: 嗯，
2: 然后呢她抱怨就说呢，是不是我老公嫌我不挣钱。
1: 哦，
2: 所以呢就连个卫生纸都舍不得让我使。
1: 升级了。
2: 对。
1: 嗯，
2: 对，然后就回家跟妈妈说去了。
1: 嗯，
2: 那这独生女啊。
1: 妈妈，对对对。
2: 然后妈妈一听就肯定就觉得，那我闺女这委屈还能受吗？
1: 用点纸都不行，那别的更甭说了。
2: 对，然后就是接下来就是说他妈妈去超市买了两卷。
1: 嗯，
2: 就是两大包最好的卫生纸。
1: 哦，
2: 说闺女妈给你买的。
1: 嗯，
2: 回家。

0: 哎，
1: 不许给他用啊，
0: 随便使。然后他拿回去以后呢，就是那就还是那么使呗。
1: 对，
0: 他老公呢就还说他。
1: 哦。
0: 然后他就那就不行了，这是
1: 这你管不着啊。
0: 对呀、
1: 啊，
0: 这是我娘家带来的。
1: 啊。
0: 然后就所以后来，然后这个故事就在他们亲戚这个周围之间都传遍了。
1: 好嘛。
0: 最后等他们就是，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事儿了，不光是因为这个。
1: 对对对。
0: 那到离婚的时候，然后他这个这女孩的舅舅就说，连个卫生纸都舍不得让你使的男人，你还跟着他过什么过呀？
1: 哎，这一下成了一个导火索
0: 啊！对，
1: 所
0: 以
1: 这小事儿还真是不能不重视啊。
0: 对啊，我就觉得就是说他已经离婚了以后，然后呢，我让他给我举几个例子，他把这件事儿能说出来，那您说就是能有什么更大的事儿吗？
1: 这在他举
0: 也已经算大事
1: 了，
0: 对，
1: 就是一个最大的事儿了。
0: 对，
1: 我觉得他这还没有喝酒这事儿大，是吧？
0: 没有，真没有。
1: 哎，这是家庭内部哈，
0: 对，
1: 就这么一点儿，这个这是撕拉一下的这么一个事儿，
0: 对，
1: 结果就演变成这么一个。
0: 所以您问到就是说小事儿到底能影响有多大？
1: 还真是，那也就是说现在小军这个事儿呢，他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所以他的这个担忧。他想去跟您来讨教一个方法，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0: 对
1: 说法。哎，他要一直这么闷着下去，俩人之间这么咱老北京话就个妞哈，
0: 对，是
1: 吧？他老这么掰着劲儿的话，这个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对，这比卫生纸那事儿大呀。
2: 现在吧，就是吵架其实已经吵烦了，已经过了那个天天吵架那个劲儿了。就自从我开始买东西，就是他觉得
0: 有点各玩各的了吧？
2: 对，我也不管他，
0: 我就出去购物啊，
2: 管他他也不管我，我们俩各玩各。但是呢，懒得吵，就我觉得就是有点谁也不理谁。
1: 这个算是冷战吗？也谈不上冷战。
0: 对，算是那个，因为其实吵架。如果要是吵架的话啊，咱们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讲呢，它本身还是一种信息的交流。
1: 哎，
0: 我至少你知道我生气了，而且你知道我为什么生气。
1: 他还表达。
0: 对，然后真正到谁也不理谁，各玩各的。但是而且是这种是在一个什么的基础上呢？就是我对对方是有怨言的，其实，对吧？并不是说你就不在乎你老公喝不喝酒、喝不喝醉了，而是说我就干脆懒得理他了，我就玩我的，但是心里还是存在着那些。
2: 那肯定的呀，就天天看他那醉不咕咚的那样，你说谁舒服啊？
1: 是。这个，咱们那兄弟啊，他除了喝酒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爱好？
2: 这我都，他爱玩儿，
1: 爱玩儿
2: 啊，他跟哥们儿出去玩个牌啊什么的，
1: 这还不如喝酒呢。啊，这个你，哎，这个，想当初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就他喝酒吗？
2: 喝的少
1: 啊。
2: 谈恋爱的时候那。那还是一天到晚呢，俩人在一块儿的时间多，
1: 是吧？
2: 这个自打结了婚了，这个正好赶上他换了工作，做销售的，然后这个应酬也多了点儿。那刚开始真的就是因为应酬，
1: 是吧？
2: 那个时候我挺理解他的，我还挺心疼他的。但是除了工作以外，后来就变成今儿张三叫他也去，明儿李四叫，我一问都不是单位的事儿。
1: 上瘾了。有点上瘾了。
0: 对，那你觉得就是说他这种上瘾是有心理上的，或者是生理上的，就是哪一方面，还是说都有？就因为有的人是吧，
1: 喜欢那酒精那个劲儿哈。
0: 对，
2: 我觉得可能就
0: 有
2: 点儿，
0: 有没有点儿就是生理方面的，就是有点酒精依赖了这种。
1: 我觉得有，
2: 人家自己在家的时候，有时候都拿一瓶开着喝。
1: 哎，这个就是这个，他觉得酒香。觉得喝完了以后他过瘾。
0: 对，那要是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啊，就是说其实你跟他赌气什么的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就是你现在是跟他吵也好，还是不吵也好，或者就是说你拿购物去消费，这样就是去刺激他，就是我觉得这些都不管用，因为他有一些，我是分析他可能是有一些生理上的这种酒精依赖。
1: 哎，
0: 那要是这样的话其实还是应该求助一些专业的这种机构去帮助他来能解决，就是
2: 他已经有什么脂肪肝什么的了。
0: 对啊，
2: 我劝过他，我说体检的时候脂肪肝，你都这样，你少喝点儿。他就说没事儿。
0: 嗯，那就是说他其实心理上也是就是比较依赖，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可能现在生理上依赖的也更多一些。反正我就知道，季彤老师，您听说过没有？就是有的人他天天要喝酒的话，如果他不喝酒，他可能反而就是，比如说手哆嗦呀什么的，会有一些就是这种情况。
1: 今天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小云老师，
0: 谢谢季彤老师，
1: 也感谢小军，
0: 对，谢谢小军，很勇敢。
1: 以后有机会呢，欢迎再来节目做客。好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故事恳谈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

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2: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老和尚高斌决定收下这少年朱元璋，教授其功夫。但是在教授之前呢，还有几句话要跟朱元璋交代一下呀。老和尚看了看朱元璋，我呀给你提出三个条件，这学武学习武艺不能操之过急，必须持之以恒，至少要学五年。这第二嘛，学艺是件苦事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要吃得下苦才行。朱元璋点了点头。哎，那这第三呢，学好武艺要为国为民出力，切不可执意妄为，徒儿这些你能做得到吗？朱元璋立即回答，弟子全能做到。这高斌长老高兴地说，那好，从明天起我每晚教你武艺，以后就到后院干活吧，我也好随时指点于你。朱元璋这就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的房中去了。从此之后啊，朱元璋留在高斌长老的身旁，白天学文，晚上习武。高斌长老对朱元璋是连说带讲，由浅入深，由小到大呀，经常把他那些救国救民的道理讲给朱元璋听。不仅是教武功，这思想上的武装那也一定要传达下去啊。你学武是为了干什么呀？你学武并不是让你欺凌百姓，欺负弱小，你要救国救民呐。时常给他讲一些前朝的事，讲些岳飞呀、飞将军李广的故事，天天给朱元璋讲，白天讲，晚上练。朱元璋慢慢可就开窍了，他本来就是聪明过人，又肯吃苦，不但学得快，记得牢，有时候自己还能琢磨出一点新花样来。高斌长老是越来越喜爱这个徒弟了，把自己所有本领都拿出来，一点不留的全都传授给朱元璋。这书说简短，不觉一晃又过了三年呢。正是在他学得起劲儿的时候，谁料得事不随人愿，黄觉寺可起了变化了。咱们前文书说过，黄觉寺啊，靠收租和香火养活众僧。淮西的灾情是越来越重了，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哪里还有粮交租、钱进香啊？寺院的存粮眼看可就要吃光了，只好打发挂单的和